0: 而且这种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占地面积大，完全塞不进空间狭小的航母里，这也成了航母编队长期存在的战力短板。如今啊，一款新型无人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就是 MQ-25 黄鲷鱼舰载加油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正式定型投入量产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计划2027年正式上岗。直白点说，它就是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迷你隐形加油小哥。本期节目啊，我们就从这款新锐装备切入，追根溯源，深挖美军空中补给背后体系潜藏多年的问题与真相。
1: 2026年4月25日，美海军的新宠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缓缓滑出机库，其粗壮的前起落架以及上面的弹射拉杆尤为醒目。不过让人新奇的是，机背上驮着的进气道微型尾翼被刻意压扁的喷口，让它怎么看都不像传统加油机。
2: We are just moments away from the first U.S. Navy flight of this game-changing unmanned aircraft.
3: This one's different because this is the real airplane. This is going to go operational for the U.S. Navy, and this is what will go to war and keep sailors safe.
4: Tower Stingray 33 on the run.
5: Stingray 33, commanding takeoff now.
1: 不久后，这架无人机自主滑行起飞。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在工作人员的欢呼声中缓缓地落地。它的成功飞行是美海军说了十几年的舰载无人加油项目终于从 PPT 走到了现实。
6: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e game with naval aviation. No other company, no other country has done anything like this ever before. The first autonomous refueler ever.
1: 你可能会问，不就是一架无人机吗？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其实这个大玩具的背后牵动的是美军航母作战方式的一次大调整。而想要读懂 MQ-25A 的战略价值，我们首先要搞懂一个困扰美国海军数十年的核心痛点：航母为什么始终没有配备专属的大型加油机？答案其实很简单，传统大型加油机体型臃肿，起降条件苛刻，占地面积极大，狭小的航母甲板与密闭机库根本没有容纳它的空间，这也就意味着空军能够依靠大型加油机实现战机远航，而航母舰载机从诞生之初就被航程牢牢束缚。
7: 为了破解舰载机空中加油的难题美国海军是想了一个折中方案，也可以说呢是一种低成本效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种空中加油模式，叫做伙伴加油，就是呢让少量的超级大黄蜂在它的机腹这个位置挂装一个小型的加油吊舱，在相关的空域内徘徊或者是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当然呢，不挂加油吊舱的时候，它既可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挂装加油吊舱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
1: 美海军曾算过一笔账，长期以来，其20%至30%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出动架次，并非执行作战任务，而是充当空中加油车。
7: 伙伴加油呢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首先呢，划拨出数架的舰载机执行伙伴加油任务，那么整体的能够出动舰载机的数量就会减少，所以舰载机部队整体的作战能力可能会打折扣。另外一个呢，执行伙伴加油任务的过程中啊，它虽然不是在前沿，但是呢涉及到要高效的和受油的舰载机进行对接，所以呢可能要求这个携带空中加油吊舱的飞行员经过特殊的一些训练。另外一个，它执行任务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它不仅仅是要为一架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可能要等待其他的这个舰载机也要飞到相关的空域进行这种对接，所以呢任务周期会比较长。另外一个呢，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可能会处于更为疲劳的状态。
1: 而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如果正式列装，将为这一困局带来转机。据美军测算，若将加油任务从舰载战斗机的职责中剥离，其有效作战出动架次

0: 可提升10%到15%。以福特级航母每日270架次的高峰出动量计算，这意味着每天将新增27架至40架次的实际打击任务架次，而且 F/A-18EF 在正常状态下的留空时间往往只有2小时，就算不挂载导弹，只挂4个油箱，也不太可能超过3个小时。何况时间太长，飞行员也得休息休息。而相比之下，MQ-25A 的飞行时间可以达到14小时以上，每天只需要起飞8个架次，就足以保证随时至少4架 MQ-25A 在天上待命。有人直接评论，这不是加了几架无人机，而是给航母的整个作战节奏做心脏搭桥手术。那么 MQ-25A 究竟具备怎样的性能，能让美军甘愿10年磨一剑呢？
1: 为什么说 MQ-25A 是10年磨一剑呢？其实啊，该项目源于美国海军早期的舰载无人空中监视与打击项目。2016年，美军发现原目标难以完成，最终决定优先开发舰载无人加油机，并更名为舰载无人空中加油系统。更改后的定位十分清晰，就是接替 F/A-18 的伙伴加油任务，拓展舰载机作战半径，同时兼顾多元化辅助任务，全方位升级航母舰载机联队的综合战力。作为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这款由波音公司精心研发的 MQ-25A 黄鲷鱼啊，足以刺破你对无人机的固有印象。目前它不仅为 F/A-18EF、 F-35C 加油续命，也能为12鹰眼、大胃王提供空中加油服务。
0: MQ-25A 的布局较为常规，并未采用现在流行的飞翼式设计，其整体结构酷似在副油箱上直接安装了一对机翼和尾翼，这让人不禁疑惑，该称它为无人加油机还是飞行副油箱呢？
2: 在2017年，美国海军呢是进行了舰载无人加油机的这样的一个招标，那么像波音、洛马，包括其他的这些防务承包商都给出了各有特色的方案供美国海军选择。其中啊，诺格公司可以说呢是最省事儿也是最应付的，就是把自己此前研制成功的 X-7B 舰载无人机拿了出来，然后呢把内部掏空改成了这种熔油的空间，就成了无人加油机。那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的舰载无人加油机，它的这个项目呢是基于 MQ-9 系列进行研发的，也就是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死神。洛马呢比较费事儿，他们是直接研制了一种新的啊高精尖的无人机，无尾飞翼布局，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缩小的 B-2 隐身轰炸机。那么隐身的无人加油机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于波音而言，他认为太简单了，就是用副油箱再加上机翼再加上隐身修行就可以了。有没有隐身能力，我们讲有，能不能执行空中加油啊，可以实现，再加上呢它的航空燃油的携带量也达标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凑合的方案，最终啊获得了美国海军的青睐。
0: 从公开的数据上看，MQ-25A 机身长 15.5 米，翼展 22.9 米，搭配航母专属折叠机翼，折叠后翼展约 9.5 米，占用空间与 F/A-18EF 舰载机相差无几。这样的好处就是，航母无需改造原有结构，就能轻松完成甲板调度、机库收纳，适配性直接拉满。不过，这也意味着航母出海时每多带一架 MQ-25A 就少一架 F/A-18EF， 颇有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同时它搭配了与 F/A-18EF 同款的软管加油吊舱，兼容性拉满，单架无人机可搭载 7.26 吨航空燃油，按照标准化作战流程，它能前出至930公里外搭建专属空中补给区域，单次任务即可为多架 F-35C、F/A-18EF 舰载机完成快速小量加油。更为重要的是，能把美军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扩大到1300千米外。
2: 美国的海上霸权体系是靠航母打击群支撑起来的，但是呢，在现代化的战争当中，航母确实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无论是高超音速导弹还

0: 是反舰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都会变得越来越远，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航母往后退啊，那么最好能够在1300公里的这个距离上拉开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战距离。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这个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距离啊，它的作战区域大概都是700公里以上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达到近千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因为怕遭到对方无人机或者是反舰火力的打击。那么就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现在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胳膊非常短，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主要是使用两种舰载战斗机，分别是超级大黄蜂和 F-35C。 超级大黄蜂的作战半径大概是850公里左右，而 F-35C 呢大概是1000公里。我们指的都是最大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距离舰载机就不能往前飞了，否则的话就飞不回来。所以呢，它采取的是这种辅助的一个方式，为现有的舰载机部队搭配一种啊能够进行空中燃油补给的这种这个技术比较成熟的无人机，让它进行空中加油。这样的话呢，你像F-35C 它就可以飞1300公里，甚至是接近1600公里，而超级大黄蜂它的最大作战距离也可以达到这个1100公里，或者是接近1200公里。这样的话呢，航母平台没有变，那么舰载机技术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升级，就是利用啊一个体系的突破，让航母打击群整体的作战能力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1: 除此之外 ，MQ-25A 还具备自主受油能力，可接受大型有人加油机的二次补给，续航上限不受自身油箱限制。不过也有人吐槽，美军航母上现在有 FA-18EF、 F-35C、 EA-18G、 E-2D、 MH-60RS、 C-2A 等舰载机，如今再塞入 MQ-25A 这个大家伙，这是准备搞一场华丽的甲板派对吗？
2: 综合各项性能来看， MQ-25A 妥妥是海军航母的战力金钥匙，既能解放主力战机，又能拓宽舰载机打击半径，完美解决了美国海军多年的补给顽疾，可以说啊，是目前全球首款成熟的舰载无人加油装备。但是很多观众不知道，波音公司啊早已不满足海上应用，还专门为美国空军研发了陆基版 MQ-25LBV。那么看到这里啊，很多观众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无人加油机优势这么多，为何美军不直接全军普及呢，还单独研制空军专属版本呢？
1: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梳理美国空军的空中补给现状。不同于美海军的烦恼是战斗机被迫干杂活，美国空军坐拥全球规模最大的加油机队，现役主力为 KC-135、KC-10、KC-46A 三款机型，形成老中青三代共存的格局。但三款机型各有短板，让美空军长期陷入补给体系的两难困境。第一位空中老兵 KC-135 同温层游船。这款机型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距今已有70多年，大部分服役飞机的机龄都超过60年。直白点说，现在天上飞的 KC-135 比大部分飞行员的爷爷年纪都大。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皮实耐造，不挑食，维修简单，凭借超高性价比稳稳霸占主力位置，包揽美军70%以上的空中加油任务。只不过年纪实在太大了，机身老化严重，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第二位全能打工人 KC-10 延伸者，它算是 KC-135 的升级版，体型更大，装油更多，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功能多元化。别的加油机只会加油，它既能空中补给，还能运送物资，搭载士兵，加油运输两手抓。但全能的代价就是养护成本超高，钱包不宽裕也不敢大批量装备。第三位 KC-46A 飞马座，它是美军重金砸出来的新一代接班人，初衷就是替换老旧的 KC-135， 配置直接拉满，航电系统先进， 还能

0: 同时兼容两种加油方式。原本美军对它寄予厚望，谁也没想到这款天价装备从上岗开始就毛病不断，问题至今没能彻底解决，属于典型的好看不好用。虽然拥有老中青三代加油机，但美加油机编队也面临着致命问题。仅2026年3月，美加油机编队就接连遭受两起重大打击。3月12日，两架执行任务的 KC-135 在伊拉克西部空域空中相撞，一架直接坠毁，六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3月13日，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遭伊朗弹道导弹打击，至少五架停靠地面的 KC-135 加油机被导弹或破片重创。
1: 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在前沿部署的时候，现在来看风险越来越大。我们看伊朗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就打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有的基地当中就有 E3 预警机以及 KC-135R 这种大型的空中加油机。一旦这种空中加油机在某一个机场进行集中部署的时候，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因为在当地它没有加固的机堡机库，它进不去。这样的话，天上的卫星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像 KC-135R， 它基本上没有隐身能力，因为它是利用大型的客机或者是货机改造而来的，本身就是一个民机的底子，根本谈不上隐身能力。
0: 讲到这里，大家肯定会再次发问：既然空军急需新鲜血液，为什么不直接采购现成的舰载版 MQ-25A 呢？直接给大家一个答案，真的用不了。而且不是研发成本的问题，是底层机制的天生不兼容。美国海军所有舰载机统一适配软管加油，而美国空军是以硬管加油为主。放到日常生活里，就好比充电设备，海军是 Type-C 接口，而空军绝大部分是 Lightning 接口，设备功能一样，但接口对不上，再高端的设备也无法通用。首先，软管加油它属于主动求油模式，加油机释放末端带有伞状浮毛的柔性软管就不管了，所有压力都给到受油机飞行员，需要飞行员微调姿态，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精准将探头插入晃动的锥套之中。这个操作难度极高，相当于两辆汽车高速并行，驾驶员徒手把吸管插进晃动的水杯中，极其考验飞行员驾驶功底。不过它结构简单，体型小巧，一架加油机可同时服务多架战机，完美适配航母舰载机高密度编队作战的风格。其次是硬管加油，它属于主动喂油模式，整套操作逻辑和软管恰好相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加油机手中，战机只需要保持平稳飞行，摆正姿态即可，尾部伸缩硬杆由专属操作员操控，自动完成对接补给，不仅上手门槛低，容错率高，输油效率更是软管的几倍。这种高效便捷的模式完美适配空军跨洲际远航重型战机集群作战的需求。为了占据美空军的未来市场，2024年9月，波音公司正式披露空军专属陆基版 MQ-25LBV 方案，全面对标美空军下一代空中加油计划，针对性优化硬件接口、补给模式和作战适配性。
1: 由于不用考虑到在航母上进行自主的起飞和降落，那么空军版本的这个黄貂鱼，我认为它的技术可能会更简单，成本会被更便宜啊，不需要考虑到这种着舰钩的设计、加固机体的设计，可能会携带更多的这个燃油。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空军就可以拥有一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能够自主起飞、自主降落的无人加油机。但是我认为美国空军对于黄貂鱼的需求啊，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美国空军还是更加的适合使用这种大型的非隐身的这个加油机，因为美国空军的作战距离可能更远，而且呢需要空中加油的机型更多，包括战斗机，甚至包括老旧的 A10， 以及这个各种型号的轰炸机，甚至包括这个其他的大型的辅助类保障的飞机，它都需要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所以呢，这个加油机个头一定要大，一定要是能够针对战斗机的集群，包括一些大型的飞机，能够进行更多的燃油补给。黄貂鱼个头太小了，也有可能是有人和无人搭配使用比如说在后方针对。

0: 大量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燃油补给，主要是依托于有人驾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但是呢，如果是深入到前沿区域啊，为隐身的战斗机进行临时的或者说具有一定备份属性的这种燃油补给，那么采用黄鲷鱼这种平台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它可能是少量的采购，少量的部署使用。
1: 目前舰载版本的 MQ-2 为黄鲷鱼展示了加油绝活。可以说啊，有了它的空中接力，主力战机的打击半径瞬间翻倍。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也许就会发现，美军的野心根本不止如此。
2: 当他们把这架能够自主起降，在对方防空网边缘疯狂试探的机器送上天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间解决了之前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如果一架无人机能够精准地给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插上加油管，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和飞行姿态控制得有多恐怖？所以，除加油任务之外 ，MQ-2 维还安装了可收放光电红外吊舱。
0: 在 MQ-25 黄鲷鱼啊这种无人空中加油机的前端靠下这个位置，它确实有光电红外吊舱。我认为呢，这个光电红外吊舱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辅助它的这种起飞和降落，但是后续呢，如果把 MQ-25 打造成一个通用平台，它本身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其他的对海搜索雷达，既可以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确认、进行定位，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引导远程反舰火力针对距离比较远的海上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未来还具备侦察的功能，还具备火力引导的功能。
2: 这也就是说，未来海战爆发，很有可能先抵达战场的是 MQ-2 维，因为有隐身功能，它能悄悄渗透进防线的最深处，然后瞬间把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过极其隐蔽的战术数据链直接同步给躲在几百公里外的隐身战机或者水下的核潜艇。但这还远远没有到美军设想的尽头，也就是说，既然它能在危机四伏的前线长时间盘旋，那么为什么它的机翼下面只能带几吨沉甸甸的航空煤油呢？
0: 波音公司啊还是有野心的，如果说有需求，那么波音公司会在黄鲷鱼啊这个基本型，也就是空中加油型号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海军的需求，对它进行这种武装化的这样的一个改造，把它改造成舰载的无人攻击机，不存在太大的技术障碍。首先呢，黄鲷鱼这款舰载的无人机，它的机体尺寸还是比较大的，机翼下面可以挂弹药，那么如果设计出内置弹仓当中，肚子里面也可以藏弹药，所以呢，它也可以执行这种空对海的反舰作战任务，而且呢，它的这个起飞和自主这个降落啊，基本上这个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一旦美国海军有需求，经费到位，这个波音公司马上就可以让黄鲷鱼具备更强的攻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
2: 如果有人指着航母甲板上那造型扁平、连驾驶舱都没有的丑陋无人机告诉你，这就是能左右未来美军海战走向的关键武器，你可别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按照当前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趋势，这或许并非不可能。
1: 当然，这款空中油管架也并非完美无缺，自身的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和此前的 X-47B 相比， MQ-2V 的隐身能力稍逊一筹，想要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战场全身而退，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同时，在电磁干扰满天飞的复杂战场环境中，它的通信链路能否保持畅通，指令传输会不会中断，至今仍存在不少的疑问。再加上它的飞行速度较慢，面对导弹追击很难快速摆脱威胁。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存在不足， MQ-2V 的诞生依旧为美军舰载中程僚机项目铺就了道路，从侦察打击到空中加油，军用无人机也由此解锁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伴随着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现实世界中的无人武器平台正逐步投入战场，而战争影片里也不断演绎着无人武器装备的精彩传奇。从最初的炒作噱头演变为如今的核心元素，战争电影中的无人武器装备 实则是人

0: 类科技发展在文艺作品中的生动映射，它寄托着人类对未来战争的幻想，也承载着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深度思索。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电影里的疯狂脑洞如何在战场上一步步得到验证与落地。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金狼山泉源自自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厨电清力灶，爱下厨选清力，
2: 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中叉苏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双维。
4: 开元市新城街道李清宇中医综合诊所。
5: 东莞市三丰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值得信赖。河北昊瑞新能源有限公司，卓越品质值得信赖。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7: 持妆养肤，我选纳尼斯。
8: 秦风种，放心种，玉丹239，值得信赖。
9: 牛骨熬汤鲜香浓郁，汤好自然面好吃。
10: 用心创造安心，唯创生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中藏珠宝有限公司，匠心铸卓越。
11: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莫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正在播出。1948年10月初的沈阳市，已经进入了深秋时节。坐落在沈阳市太原街2号的这幢大楼，就是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大楼对面是一条热闹的街道。这天中午，像往常一样，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作战处上尉参谋林立雄来到街头小店吃饭。当他吃完正准备离开时，老板递给他一张钞票。林立雄不露声色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又瞄了钞票一眼，只见下边写着一行小字：哎呦，找你，老地方。离开小店，林立雄直奔北市场秘密联络店。不多时，一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径直向他走过来，这位中年人就是艾欧。艾欧是中共沈阳工委策反负责人刘光亚，林立雄也是潜伏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东北局社会部沈阳方涛情报组，刘光亚负责单线跟他联系。这次林立雄带来了一份紧急的绝密情报，廖耀湘兵团支援锦州计划需要马上呈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原来东北野战军主力包围锦州后，蒋介石急飞沈阳，严厉督促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派出新编第1、第3、第6军和第71、第49军主力共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星夜驰援锦州。廖耀湘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先攻下东北野战军主力运输补给基地张武，用切断补给线的方式迫使我军撤围锦州。他断定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所带的弹药物资最多只能维持1周时间，如果廖耀湘作战计划得逞，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就会失去后方补给，一旦攻打锦州不能速战速决，我军就会陷入弹尽粮绝、不战自溃的危险境地。由于东北野战军首长早已获取了这份机密情报，西进兵团一出沈阳就遭到东北野战军有针对性的设伏阻击，行动迟缓，最后被堵在张武、新立屯一带。更让廖耀湘想不到的是，不到1周的时间，锦州城就被东北野战军攻陷。此时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命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与锦西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东西夹击，重新夺回锦州。然而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得知锦州失守后，似乎已预感到沈阳未来的命运，即令廖耀湘退回沈阳，加强沈阳的防守。两道命令让廖耀湘犯了难，一时难下决断。但其实在廖耀湘的内心却有着另一番打算。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局势已经恶化，

0: 西进兵团退守沈阳也是死路一条，与其这样，还不如趁机撤到营口，通过海上撤离东北战场，以免落个被全歼的结局。但让廖耀湘更加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个逃离东北战场的计划再次被林立雄获取，并马上呈报给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东北野战军最主要的作战目标就是歼灭西进兵团，如果让他从营口方向逃离东北战场，辽沈战役就不能达到中央军委预定的战略目的。因此收到林立雄这份情报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马上做出对策，利用我情报部门控制的敌特257电台先后发出了两份假情报。共军有两个纵队向山海关开去，共军有大量轻骑兵向营口开进，让廖耀湘误判战场形势。这个做法果然奏效，廖耀湘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在张武滞留了一周时间，延误了战机。而在此期间，我东北野战军抓住有利时机，调兵遣将，将西进兵团重重包围，在黑山一带将西进兵团十几万人分割歼灭，廖耀湘被俘。锦州、长春相继失守，国民党在东北就只剩下沈阳一座孤城。此时东北野战军要打下沈阳并非难事，但沈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对于它中央军委有着更深的考量。
1: 沈阳是当时中国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和平解放不仅有利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也对日后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那么如何保护好沈阳这座城市，免遭战火破坏，争取和平解放，就成为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个战略目标。防守沈阳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率领的第53军，这是一支东北军的旧部。这天中午，第53军副军长赵国平刚回到家里，卫兵进来报告，有一位叫李书成的亲戚找他。进来的是一位打扮朴素的中年妇女，赵国平看着有点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这位妇女递给他一封信，赵国平展开一看，心里不由得大为震惊。原来这是署名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吕正操写来的一封信，劝他把握时机，率部起义。拿着信，赵国平异常的警惕。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跟中共方面有过秘密接触，但今天突然造访的李书成，他不得不考虑，这会不会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派来故意试探自己的？难道说自己的行为已被保密局掌握？见到赵国平的犹疑，李书成亮明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派来的秘密联络员。赵国平拿起信，反复看了几遍，认出是吕正操的笔迹，这才放下心来。他高兴地跟李书成说，我早就在等你们的信息了，争取53军全体起义我没把握，但争取一两个师起义还是可能的。赵国平原是张学良的部下，抗战时期就跟中共有过密切来往，吕正操曾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两人早就认识。此次沈阳大战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经过研究，认为赵国平已有起义意向，要争取第53军起义，应尽早安排适合的情报人员去跟他联系。
1: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对东北军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抗日战争期间，东北军越打越少，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借机削减东北军的规模。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将所剩不多的东北军投入到内战战场，对此东北军官兵心怀不满。
0: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作出决定，

派出赵国平的同乡资深地下交通员李书成秘密潜入沈阳，跟赵国平建立单线联系，伺机行事。与此同时，一张策反第五十三军起义的大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东北级将领吕正操等人的多方努力下正在徐徐展开。第五十三军能否顺利起义，沈阳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王礼环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第幺三零师师长，王化一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王礼环和王化一两人是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交情颇深。这天傍晚，王礼环受邀来王化一家里吃晚饭，不料还有一位客人在等他。落座后，王化一介绍说，这位冷太太是从哈尔滨过来的，并带了吕正操的亲笔信给他。王礼环和吕正操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王礼环一听就明白了。读完信后，他对冷太太说道，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好的，希望我们以后常联系。这位冷太太真名叫王佩青，其实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派来的联络员。这之后，三人就经常在王化一家里碰面，王礼环起义的意向也越来越明确。王礼环后来回忆说，在沈阳经常能听到哈尔滨方面电台广播，为保全家乡，宜早起义，这是第五十三军各部队起义的原动力。此时东北野战军大军压境，沈阳守军已无路可逃。新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耕阳也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发愁。这天他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自己陆军大学的同学王凤喜已经回到沈阳。许耕阳就立即让副官去请王凤喜来洞庭春饭店赴宴。酒过三巡后，许耕阳对老同学王凤喜感慨万千，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军到处受人歧视，西安事变后一直抬不起头，蒋介石让我们回东北打内战，无非也是想借共军来消灭我们。不料王凤喜却对他说，我这次去了哈尔滨，见到了吕正操，他要我向你问好，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只管开口。原来王凤喜此次回到沈阳，其实正是受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的委托来做许耕阳工作的。经过一番劝说后，许耕阳终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王凤喜还当上了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副总队长，有了这个职务做掩护，王凤喜的策反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为策反第五十三军起义，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在沈阳城内安插的几条秘密情报渠道都在紧锣密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后的策反工作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正在播出。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起义最大的障碍是第八兵团司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受中共地下党

0: 声响，已有起义意向的王礼环、许耕阳两人私下里都去找过周福成，想说服他认清形势，率领全军起义，结果被他训斥了一顿，还差点被他扣押起来。中共地下党员周福成的女儿周长秀也受组织派遣，带着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专程从北平飞到沈阳来劝他，也被他一顿臭骂给撵回了北平，还说要枪毙他。
1: 周福成是东北军的老人，抗战期间曾经率所部第53军赴滇西抗战，在卫立煌的麾下作战。辽沈战役期间，周福成一直感念卫立煌对他的知遇之恩，不愿意单独起义。
0: 此时对周福成的策反工作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第53军的起义一时也陷入僵局。
1: 当时在沈阳，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并不悬殊，东北野战军围攻沈阳的有3个纵队加6个独立师，大约20万人，而国民党军守军还有14万人，但是都是一些杂牌军，战斗力很差。
0: 沈阳被解放军围困以后，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此时的赵国平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找来地下党联络员李书成，让他赶紧出城去联系解放军派代表来谈判起义事宜。与此同时，看清时局的王礼环、许耕阳也加快了起义的步伐。1948年10月29日晚，在王化一家里，王礼环、许耕阳、王凤岐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许耕阳等人提议扣住卫立煌，再逼周福成起义，但王礼环反对，原因是卫立煌对他有救命之恩，他不想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最终由于大家有分歧，这次秘密会议并没有做出起义的具体决定。从王化一家里回来后，许耕阳思来想去，解放军攻城在即，起义已刻不容缓，如此他决定单独率暂编第53师起义。第二天一大早，许耕阳就派人出城，直接去找解放军联系。暂编第53师防区在东山嘴子一带，
2: 防御正面是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的部队。
0: 司令员接到报告后立即开会研究，经过紧急磋商，辽北军区决定接受国民党暂编第53师的起义。正在此时，拒绝起义的周福成也对第53军加强了防范。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密报，说王凤岐是共产党派来的，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正准备造反，他立即解除了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防守任务，命令部队即刻开赴城南浑河一线待命，以防部队生乱。沈阳第二守备总队仅2个营的兵力，如果立刻起义，根本不可能顶住周福成部队的围剿，是铤而走险还是束手就擒，一时也很难做出决定。正当王凤岐陷入了两难之际时，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下令，将于10月30日下午3点在司令部招待所召开沈阳军政要员会议。王凤岐立即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马上起义，率部冲入司令部招待所叩卫逼周。商量好后，王凤岐就去找许耕阳和王礼环，让两人提前做好准备，下午一块行动。许耕阳听到这个决定后非常高兴，此时他已跟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达成了起义协议。此时的沈阳国民党军大势已去，东北败局已定，沈阳城内已是暗潮涌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大家认为沈阳起义万事俱备的时候，令人没

0: 想到的是，10月29日晚上，王礼环、许庚阳等人在王华一家里开完会，当晚就有人向魏礼环报告了。魏礼环也早就暗中做好了逃离沈阳的准备。10月30日的会议，他就是为逃跑做的准备。当王凤起率部赶到司令部招待所时，魏礼环早就带着沈阳军政要员飞走了，自然扑了个空。
1: 死守基本上也是这个死路一条。驻守沈阳的这些国民党高层其实就开始想自己的退路了。魏立煌撤出沈阳之后，沈阳的这个国民党军指挥官就是第8兵团司令官兼第53军军长周富成。
0: 魏立煌走后，蒋介石立即电令周富成，如战斗失利，兵工厂切不可资敌，定要彻底破坏。接到命令后，周富成马上派人在城内多处要害地段都埋下了大量炸药。沈阳一旦失守，就立即炸掉城内所有的重要建筑和军需物资，整个沈阳城已变成了一座炸药库，形势异常危险。但魏立煌一走，沈阳国民党军队人心涣散，周富成根本指挥不动军队，各部队纷纷自行举行起义。只有蒋介石嫡系国民党青年军第207师还在负隅顽抗。许庚阳暂编第53师的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10月31日当晚，解放军通过了他的防区，对沈阳市区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在交接过程中，暂编第53师还帮助解放军攻占了天柱山制高点上的一个火力点，拔掉了攻城的最后一颗钉子。
2: 为了加快战役进程，尽可能的保全沈阳，东野战军当时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做了大量政治争取的工作。当时对沈阳守敌的策反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方面是我军大兵压境，给了敌人巨大的军事压力；第二就是我军一直在做东北军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0: 但王礼环第130师的起义却是一波三折。从王化一家里归来后，第二天王礼环也找来地下党联络员王佩青，让他立即出城去跟解放军联系，但联络员一去就杳无音讯。眼看解放军攻城在即，王礼环也是焦急万分，但一时间去哪里找共产党呢？王礼环打听到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和共产党似乎有一些关系，抱着侥幸的心理，让他帮忙联系沈阳中共地下党。中共沈阳工委策反负责人刘光亚，也就是代号艾欧的地下党，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觉得事关重大，他决定冒险去见王礼环。王礼环见到刘光亚后，恳切表达了向解放军无条件投诚的愿望。见情况紧急，刘光亚通过地下秘密交通渠道连夜出城去找解放军前线部队联系，很快就带回了具体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向王礼环提出几点要求：不准放枪，让出阵地，收缴武器，部队向指定地点集结。跟解放军达成投诚协议后，王礼环立即向沈阳城内几个大工厂派驻了守备部队，防止国民党特务搞破坏。31日傍晚，赵国平宣布国民党军第53军起义，统领全军缴械投诚。随后，赵国平来到国民党第8兵团司令部，周富成已不见人影，只留下一封信让他善后。赵国平当机立断，接管了全城的指挥权，立即命令各部队放下武器，就地迎接解放军，并派人去保护工厂。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后，很顺利地接管了全城的防务，

周富城随即也被俘虏。在辽沈战役的最后时刻，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任主任，负责沈阳接管工作。军管会给沈阳地下党下达了命令，在解放军攻占沈阳前，就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重要建筑和物资不被敌人炸毁的准备工作。一场保卫沈阳的大较量早就暗中拉开了序幕。沈阳解放前夕，随着我东北野战军南下，有4000多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秘密潜入城内，化妆成小商小贩，暗中布控在各个重要地段，严防死守，并把工厂工人、市民都动员起来，组织武装纠察队，保卫公共财产，粉碎了敌人企图引爆炸药、毁灭沈阳城的阴谋。在沈阳地下党的努力下，电信局、市政府大楼、沈阳市医学院和各个工厂都得到了妥善保护。1948年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这座全国著名的工业中心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里。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充满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占领沈阳了，
4: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5: 去上海工作，
6: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7: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3: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8: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9: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心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然而谈判当天，由于特朗普威胁言论，伊朗代表团暂停会谈，离场抗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波澜再起，特朗普警告称，若达不成协议，美或收取海峡通行费。因美国不断施压，以色列被曝考虑小规模撤军。万斯罕见批评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美情报机构警告称，以色列或对美伊和谈搞破坏。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为伊朗战事埋单。全狮号被曝已重返太平洋。美还将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种种动向又释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历经一波三折，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结束。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达成了协议文件。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起波澜，也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那么谈判期间发生的插曲会否成为后续的变数？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22号，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还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就在美伊谈判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发文威胁伊朗，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猛烈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此番言论遭到伊朗代表团离场抗议，谈判一度暂停。特朗普还于当天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

0: 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表示，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卡利巴夫还将伊朗的对美方针形容为实力外交，并表示当前的谈判与2015年的维也纳核谈判有着本质区别。此外，海事导航数据显示，自20号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这一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然而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曾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军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离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廖先生，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呢日前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首轮谈判。那么美方代表团呢是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带队，包括库什纳、威德科夫等等。而伊朗呢则是派出了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成员。那么从人员构成以及包括也了解到，在这次无论是会谈前还是会谈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情况。总体来看的话，这次会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2: 这一次会谈让全世界高度关注。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会谈呢，大概有三个比较乐观的方面。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讲的有规格，四方派的规格都是非常高的啊，表明各方是非常想达成这么一个协议，或者至少想推进这个协议。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有诚意啊，这个诚意呢就是我刚才所讲，各方现在都认为必须坐下来谈，尽管有一些波折，有一些矛盾，但是呢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前往瑞士，能够举行这个四方会谈，本身就说明各方在这点上是达成了一个共识的。特别是这一次美国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让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说啊，美国非常想急于达成这个协议。那么我看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就讲，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伊朗来讲全是胡萝卜，没有大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明双方是有希望想把这个协议往前推一步的。所以在美国，特朗普突然之间说，他威胁说，你如果不约束住珍珠党，那我就要打你的时候，伊朗很有底气说，你说我就走。所以这是第二点，关于诚意方面。那么第三一个，我实际上看到这个气氛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紧张。我看到即便在谈判期间啊，伊朗代表团还抽空看了伊朗国家队的一个比赛。所以从有规格、有诚意、有气氛这三点，大家比较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开端，希望下一步能够切实得到一个落实。
1: 那正如您所说的，这次首轮谈判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呢技术相关谈判继续进行。那么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
2: 我们知道，如果想真的进行谈判的话，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执行。我们看到在瑞士的这一次四方会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高规格高水平的一个代表团的一个会晤，它只能是就一些原则性的、框架性的、方向性的东西达成一个一致。那么至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的情况，核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利益冲突如何得到一个停火，乃至于这个制裁啊如何逐步的啊解除，这些资金如何进行一个解冻，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双方的专家级团队进行一些非常细致的啊，可能要拖上一段时间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讨论才可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号，证明双方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框架，那么下一步只不过是如何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进行一个完善。
1: 王先生，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称呢，其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各种方式来回应美国方面的威胁，而且伊朗方面也表示这次谈判呢，针对德黑兰对美国的相关的方针呢，形容为一种实力外交，而且也明确表达了与2015年维也纳的核谈判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在您看来的话，伊朗方面实力外交和本质区别，我们又如何来理解呢？
3: 伊朗强调的实力外交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伊朗强调的就是外交是以军事斗争作为后盾的。第二一个实力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呢，就是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是同步进行的，而不是单边的这种妥协。第三一个，伊朗寻求的这个安全保障

0: 不是一纸国际协议，而是强调的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内民众的团结和支持作为重要的支撑，通过自己的这种斗争获得长久的这个安全。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到2026年伊朗正在进行的与美国的这个谈判，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差别表现在走向谈判桌这个背景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那么在2015年伊朗走向谈判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构成的这种威慑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他走向谈判桌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妥协，同时呢，伊朗所需要得到的还是围绕着核问题单一的问题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到了2026年有一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伊朗再走向谈判桌是经过了一轮与美国和以色列直接的高强度的军事对抗，而且在这个对抗中间伊朗并没有处于下风，所以再走向这个谈判桌，伊朗的这个威慑力已经从潜在的变成了国际社会认可的实实在在的威慑力了，寻求的是一个完整的地区安全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两个本质性的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后续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斗争，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成果。
1: 廖先生，那我们也看到就在这个谈判的关键时刻啊，那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再生波澜，那么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它到底真实情况是什么？那我们说对于美伊谈判来说，那这种博弈又会带来哪些变数和筹码呢？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是否通航，现在双方各执一词，也有可能双方都是真的。为什么讲呢？我觉得要澄清一点，伊朗方面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它并不是说像停车场一样，我杆子一落下，车就出不去了，也进不来了。实际上就是伊朗军方发布一则声明，然后通知所有船只，我现在关了。那么对于那些想要通过正规渠道向伊朗进行报备，想要通过海峡的船只，他们就会考虑我是不是安全。所以这个关停就是口头上的一个警告，至于你的这些船只是不是实际遵守，取决于自己对安全的一个考虑。那么美国说船只没有停，已经有过了55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真的，因为毕竟以前美国就在这么干，主要是偷摸的协助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一侧然后通过这个海峡，方式呢也很简单，我关闭应答器，关闭灯光，然后在夜里跑出来。特朗普说我用这种方式已经协助了200多艘游轮驶出了海峡，所以现在双方谁说的话是真是假，我觉得其实并不重要。现在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未来这个海峡会否再次上演类似的开和关这样的一个博弈，伊朗会不会再次利用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筹码向美国施压。但现在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海峡通是特朗普现在最关切也是最头疼的一个大事，这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底牌，他把自己的弱点还有自己的底线全都告诉了伊朗。那么伊朗干嘛不用呢？很简单，因为关闭海峡的话对于我来讲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它可以重复使用，甚至于我开玩笑讲它比特朗普桌上的那个可乐按钮还好管用，我只要用的时候一拍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觉得还要考虑另外一个现实性的一个话题，对于伊朗来说他更关注的实际上是经济上的一个解套制裁的一个解封，资金的一个解冻。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是非常有用的，但它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伤人伤己，未来如何使用我看伊朗方面也要认真考虑。
3: 据以色列方面21号晚消息，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据悉，根据先前美伊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防长卡茨还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所谓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的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

0: 努力。美情报机构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美方手握施压以色列让步的筹码，如切断武器弹药供应和情报共享等，但美国政府历史上从未真正这样做过。此外，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副总统曼斯近日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曼斯称，特朗普是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心存同情的国家元首，而且过去三个月来，用于以色列本土防御的武器中2/3为美国制造，美国埋单。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先生，那我们看，根据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呢，实际上美国呢是手握筹码，可以让以色列让步，比如说是切断武器弹药的供应，包括情报共享等等。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美国会不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2: 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这个分歧的这个时候，美国是多次运用了去切断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和切断与以色列的情报共享这种手段，来迫使以色列按照美国的这个要求来行事。简单的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2014年的时候，以色列对加沙的哈马斯展开了这个打击。那么当时在进行打击的这个时候，美国为了要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要求以色列有所收敛。那么当时以色列不听这个美国的这个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美国政府就切断了与以色列之间的这种军事援助方面的一些预定交付的一些武器。2014年就干过这个事儿。2024年，在加沙的这个冲突的背景之下，当时以色列在加沙采取军事行动，导致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也采取了切断或者说暂缓交付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来要求以色列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有所收敛。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美国的这些这个动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象征性的。2024年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人所采取的办法无非就是暂缓交付1800枚908千克级的炸弹，1700枚227千克的精确制导炸弹。这些数量在以色列对加沙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在整个消耗量中间是占有一个很小的这个占比，这些力度实际上都是象征性的。但是真正的要想去阻止以色列的行动，其实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下不了这个狠手的。美国需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做它的一个重要的进入中东的一个跳板，和在中东作为打手，作为美国在推行中东地区政策的重要的一个马前卒，他需要以色列。
1: 那现在美国情报机构也警告美国政府，就说以色列可能会破坏美伊即将达成的这种长期的和平协议，以色列用这种不断的军事打击，然后来破坏由美国主导的这种外交进程，进行这种压力测试。那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以色列方面会达到目的吗？
3: 以色列要用各种手段去破坏美伊之间达成的协议，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而且呢，有点像一个三角关系，就像人怕大象，大象怕老鼠，老鼠怕人这么一个关系一样。我觉着考虑这个话题的话，第一个就是外交上，美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手段？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各级高级官员，都在向以色列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压，所有这些话说的是非常非常难听的。我看还是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考量，这个不是美国方面的，主要是以色列方面，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内塔尼亚胡这个人本身问题。我看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民调说，92%的以色列人都认为这个协议只对伊朗有利，63%的人反对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还有59%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因为没有坚决反对这个协议，你干脆就别参加选举了，你直接下台完事了。所以内塔尼亚胡就要迎合国内这种继续战斗的声音。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都看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上台的话，他离不开特朗普的支持。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周四刚刚签署协议的时候，特朗普就说我要看到底谁来参选。当时内塔尼亚胡是非常震惊的，他说本来我们俩这么好的关系，你不应该无条件支持我吗？所以现在内塔尼亚胡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我一方面

0: 我要迎合国内的需求，但另外一方面我要考虑我会不会真的得罪特朗普。所以未来以色列会不会采取过激的行动破坏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有面临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考量。
1: 王先生，那您看，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这种双方缺乏互信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啊，那现在各方呢是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可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消除冲突的小组的话，又能否起到真正的作用呢？
2: 其实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啊，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呢，目前情况下他所确定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按照美国对他施加压力之后呢，他在所谓的10千米的这个安全区的这个范围以内，基本上他继续采取行动。但是10千米范围以外的，就是安全区以外的这个行动，他基本上已经停下来了。目前情况下只是能够维持以色列不再扩大他的这个军事行动，要想完全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进行撤军，现在看来这个情况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建立一个多边的这样一个小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缓和当前紧张的这个局势，让谈判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不至于让以色列进攻黎巴嫩这个问题成为直接让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这样一个堵点。但是要想根本性的解决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解决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问题，单纯靠这样一个小组或者说这样一种机制来解决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这个矛盾，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3: 据美媒报道，美国知情人士18号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证实，五角大楼向美国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消息称，美国会议员一直向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另据媒体报道，在近几个月被伊朗战事分散注意力后，美国正在把关注点重新转向太平洋地区。据美海军声明和卫星图像显示，原本前往中东的全狮号两栖攻击舰，在波特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的陪同下，从6月初开始加入美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南海。卫星图片显示，全狮号15号驶向南海东北部海域，加入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此外，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8年前，美国时任防长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如今，五角大楼已将该司令部恢复原名。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廖先生，那现在美国的国防部呢，向国会提出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亏空，对此您怎么看？
0: 那么，在4月底的时候，CNN 有一个评估。美国有线新闻网有一个评估，说这场战争可能消耗了400到500亿美元。那么5月中旬，赫格塞斯说，战争打完之后一共花费了290亿美元。那么我看6月22号，美国智库国家战略与研究中心CSIS， 这就要发布一个最新的初步分析，认为这场战争美国可能一共花费了400亿美元，而且这个费用还不包括战争预算之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加上这些费用，加上这些额外要支出的费用，加上未来运营的一些费用，加上基地损耗、弹药补充等等，那么现在美国国防部提出这个800亿美元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现实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它就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因为它就涉及到了第二一个话题，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话题，这个战争的合法性问题。美国国会一直在强调，特朗普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贸然发动了这场战争。那么，所以现在这个钱再向国会提交申请的时候，一些国会议员已经明确强调，我想要批准这个钱，必须得先批准这个战争才可以。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战争是不合法的，它不能持续下去的话，我凭什么要批准这笔支出呢？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王先生，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海军的相关声明呢，原本要前往中东地区的全狮号两栖攻击舰，我们看到现在又

0: 新部署到了南海，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日前也恢复了原名，也就是太平洋司令部。那么种种举动是否表明美国现在又重新聚焦南海或者是聚焦亚太？那么伴随着多艘军舰从中东掉头，那么接下来又会如何搅动亚太呢？
1: 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正在这个加强所谓的这个西太方向的战力的这个建设。那么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动向就是把原来的印太司令部重新改名回太平洋司令部。问题在于战略重点回到了太平洋以后，力量的这个加强到底从何而来？那么通过的这个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明确的这个规定，美国不能够从欧洲地区撤军，所以现在带来的问题，这些兵要想增加到这个太平洋地区，从哪来？直接就是中东地区了，也就是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战区的这些兵将会向太平洋战区来进行调动。这也就是这一次为什么美国急于要从中东地区脱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全狮号和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的这个活动情况来看，全狮号目前在南海地区进行这个活动，中间有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这个动作，就是它活动的主要的方式是放无人机，一个叫微蝙蝠，就是微型蝙蝠这样一个垂直起降的这个无人机，不断的在南海地区一些关键的重要的这个区域用放飞无人机的方式进行这样的这个活动。那么这种方式呢，某种程度上它在搅局的过程中间，对于美国来讲风险比较低，它可以快进快出，采取的这样一种利用无人系统进行这样一些搅局的活动，是在南海这样一个敏感的区域美国动作的一个新的特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

0: 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百余天内，美国穷尽空袭、威胁、封锁等手段，最终在僵局与压力下回到与伊朗的谈判桌上。这也再次表明，炮火无法代替对话，迷信武力不能解决争端，只会带来反噬。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乌克兰新型无人机奔袭2500公里打击俄丘明州炼油厂，俄空天军被曝在俄乌战场上动用新武器，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克赤半岛等地战火仍在蔓延。乌克兰上线战利品实验室数字平台，公布所缴获的俄军装备参数。波兰与乌克兰爆发外交风波，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关系突然紧张。英国媒体甚至将北约内部的矛盾比作闹离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8: 我说不是你啊，回国去调养去。他说你要我走一个，1/2的力量就没了。他说我不回去。
9: 当你在海上看到犯罪分子逃窜时，你敢不敢追？
10: 敢。
11: 最后处置结束，都有老百姓在背后说啊，谢谢你们。
7: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3: 请用易安宁。

明晚，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998年，第一批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评选揭晓。20多年过去，一代代武警官兵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在抢险救灾的一线，巡逻执勤的哨位，打击犯罪的战场，用热血乃至生命践行着忠诚使命的铮铮誓言，让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这一称号成为一代代武警官兵心中最崇高的荣誉，也刻进了人民群众对这支队伍的最深记忆。

0: 上级命令我战备分队迅速前出，对恐分者实施清剿，开进途中各小队迅速了解任务区。刘林，第21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入22年来，他先后参与10余次反恐实战任务，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但刘林最想说明的，从来不是这些数字，而是只有平时把功夫练到极致，关键时刻才能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刘林总是让大家时刻都绷着一根弦，这是用生命换来的礼物。
1: 当时有一天晚上，我们就洗澡。 大家都在洗澡，突然之间这个楼里面紧急号音就响了，我们还以为是这个拉链，最后呢，有些我们有些同志身上的泡沫都没来得及冲，就穿上衣服，冲到班里面，穿上装具，拧上枪，我们就往事发地点赶。
0: 抵达事发地点，刘林他们受领了任务，就在最短的时间内捕歼暴恐分子。 8月的庄稼长势茂密，一人多高的玉米地枝叶交错，密不透风。刘林他们决定对玉米地进行地毯式搜索。藏匿的暴恐分子四散逃窜，不见踪影。就在刘林准备起身探查之时，两名暴恐分子手持长刀向刘林直冲而去。
1: 你是逼得没有办法，但是大脑里面还有意识，他恐分出来了，然后手上。
0: 自觉不自觉地肌肉继续抬枪，啪上膛，当当两枪。每一名特战队员在危险来临的一刻，都没有退缩半步。他们凭借着过硬的军事技能和心理素质，最终成功完成了这次捕歼任务。经历过这次生死考验，刘林更加明白，正是有了每天上百次的反复训练，才能让自己几乎是下意识地就完成了拉枪机激发的整套动作。
1: 如今，刘林的身份早已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特战大队的领头人。在日常训练中，刘林始终把每一次科目都当成实战来对待。他的目标从不是把自己练成尖刀，而是带领出一支尖刀队伍。

0: 多年来，刘玲的队伍人才辈出，战功赫赫，先后走出八一勋章获得者一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四人，荣立一等功十个，二等功十五个，十个源自战场功勋，另有221人荣立个人三等功，功成名录满满当当。
1: 包括我处置这么多这个多起。

0: 这个爆红事件，最后处置结束走了以后，都有老百姓在背后说啊，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当你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毕竟我们在这边驻守是吧，我们家里面也有其他的这些军人在驻守。我家属呢是在镇里面的这个上班，我小孩呢是由他外公外婆带着在市里面上学。我家属可能以为是周末值班回不去，每次这个一打视频啊或者打电话，爸爸我想你了，要么就是爸爸你什么回来，很少这个跟小孩在一块，这对小孩亏欠太多了。不好意思，暂停一下。
1: 一家三口，三地分隔，这位特战硬汉提起年幼的孩子，还是哽咽了。
0: 他妈有天跟他做工作，说爸爸要回部队了，给你买玩具。他说我不要，你是不是就可以少辛苦一点？于是我一想，这个还不到6岁的孩子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最后说好了，我说爸爸要去保护更多的人，让你们才能安心的上学啊，对吧？他说好吧，他说那你明天走，那我早上我要起来送你。
1: 在家人的支持下，刘玲一直坚守在反恐一线。每当看到这里的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安定，就是刘玲最有价值感的时候。
0: 曾经有人举过一个例子嘛，如果说一座桥两边有扶手，你可能会走过去你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有一天突然这个扶手没有了，你可能就会突然失去了安全感。我们军人可能就会像这个桥上的扶手一样，这也许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0: 犯罪分子逃窜时，你敢不敢追？
1: 敢。
0: 在情况紧急时，你敢不敢挺身而出？
1: 敢。
0: 当海上风浪大时，你敢不敢第一个跳板？
1: 敢敢敢。
2: 这三声追问是海警人的初心叩问，也是林清平刻入骨髓的使命信条。林清平，汕尾海警局城区工作站执法员，他的战场没有硝烟，却风浪无常，走私团伙猖獗狡猾，每一次海上缉私都是一场生死难料的较量。2023年3月24日凌晨，一场海上缉私战彻底改写了林清平的人生轨迹。
3: 当时是根据我们辖区的网格员的一个信息的，就说最近在那个马公海域有走私活动啊，然后我们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当时我们上级就是指示我带领了三名执法员去该海域进行隐蔽蹲守。
4: 你看到有一条快艇在边上，
5: 好，疑似发现目标，大家注意。
2: 深夜海面漆黑一片，夜视仪画面中，两艘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大飞正在快速过驳货物。这类快艇搭载多组大功率发动机，机动性极强，一旦逃窜，抓捕难度成倍增加。
6: 我们这次面对的就是一台六级飞，每台300匹马力，1800匹马力。他们装六台发动机的目的就是机动性好，能便于逃避执法嘛。
3: 当时我们整个通过网上一个蹲守一个夜视仪的观察，整个海面上有20-30个犯罪嫌疑人，我们当时只有4名执法员，对我们来说是挑战非常的大。
2: 当发现嫌疑船有驶离的迹象，为守住国家利益，林清平一面请示上级派遣主力执法船增援，一面将蹲守任务转为紧急抓捕，四人小队无一人退缩，毅然直面凶险。
3: 因为我们执法艇是很小，然后这个我们要查缉的船是很大，要跳板的船，我们在跳过去的时候，因为风浪的情况都是会剧烈的摇晃摆动，我们跳过去的一瞬间基本它

0: 那个船就根据海浪就起来了，然后或者是他下去的时候，我们刚好就遇到一个浪借的这个契机，然后我们这一瞬间就马上要跳过去，如果跳不过去，可能这个两船之间就拉开了，可能就掉进海里，可能有时候就会被两船砸中。
1: 漂帮是海警执法人员在海上缉捕行动中从己方执法艇跳跃到嫌疑船之上的专业动作，是海上缉捕行动中最凶险的环节之一。每一次跳跃都是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差之毫厘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可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林清平和队员们根本顾不上自身安危，所有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绝不能让犯罪嫌疑人逃脱。可就在几名执法员分别控制住嫌疑人后，意外突然发生了。
0: 本来执法员陈友希已经控制住那个驾驶位了，已经把机器停下来了，突然在有一个被汪小龙控制的嫌疑人趁这个视野比较差嘛，就跑到驾驶位把那个六步机给推动起来了，发动机，所以对方接驳的船也在这个同时加大马力，捆绑在一起的缆绳突然间就崩断了，崩断之后就整条船不受控制，就是剧烈晃动。
1: 船体的剧烈晃动将位于前后甲板的汪小龙与林清平甩入海中，汪小龙不幸被螺旋桨击中，壮烈牺牲。而林清平也在跌落的瞬间被螺旋桨绞断了左腿。这场惨烈的对决成功拦截涉案走私船只，斩断了规模化走私团伙的非法利益链条，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更有力地震慑了该海域的违法犯罪。
2: 34一个案件看似只抓的是一两船的这个走私货物，但是后面是多个组织在协同作业，它是公司化运作，这个是非常机制非常成熟。一个34案件我们抓了50多人，对社会上的这个走私分子呢，这个震慑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1: 然而胜利的背后是战友永远定格的青春，是林清平终身难愈的伤痛。接受了截肢手术的林清平，每天都要承受剧烈的患肢痛，而他的勇敢不只是敢在生死考验面前挺身而出，更在于跌倒之后能鼓足勇气重返站位。
0: 可能我想的就是说，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很多身边的同事会看到我受伤之后快速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会对他们带来一种更大的一种鼓励跟激励吧，带来一种信心嘛。我想我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的话，更多的对我们辖区想违法犯罪的一些犯罪分子是更多的是一种震慑。
3: 当时那个医生说，像他这种情况最少要半年才能恢复，戴上假肢才能正常洗澡，但是他只用了3个月。
1: 2023年7月，仅仅距离324事件100天后，林清平重新回到了执法一线岗位。在他看来，只有早日重返执法岗位，才能完成汪小龙的遗志，守护好这片蔚蓝海域。极致的自律与坚韧，让林清平快速突破身体极限，游泳、执勤、战术训练等多项成绩都保持在标准线上。
0: 在游泳的过程中，我现在的成绩基本能比大部分人成绩都要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是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吧。
1: 林清平的坚持不仅是自我的突破，更带动了整支队伍的血性与斗志。在他心中，早日归队坚守海疆是对牺牲战友最好的告慰，更是一名海警战士不变的使命。2023年12月，林清平当选第24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历经生死考验，他从未褪去战士的锋芒，即便身体残缺，但他冲锋的姿态从未改变。

0: 山东省临沂市浦原小学的课堂上，小学生樊文飞正在给同学们讲武警战士张楠的英雄事迹。稚嫩的声音复述着一名武警战士超越生死的倔强坚守。
1: 张楠叔叔一想到任务艰巨，人手紧张，就强忍着剧痛，一次又一次向领导请战。我的伤不要紧，我能坚持，请让我留在这里继续完成任务。
0: 张楠，武警山东总队某支队战士。2015年7月26日，他在执行中国驻索马里使馆涉外警卫任务时，遭遇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不幸壮烈牺牲。
2: 兄弟啊，
3: 张楠，
2: 听见我了吗？加油啊！哎，
0: 28岁的青春生命，
2: 加油！
0: 永远定格在异国他乡。2015年7月，张楠被追授为第18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11年来，每逢清明节与烈士纪念日，社会各界群众都会自发前往部队驻地追思缅怀，致敬英雄。张楠出生在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自幼跟随当杂技教练的母亲练功学艺。2004年12月16日，张楠入伍第一天，走在队列最前面的这名新兵就是张楠。也许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张楠就把自己定位在了排头兵的站位。如今在张楠班的柜子里珍藏着3枚带孔的弹壳，这是张楠在260米狙击训练中精准命中的见证。2011年，在总队军事比武赛场，张楠凭借过硬本领一举刷新狙击应用射击记录，获评总队1号特战狙击手。2015年2月，张楠以24个训练科目全优、总评第一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山东总队赴索马里警卫分队，成为8名驻外执勤官兵之一。
4: 和平年代这种机会不多，能参加这样的重大任务，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刚刚来到战乱不断的索马里，正是除夕。这段视频记录了阳光帅气的张楠和战友们一起过年的场景。
5: 班长来了，班长来了。这是我们包饺子现场，这是我们的老班长。
6: 正在这时，
5: 看，
0: 为了在异国他乡过一个喜庆祥和的中国年，张楠做了精心准备。
7: 我们从北京出发之前，组长让我们出去了半天去采购东西，我们出去都买的是自己的生活用品，但是张楠专门去买春联呀、福字呀。反正他都想到这一点了，
8: 就我们都感到很惊奇，哪有人想得这么全这么细啊。
0: 可谁也未曾料到，这份乱世中的温情安稳转瞬即逝，潜藏在身边的危险正悄然逼近。索马里危机四伏，2015年4月14日，使馆附近的索马里教育部突然遭到恐怖袭击，当地军方和恐怖分子发生激烈交火，正在岗警戒观察敌情的张楠不幸被飞来的榴弹击中，子弹穿透他的左胸，擦过肋骨坠入腹腔，距离心脏仅有1厘米，命悬一线之间。为取出弹头，医生在他腹部划开了长达10厘米的刀口。考虑到当地医院医疗条件有限，上级要求张楠回国治疗，战友们也都纷纷劝他归国休养。
9: 我说你现在已经受伤了，这里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你在这儿恢复，一个是恢复得很慢，第二个搞不好啊再留下点后遗症什么的。我说不如你啊回国去调养去。他说不行，他说你我们一共出来8个人，你要我走一个，1/8的力量就没了。他说我不回去。
0: 病床上的张楠口述了一份请战书，由赵团军来书写，深切表达了对重返战斗岗位的渴望。请战书中写道，我志愿申请继续留在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战斗。我要继续和警卫小组全体战友生死与共，一起奋斗，完成好党和组织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使命。
7: 都很感动，这就是一个兵应该有的样子，应该有的担当。

0: 党应该有的忠诚。
1: 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仅仅术后三天，张楠就坚持出院，术后七天就开始锻炼行走，术后28天就重新走上了战斗岗位。2015年7月26日，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半岛皇宫酒店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设在酒店最高层的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惨遭波及。
2: 当时就感觉很沉闷，很炸裂的一声爆炸，瞬间我们所有的人都倒在地上。爆炸气浪是非常的大，而且爆炸的声音啊非常的刺耳。
1: 张楠和战友赵团军被天花板钢架死死压住，无法脱身。
3: 张楠就跟我说，团军放弃重心保护好自己。当时我就看着我这个小臂这儿，就血都喷起来了，我就一把抓住这儿。
1: 可就在此时，张楠虚弱的一句话瞬间让身旁的赵团军察觉到了事态的凶险。
3: 他说，团军，我好像伤到动脉了。啊，当时我就说，班长，你一定捂紧了，一定捂紧了，咱组长马上来救咱俩。他这个伤的部位，大动脉要害部位，他这个血呀，喷得太快，根本都止不住，很快很快，一个整个人都瘫到地上了。
1: 战友们奋力救助张楠，火速送往医院。此时张楠的呼吸已经十分微弱，生命垂危。
4: 兄弟啊，
5: 张楠，
4: 听见我了吗？战友啊，哎，
5: 不要睡觉啊，
4: 坚持住啊，
5: 加油，张本长。张本长，
1: 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对张楠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他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在离开祖国的第167天，张楠年仅2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异国他乡。11年过去了，张楠的战友们始终没有忘记他。
6: 起床第一件事呢，就是为张楠班长整理床铺。这个11年来是我们雷打不动的，他一直都在看着我们的成长和进步，所以说我们也要更加的努力去奋斗，去完成好他的使命和担当。
1: 张楠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就是一颗上膛的子弹，随时准备射穿敌人的心脏。而中队门前的道路上写着，子弹上膛，使命必达8个大字，这正是张楠忠诚履行使命的写照。
7: 那几个字我都不敢踩，因为感觉非常的神圣，我们这条路跑出去就能看见这几个字，就相当于是张楠班长的接力棒传承到我们身上了。
8: 当兵是张楠，
1: 好兵张楠是武警山东总队每一名新兵入伍后的必学之歌。张楠从未远去，他的精神如楠木苍劲，四季常青，指引着一代又一代武警官兵追光而行，更续奋斗。在强军征程上，还有无数和林清平、刘岭、张楠一样的忠诚卫士，他们身上凝聚着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是武警部队官兵履行职责使命的真实写照。在执勤处突、为国戍边、守护安宁的各个岗位，他们以赤胆忠心践行使命担当，用血肉之躯筑起永不褪色的忠诚盾牌，守护人民安宁，山河无恙。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春节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咱们央视军事推出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第一季。这部短片当中啊，国产战机化身的机甲造型非常的吸睛。那么三个多月后，《机甲纪元》再次更新了，这次更新又有哪些新的机甲，有哪些故事情节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损伤情况？
1: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2: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D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机甲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3: 陆队，我是攻击十一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4: 指点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5: 林彻。

0: 等等，你真要去和陆征搭档吗？想好了，林澈。
1: 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0: 自从林浩行动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已经换了两个搭档了。
1: 我研究过他所有的作战记录，他不是不相信别人，是太怕再失去队友了。
2: 任务开始。
3: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2: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3: 林澈，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4: 收到。
3: 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5: 电子摧毁启动。

0: 核心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机体受损，损坏率10%。
1: 了，我来掩护你撤。
2: 没多少能量，甩开你，一定要完成任务，
3: 活着回去。
1: 成功。自我计算启动。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4: 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5: 坚决执行。

0: 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又……
1: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
0: 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
1: 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
2: 6月1号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歼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杜先生看了这部短片吗？
3: 的确呢，3个多月以后，机甲勇士多了助手，多了战友，多了帮手。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特别是这次攻击11机甲的展示，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因为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2: 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魏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
4: 机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

0: 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攻击十一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20机甲的这个开路先锋，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它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它就怎么打，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
1: 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当然在这个机甲宇宙当中呢，可不只是歼20啊、攻击十一机甲，还有像运20B 啊、空警600啊、轰6K 等等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正在陆续的开发当中，相信大家很快能在机甲纪元后续的作品当中看到他们。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他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你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果？
2: 从双机甲到多机甲，我估计第三、第四季会有更多的元素纳入其中。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 再加上攻击十一，像我们运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以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你比如像空警600，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攻击了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面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运20，抢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11，以及呢这个歼20S， 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1: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2: 好，
1: 找出两个试试。杜先生来找一下。
2: 第一个，这个块头比较大啊，那一定是运20B，因为它的载重量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身上安装有明显的螺旋桨，这一定是空警系列。要不500，要不600。
1: 空警600，
2: 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1: 对啊，满分。魏先生。
0: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11，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种战斗机，我们看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
1: 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啊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20和攻击11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啊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啊用 AI 生成的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20和攻击11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3: 歼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

0: 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20S 与攻击-11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11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它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载于机腹的内置弹仓中。攻击-11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20机甲和攻击-11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20S 和攻击-11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2: 歼-20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作战平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沿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很强、很能打的这种指挥平台。而这个攻击-11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身性能可以做到极致。一方面呢，它可以作为开路先锋，针对对方的预警体系、对方的防空火力的发射阵地进行硬摧毁、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歼-20S 和攻击-11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全隐身空中作战体系硬实力的展示，同样呢，也可以为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空中作战体系打开安全的通道，打开胜利的通道。
1: 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3: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看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或者是预警机引导下的小规模空战，它离不开人啊，都是人在指挥、人在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与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20S 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1: 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11的真实战力，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4: 收到，正在前往入口。

0: 好战斗准备。
1: 程序启动，神经元连接正常，靶机起飞。

0: 标已击毁，任务完成。
1: 影片《机甲纪元》第一季当中呢，大量运用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未来的战场。那么在这些场景当中，魏先生对哪些场景印象深刻？
2: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20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面对这种空对空弹药的这个饱和攻击，可能就束手无策了。那么歼20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觉的这个隐身，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力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精准的杀伤。所以在未来的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歼20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先进的智能化的这种战斗机，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让对方看不到，让对方打不到。这样的话呢，占据有利的态势，占据有利的阵位，保证针对对方的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杀伤和猎杀。
1: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现在人类的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所以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场机甲纪元之旅，串联起大国重器和科幻畅想。战术机甲饱含憧憬，现实装备彰显实力，仰望星辰大海，奋进永不停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一起分析了精彩的机甲大片《机甲纪元》。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1940年6月，在二战北非战场，盟军组建了远程沙漠特勤队，多次实施远程突袭，打击轴心国军队。在一次行动中，一支特勤队与敌军追击部队狭路相逢，几名特勤队成员在战斗中幸存，但他们却不得不穿越茫茫沙漠突围。沙漠突围正在播出。
3: 1940年6月，驻北非英军面临着巨大困境。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航运通道苏伊士运河，此时正岌岌可危。法西斯意大利已经向英法两国宣战，墨索里尼的军队正集结在埃及的北非邻国利比亚。如果义军入侵埃及，盟军将非常被动，在兵力上，埃及的盟军处于劣势。于是，英军在伦敦的司令部派遣维维尔去遏制墨索里尼。撒哈拉沙漠占据利比亚内陆的大部分区域，面积相当于南亚次大陆。若要在接下来的作战中抢占先机，就要熟悉当地的地形，这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维维尔有着义军指挥官所没有的优势。维维尔向一位英军军官求助，此人曾在十多年间纵横在被称为沙之海的撒哈拉沙漠。20世纪20年代，拉尔夫·巴格诺尔德是英国皇家通信兵团驻开罗的联络官。在和平年代，巴格诺尔德似乎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他一有空就驾车深入撒哈拉沙漠，一方面测试他的汽车性能，另一方面锻炼方向感。一战后二战前的这段时间，不少人热衷于探险，世界上尚有一些还没有被探索的地方。当时有一大批军官被派往那些未知之地去拍摄和记录他们的探险经历。然而，巴格诺尔德的沙漠探险之旅因法西斯意大利的公开宣战戛然而止。他敏锐地察觉到，他和旅伴们凭借沙漠导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为国家效力。巴格诺尔德于是组建了一支机动侦察部队，深入撒哈拉调查敌人的行动。当法西斯义军在埃及边境集结军队时，巴格诺尔德和维维尔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4: 我直截了当地问维维尔，想不想在沙漠中对抗法西斯？他严肃的面孔露出了一丝笑容，问我：“你能在6周内组建一支新部队吗？”我回答：“可以。”于是他委派我全权负责此事，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设想组建队伍。
2: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巴格诺尔德需要特殊的交通工具。
4: 为了让车辆适合在沙漠行驶，巴格诺尔德做了一些改造，将车顶和车门拆除，安装上了10英寸轮胎和漏沙槽。 如此一来，这些商用

0: 卡车摇身变成了军用卡车，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1: 巴格诺尔德的队伍需要新鲜的血液，他求助了刚刚抵达开罗的新西兰军团，当时还没有人见识过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0: 新部队大约只需要90名士兵，但收到了400多份入伍申请。巴格诺尔德有机会择优选拔新兵，入选的士兵必须具备自立、坚毅、顽强的品质。其中大多数人来自乡村地区，入伍前主要是商贩、机械师和司机。
1: 还有很多来自英军苏格兰卫队和义勇骑兵队的士兵。巴格诺尔德成绩斐然，仅用6个星期，他就组建了一支新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就是远程沙漠特勤队。在1940年末的北非战场上，为了进一步打击轴心国，盟军沙漠特勤队决定突袭义军在沙漠地区的军事中心麦尔祖格。于是特勤队开启了一场沙漠中的长途行军，向麦尔祖格进发。1941年1月11日，帕特·克莱顿少校率队沿着主路进入麦尔祖格，这让义军守卫措手不及。要塞里的意大利守军都不相信来的是敌人。
0: 这次突袭完全出乎义军的意料，特勤队的卡车都冲进了要塞内部，用机枪扫清一切障碍。义军也立刻展开了反击。
1: 亚历克斯·温切斯特是麦尔祖格突袭战的幸存者。
0: 我们吓了他们一跳，义军被我们吓个半死，这才知道盟军来了。我们的攻势一发不可收拾。
1: 在激烈的交火中，双方都有伤亡，自由法国部队的上校也战死沙场。为了进一步扰乱义军军心，克莱顿和比尔·肯尼迪肖分头行动，对麦尔祖格机场的义军发动进攻。

0: 义军的兵力虽然超过特勤队，但机场被突袭后，他们当场投降。成功突袭麦尔祖格后，特勤队决定要尝试最大胆的一次突袭行动。他们计划突袭埃及附近义军驻库夫拉的基地。在距离库夫拉100多千米的地方，特勤队的轮胎痕迹被义军战机发现了。
1: 一架在空中盘旋的义军飞机突然发现了他们。克莱顿决定潜入谢里夫山找一些掩护。特勤队开车进入谢里夫山，他们认为那里是藏身的好地方，但义军在空军方面有优势，他们与撒哈拉沙漠的义军地面部队联系紧密。

0: 这支意大利精锐的沙漠突击队与特勤队旗鼓相当，意大利空军用无线电与这支部队取得了联系，地面部队便开始搜寻特勤队。
1: 义军的撒哈拉汽车连被派往谢里夫山拦截克莱顿的特勤队。不过克莱顿的守卫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0: 克莱顿所处的山谷呈南北走向，如果敌人从北面入侵，他们可以从南面撤离。
1: 但义军早已预料到特勤队将如何行动，义军的地面突击队一分为二，封锁了南北两个出口，特勤队腹背受敌。
0: 义军突击队大约有六辆车，其中四辆装备了20毫米口径的布雷达机关炮和火力强大的远程火炮，他们的车队呼啸着驶入山谷，义军开始向他们开火。一辆卡车被击中并着起了火，其中有个来自新西兰的下士叫布里奇，他不想被追击，于是他停止车腿，调转车头，架好机关枪，希望能拖住义军火力，让剩余部队及时撤离。
1: 正因为雷克斯布里奇的掩护，特勤队的大部分车辆成功撤离。但不幸的是，雷克斯布里奇在战斗时中弹牺牲。然而，其余的特勤队车辆刚驶出山谷，就发现他们被义军战机包围了。当其他巡逻队员迅速撤离时，指挥官帕特·克莱顿被俘虏了。
0: 特勤队的剩余部队在距离谢里夫山25千米的地方再次集结。殿后的卡车目睹了克莱顿被俘，他们发现有好几个成员失踪了，大家都认为他们已经阵亡了。
1: 出人意料的是，四个失踪的士兵都还活着。他们开的车被义军毁掉了，为了躲避袭击，他们逃到山里躲了起来，很安全。其中有亚历克斯·温切斯特。
0: 我们站得很高，视野很好，可以清楚看到在远处集结的义军，我们按兵不动，等待天黑，时机成熟后便从高处下来。
1: 第二天，亚历克斯·温切斯特、苏格兰卫队士兵约翰·伊斯顿、英国汽修工埃尔弗雷德·泰伊和新西兰骑兵罗纳德·穆尔偷溜回自己的车附近，想看看还能从大火中抢回什么装备。
0: 四人来到燃烧的卡车前，只发现了少量水，食物和衣服等几乎所有东西都被烧光了，身上的衣服是他们最后的装备。
1: 在这四人中，约翰·伊斯顿的伤势最重。
0: 我们帮不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受罪，子弹从他的嘴巴射进了喉咙，喉咙肿的说不出来话，鲜血不断从他的嘴里流出来。

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位于开罗的大本营远在2000千米之外。但他们四个并没有向义军投降，而是决定向南步行几百千米，前往自由法国部队在乍得的防线。

撒哈拉沙漠平均气温有30摄氏度，他们只有很少的水，一点食物也没有。为了自由，他们决定就此一搏。

0: 穆尔在远程沙漠特遣队的时间最长，他的腿里还残留着炮弹的碎片。他决心已定，只想继续前进，所以他们也决定赶紧离开。既然不想成为俘虏，那就走吧。
1: 罗纳德·穆尔自荐成为四人队伍的领导，带领三个队友光脚穿越沙漠。赤脚步行八天后，穆尔和温切斯特继续前进，但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彼此。穆尔大步向前走着，决心到达几百千米外的乍得。
2: 最终只剩下温切斯特和穆尔还在坚持。在那种极端状况下，温切斯特想用自己的尿液来补充水分。那是真的非常绝望，生死攸关，没有水真的不行，我非常绝望。当时一点水都没了，你还能怎么办？我想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

0: 亚历克斯·温切斯特失去了意识，晕倒在沙漠中，濒临死亡。1941年2月10日，亚历克斯·温切斯特步行了近500千米后，一辆来自乍得的法军侦察车发现了他。
1: 他们说，我那时候已丧失意识。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受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已脱离心智，仿佛丧失了记忆。老天呀，我也说不清。
0: 法军还找到了泰伊和伊斯顿，但没有发现穆尔的踪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临近目的地时，木儿也进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他的脚不停往前走，仿佛失去了知觉，只是一味地挪动着脚步，就像马拉松运动员那样，心想自己一定能到达终点。
4: 几个小时后，法军在找到温切斯特的地方十几千米外发现了士兵木儿，他还在不断向前走。
5: 莫尔从谢里夫山出发后，大约走了近500千米。莫尔的长途跋涉被救援队中断，他表现出了倔脾气，一旦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让救援队感到惊讶的是，他还想继续徒步前进。
6: That he just wanted to keep walking.

0: 不幸的是，尽管约翰·伊斯顿成功跋涉了这么长的路，他还是因伤势过重，在两天后过世了。埃尔弗雷德·泰伊康复后，很快归队，继续在远程沙漠特勤队服役。沙漠中的痛苦经历给亚历克斯·温切斯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后来，他和苏格兰卫队的战友们一起返回了苏格兰卫队。穆尔因死里逃生，获得了赞誉。
1: 那段时期，盟军在战争中处于劣势，远程沙漠特勤队的故事具有巨大的意义。少数部队单枪匹马，以少胜多，扭转乾坤，而幸存的士兵则归心似箭。这是一段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穆尔实际上是新西兰首位获得二战杰出行为勋章的士兵。
0: 远程沙漠特勤队欢迎罗纳德·穆尔归队服役。这支部队继续深入敌后打击敌人，是二战中最高效的特种部队之一。
1: 人们称我们为特种部队，但我不喜欢这个称呼，这会让人们觉得我们一

0: 于常人。事实上，我们这些硬汉内心也非常浪漫。我们团结一致，就像一家人一样。
1: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2: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3: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4: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 国防军事频道，
3: 五星剧场，
1: 五星剧场，
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3: 每天与您相约。
5: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6: 我的天哪，
7: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8: 哎呦，啥呀？
5: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0: 我脚下的这座桥就是天津著名的金汤桥，它建于1906年，而真正让它在史册上留名的是1949年1月15日那个寒冷的凌晨，解放军东西两路大军在这里胜利会师，一面鲜艳的红旗迎着硝烟插上桥头。这是一场震惊中外的战斗，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以将近14万大军重重设防，曾扬言至少能坚守3个月，而解放军以29个小时便直插天津腹地。3个月对29个小时，这悬殊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制胜密码？
1: 1949年1月，随着东北野战军对天津的包围逐步形成，傅作义已陷入战略死局，他的嫡系主力35军在新保安古城被歼灭，西逃绥远的退路彻底断绝，但他仍然掌控北平、天津两地数十万的军队。
0: 那解放军包围了天津之后，傅作义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设计呢？
2: 解放军包围天津以后呢，傅作义陷入了军事、政治、后勤等三重困境。从军事上看呢，北平、天津、塘沽等据点啊已被分割，嫡系35军被歼，51万兵力呢无法协同，南逃啊、西撤呀、这些通道啊濒临断绝，士气崩溃。从政治上呢，南京政府啊拉拢与猜忌并存，施压其南撤。中共呢则明确和平改变的条件，使其啊进退维谷。此时的天津呢有陈长捷13万重兵把守，且层层设防，在陈长捷的心目中呢应该是固若金汤，至少能守3到6个月，而这也成了傅作义最后的筹码。
0: 当时敌我双方的兵力情况对比如何？
2: 当时攻打天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共有22个师34万人，而国民党陈长捷的守军呢有13万人，兵力上我们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国民党的城防设施却是非常的坚固，不容小觑。当时的天津老城墙已经不在了，老城墙呢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中国以后已经被毁掉了，但是呢当时驻守天津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陈长捷会同呢国民党的天津市

市长杜建石，然后围着天津市的中心城区呢，挖了一个10米宽、3米深的护城河，围着护城河垒了一个4米高、2米宽的土墙，围着土墙建了1000多个碉堡。

0: 司令，杜市长来了。
1: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2: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滇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1: 滇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3: 骑兵在这儿，跟着我冲。
4: 解放军想要进入天津城区与国民党军作战，首先还要通过一道严峻的生死考验。陈长捷沿着天津城外围的42公里沿线布设了数十米宽的地雷区，地雷总数过万。
5: 您看这组文物，您看这工兵消耗排雷器，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兵排在排雷时所留下的这些东西。在天津市打外围战的时候啊，我们的工兵排或者说我们的排雷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当时埋设了数万颗地雷，当时我们的战士呢需要用简陋的工具，双手甚至用身体去排雷。
6: 一方面我看到这个工具本身就觉得它已经挺简单的了，当这些工具都没有的时候，用双手用身体去排雷，其实做这些动作之前士兵们是知道的，做这件事儿它就是九死一生，可能
5: 对，九死一生。当时为了抢占先机，为了后面的大部队抢占作战时间，他们事先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7: 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一条队。
3: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为了胜利，

0: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的总攻序幕即将拉开。天津不仅是傅作义集团的海上退路，更是北平和平谈判的关键支点。为彻底粉碎傅作义的幻想，中央军委下达三天攻破天津的军令。然而，这72小时的倒计时背后，是令人窒息的挑战。钢筋水泥的碉堡群层层嵌套，垒场、铁丝网、护城河构成立体防线。就在刘亚楼思索破城之策时，一道曙光划破了黑暗。这道曙光来自天津的隐蔽战线。
1: 攻打天津时呢，我中国地下党员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 这个麦旋坤的是天津公务局，是个工程员，实际上他也是天津市城防第八段的总监工，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中国地下党员。
1: 然后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搜集到了所有的城防信息，并且画了这个城防图，但是他画完以后要交给下一位中国地下党员，然后要翻印，先后经过多个人送到刘亚楼手里。这个城防图到了刘亚楼手里以后呢，刘亚楼在攻打天津之前进行了40分钟的精准轰炸，也就是说这张图让我军的大炮撞上了眼睛。
3: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4: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3: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1到2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5: 据说当时为了快速的攻破天津，在大战之前刘亚楼是设

0: 起了一条声东击西的计策。
1: 大家知道，在解放北平期间有三次大的和谈，其实在三次大的和谈之间有很多小的和谈。当时呢，陈昌杰组织了一个商业联合会，然后呢和我军秘密接触，然后同时呢刺探我军的情报。当时的地点呢就设在了天津市西青区的大南河。当时和谈的地点距离刘亚楼的指挥所实际上只有20分钟车程，到了约定的时间刘亚楼没有去，刘亚楼而是驱车去北辰转了一圈，然后开车再回来，还有意无意说了一句话，哎呀那边太寂静了，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我从北面来，实际上刘亚楼是从旁边来。他通过这种细节向对方传达一种信息，我从北面来，而且准备从北面打你。
2: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3: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依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2: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
4: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
5: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6: 是。
5: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0: 动手了，大家快上来吧！
1: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攻击。

0: 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这儿，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龙。
2: 好，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发起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这个作战方针非常明确哈，提到了一个是东西对进，还有一个先南后北，四个方向都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断？
5: 因为天津市核心城区呢，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只有5公里，这样的话东西对进，便于部队迅速完成合围，然后切断敌军之间的相互联系。从布防上看呢，陈长捷他把他的主要兵力和强装部队都调到了北面，所以我们先南后北，先吃肉后啃苦豆。

0: 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0: 1514的人呢、啊、让他们赶过去啊。
1: 1514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公军回击，快点。
2: 是。

0: 谁能拿下金堂桥，就授予谁金堂桥部队的称号。
1: 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堂桥，大伙儿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2: 不能。
1: 好，我命令，目标金堂桥，全速贴近。
3: 同志们，
1: 出发！
4: 那在天津攻坚战的时候，我们真正到了巷战时，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5: 哎，城市攻坚战的过程中呢，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步坦协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过战场缴获和搜集日军留下的装备，已经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在天津攻坚战中，我军有30辆坦克参加了战斗。步坦协同啊，其实是攻克陈长捷立体化防线的关键战术，主要采用的是坦克引导、步兵跟进。
4: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后来开国大典里面参加阅兵的功臣号其实也参加了天津攻坚战，当时他做了什么呢？
5: 当时的作战时间是凌晨，夜视条件非常差，而且呢金汤桥敌军的绞杀火力也非常猛烈。在这种情况下，董来福以过人的技术驾驶着一辆坦克摧毁了敌方的3座地堡、3座暗堡、5个火力点，为后续的步兵开进开辟了道路。董来福呢具有很高的战术素养，他在冲击西营门突破口时遇到了敌人一个仓库，按照正常思维，坦克呢应该冲门而入，但是就在冲门之前的一刹那，董来福选择了撞击围墙而不是大门。进去以后，事后才发现敌人为了延缓我们的进攻速度，他们在这个大门的背后布满了炸药。
4: 天津攻坚战是平津战役里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这其中也付出了不少的牺牲啊。
5: 天津市城市攻坚战过程中啊，有23000人伤亡，其中牺牲4106人，涌现出了很多英模人物。上面这个照片是民权门的旧址。民权门呢，取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阴根呢是负责东突破口，也就是民权门突破口西十团一连的一个战士，他是这个连队的旗手。然后他最早呢把战旗插在了民权门的城楼上，但是在枪林弹雨之中几次负伤。双腿膝盖以下炸没了，左手炸没了，但是他用残存的右手、右肘和右夹4次把这个红旗竖在城楼上，牺牲是只有10人。

0: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2: 别动！马上就进来！
0: 他们进来了。
1: 金山。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1949年1月15日，东北野战军以29小时攻破天津，创造了解放战争中又一彪炳史册的战绩。而天津的解放也极大促进了北平和谈的进程。
1: 那就是北平第三次和谈，13号双方见的面，对方什么都不答应。14号开始打天津，15号天津被拿下，16号对方先答应了。
2: 然后在交接时有4把钥匙，这4把钥匙并不是真正的城门钥匙，但是它是作为北平和平街坊交接仪式的见证物。
3: 天津攻坚战结束之后，傅作义手里还有将近26万重兵把守着北平周边，他为什么最终放弃了抵抗呢？
2: 对于傅作义而言，随着天津的失守，他精锐尽失，而且南逃西退之路都已经被切断，可以说他所有的幻想都已破灭。对于傅作义而言，欲战不能，欲退无路，欲守无力，所以只能接受被和平收编的结果。
4: 你就代表我方遣词吧。

0: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古城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历时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1个师，共52万余人。
1: 平津战役的胜利是新中国黎明前有力的破晓之声。在天津，我军仅用了29个小时便粉碎了国民党固若金汤的幻想。北平的和平交接让这座世界驰名的古都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手中。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今天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石看守所内，一场阴森恐怖。一位中年人毫不畏惧地毅然走向绞架，英勇就义。临行前，他留下这样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他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07年，李大钊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后留学日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结识了安部基雄等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决心要为积贫积弱的祖国探索一条救亡图存之路。1915年，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时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决心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俄国十月革命后，正在黑暗中苦苦求索的李大钊终于拨云见日，他敏锐地感觉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李大钊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文章。北京东城沙滩五四大街，一座红砖砌成的5层红楼矗立在街北。留学归国后的李大钊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身份搬进了这座红楼的119号办公室。在这里，他一边工作，一边为自己确定的救国之路开始理论上的宣传。李大钊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2篇文章。他在文中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庶民的胜利呢，是李大钊这个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章。这个是1918年底，这个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这个集会上的一篇讲演稿。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当中指出，这个胜利不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胜利，就说是属于底层老百姓的胜利。
0: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编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论述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6月，五四运动领军人物之一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经过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同年秋，陈独秀表面被释放，实

0: 际被软禁在家。李大钊决定送他出北京。1920年1月，李大钊化妆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赶车的本领，把陈独秀接上了一辆带棚骡车。在军警的盘查中，他从容应对。出北京城后，先到自己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几天后沿小路直奔天津。在路上，李大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活动，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准备。
1: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来到北京，找到了李大钊。李大钊与维金斯基讨论了建党问题，认为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为此，维金斯基等人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建党问题。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他积极领导北方的工人、农民以及学生运动，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领导组织震惊世界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等。由于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遭到北洋军阀反动统治集团的极端仇视。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和国内舆论压力，动用大批军警冲进苏联使馆西院，逮捕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构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严守党的秘密，使奉系军阀无所适从。同时，李大钊还书写了名为《狱中自述》的宣言式的檄文，向反动军阀宣战。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在北京京师看守所英勇就义，年仅38岁。起来，受人侮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一。旧社会破坏的彻底，新社会创造的光华。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西门外的一片草坪上，响起了国际歌的旋律。循着歌声望去，一个手持香烟的书生正顾盼自如。这个人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瞿秋白1899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少年时期曾研究国故，论经谈禅，渴望以文化的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的人民大众，以佛学来解决人生问题，一心想要革旧布新，去恶改良。1919年，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瞿秋白抱着不可思议的热力参与学生运动，他率领同学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

0: 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秘密开会，实行罢课，上街讲演，视为请愿，机警地躲避警察。在一次声讨马良霍鲁事件的请愿中，瞿秋白作为请愿代表被捕入狱。
1: 由于过度的劳累和狱中条件的恶劣，瞿秋白出狱之后大病了一场。然而呢，他对于自己能够投身到这次运动中还是非常欣慰的。他曾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这不算什么事。
0: 五四运动后，瞿秋白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对社会主义有了憧憬。1920年3月，党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瞿秋白积极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学习，瞿秋白接触到了全新的世界，很快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这一年，瞿秋白不顾亲友们的极力劝阻，带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道路的愿望远赴苏俄。在这里，瞿秋白第一次听唱国际歌，出席了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两次见到并聆听了列宁的讲演，在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感受到了蓬勃发展的各项事业和革命精神的鼓舞。1921年5月，张太雷到莫斯科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社会状况，研究中国革命问题，领导工人运动，先后在党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瞿秋白留在南方坚持斗争时不幸被捕。
1: 那么开始呢，瞿秋白啊化名林奇祥，职业呢是医生。国民党逼供拷打他，也没有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呢，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的老婆徐氏，他为了保命供出了瞿秋白的身份，他这时候才暴露。
0: 在狱中，他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唱着国际歌，在长亭罗汉令下从容就义，年仅36岁。湖南长沙岳麓山下，一间白墙黑瓦、绿树成荫的庭院，与岳麓书院、毛泽东雕像遥遥相望，静静地伫立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闹市中。院子门口悬挂的牌匾上雕刻着“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蔡和森故居”。何森，字润环，籍贯湖南湘乡县，1895年3月出生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13岁那年，由于家境窘迫，他不得不去当学徒，生活异常艰苦。18岁时，蔡和森和母亲来到长沙求学。

0: 辗转周折后进入了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毛泽东、张坤弼等一批有志青年，师从于杨昌济、徐特立等进步老师。在求学期间，蔡和森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无论春夏秋冬，他每天早晚坚持冷水浴。此外，他求学如饥似渴，为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8年4月10日，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倡议下，来自湘江之滨的一群有志青年聚到一起，他们成立了新民学会。
1: 新民学会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是五四运动前成立的革命团体之一。从此，这些年轻人一起畅谈理想，探讨人生，真的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0: 新民学会成立之时，正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之际，蔡和森成为赴法留学的积极分子。经过一番波折，1919年底，蔡和森搭上了去法国求学的央托莱蓬号游轮。
1: 在法国，为了学好法语，蔡和森买了本中法字典，每天都来到住处附近的公园背单词、看法文报纸，常常忘了吃饭，有时回家还走错路。他仅用了4个月便能阅读法文的书刊报纸。
0: 此后，他大量查阅了《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式评论》等报刊，获得了不少关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写道：我在法大约顿5年，开首1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凭借着坚韧的毅力，蔡和森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致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及各国工人运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期间，蔡和森还积极参与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正义斗争，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发起了建党活动，筹组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21年底，蔡和森回国后继续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的主编，6月参与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同年9月，蔡和森又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向导的主编，组织发表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蔡和森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六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蔡和森在香港被捕。港英当局将蔡和森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他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酷刑，始终横眉冷对，没有暴露党内的任何情况。在广州监狱，敌人野蛮地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同年八月，蔡和森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于广州。旧中国山河破碎，国弱民穷，正是因为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革命先驱上下探索，中国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给旧中国带来了光明，使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道路。

0: 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统一后，台湾的哪些方面会更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的对外交往会更好。台湾军方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国务院台办回应，所谓操演包藏祸心，民进党当局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乌和谈立场，并谴责西方国家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常年在深山筑建巢，却从未见过箭出鞘。东风六十年系列报道，跟火箭军导弹工程新兵上入营第一课，读懂无名。能手搓火箭，能操控卫星，还能给太空回传地球的悄悄话。加密跟记者走进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内容。和平统一后，台湾的哪些方面会更好？在之前的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曾陆续阐释了多个更好，这引发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么今天发言人表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作为后盾，台湾的对外交往会更好。
1: 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为台湾同胞带来更多福祉，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

0: 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1: 会上，发言人张涵还对赖清德有关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巡查发表的谬论进行了批驳。
0: 日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0: 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 另外，赖清德近日妄言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对此，张涵作出严正回应：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0: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军方正在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宣称此次操演着重验证当大陆有所动作时各作战区的应变能力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对此，张涵作出评论：
0: 所谓操演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充分证明其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会议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合作已走过20个春秋，日益成为世界上护和平、促发展、守正义的中坚力量。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一是以金砖担当捍卫国际秩序，二是以金砖共识破解安全困局，三是以金砖行动应对全球性挑战，四是以金砖智慧完善新兴领域治理。王毅表示，中方明年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金砖伙伴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各方高度评价金砖合作机制独特作用和显著成果。与会期间，王毅还参加印度总理莫迪集体会见。
1: 23号，中国与巴基斯坦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共同发起主题为弥合执行差距、安理会决议与国际和平安全的维护的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阿里亚模式会议是安理会成员以灵活和非正式的方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联合国会员国及有关方面进行交流沟通的机制。区别于安理会正式会议，在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可以进行视频和照片素材的展示。本次会议聚焦安理会决议执行不力的政治与行动障碍、选择性执行的双重标准以及联合国财政危机等核心议题。另外，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维和人员遭袭进行追责的2823号决议。中方代表在投下赞成票后指出，安理会此举十分必要且紧迫。
2: 决议旨在推动安理会超越单纯谴责袭击的做法，建立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后续跟进机制，使安理会能够持续关注相关进展，包括事实查明、调查推进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表明安理会

0: 会致力于维护维和人员的安全与保障，决议谴责一切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强调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决议呼吁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与联合国合作推进有关工作，并强调东道国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查此类犯罪并起诉肇事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维和人员安全问题，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823号决议。
1: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错综复杂，维和人员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十分严峻，特别是近期多次发生造成维和人员伤亡的袭击事件，而调查追责进展不如人意，安理会就此采取进一步行动十分必要且紧迫。
0: 孙磊强调，任何蓄意袭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方支持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并得到有效实施。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开启新一轮谈判。路透社称，尽管伊朗决定将黎巴嫩纳入其与美国的谈判议程，令此次黎以接触黯然失色，但是黎巴嫩方面仍然决议推进黎以直接磋商。有黎巴嫩官员表示，和以色列开展面对面直接谈判是终结战乱的唯一途径。对于此次谈判，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第五轮黎美以三方会谈情况汇报，随后作出上述表态。奥恩表示，近期事态发展证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实现黎巴嫩国家目标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他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奥恩感谢美方对推动结束黎巴嫩战事、加强黎国家权利等方面的关注。
2: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了打击，但是声明没有提及伤亡的情况。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黎巴嫩局势不仅牵动黎以双方，也一直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也唱起了反调。关于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我们来看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表态。
3: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4: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3: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4: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3: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4: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0: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5: ההנחיה שלי ושל שר הביטחון לצה"ל היא ברורה, והיא לא השתנתה.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או 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其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民。

0: 情。
1: 在黎巴嫩局势这一问题上，其实不只是美以两国领导人有分歧，两国民众的对抗情绪也正在加剧。
0: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2: Here in Israel, 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 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 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0: 而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两国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美国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对此，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
3: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4: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1: 阿曼和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以及地区稳定。好，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上伊朗队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是仍然要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呢，多名伊朗队的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目前，伊朗队在G组中2战2平，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二。当地时间26号，伊朗队将在美国西雅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队。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他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
0: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进激进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做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5: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0: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1: 6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接连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

0: 和田地区更是遭遇观测时罕见的暴雨，受此影响，和田地区玉龙喀什河水位持续上涨。23号下午，在和田县朗如乡河段，一名男子驾驶挖掘机横穿河道时，因为车辆故障，河水上涨，被困河道中央。当地消防人员接警之后，立即赶往现场救援。消防人员在河道上下游布设安全防线，并向被困男子抛投救生绳索、头盔和救生衣，远程指导其穿戴防护装备。队员们固定好绳索，引导被困男子缓慢入水，利用水流将其推向岸边。经过近30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好，继续我们的东风60年系列报道。在战略导弹部队的方阵里啊，有一支硬核部队，他们专为大国长剑筑巢安家，却从未见过长剑出鞘。对他们来说，最深沉的奉献就是扎根深山，隐姓埋名。他们就是导弹工程兵。近日，又一批怀揣热血和信仰的新兵抵达火箭军某工程部队。不同于寻常接新兵时的热闹场面，工程部队新兵入营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火箭军某工程部队的营区，采访当天记者正好赶上了新兵入营。不同于寻常军营接新兵时的热闹喧嚣，这里没有整齐列队的老兵迎接，只有空空的营区在静静等候。火箭军工程兵常年站在深山，采访当天简单的入营仪式从认家门看营房开始。看着空荡荡的老兵宿舍，这群初入军营的新战士瞬间就明白了，导弹工程兵专属的战场从来不在营区，而在一个个无名的阵地。
2: 大家都觉得这个营区就是热热闹闹的，反而我们这个地方是空空荡荡的。每年到新兵下连以后，实际上我们每年要搞这个出征仪式，虽然说人少，但是在这种仪式上我们从来没有含糊过，然后组织去我们的这个营房去看一看。虽然奔赴的是另一个战场，但是这个地方永远是他的港湾。
1: 在这支工程兵部队，新老兵的初次见面往往也是在施工任务一线。采访中，一级军事长崔道虎向记者讲起了火箭军工程兵的日常。
2: 我记得我们有一年这个在受领一个阵地建设的任务，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冬天的时候在那个冰冷的厂房里头去施工，可以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焊工就冻的那个手都拿不住焊把，就冻得发抖，怎么干就是背着小太阳，然后等温度这个升上来以后暖和了，手能拿住焊把了，就开始在这个进行施焊。那么夏季的时候，那个可以说是那个鸡蛋都可以这个放在地上能够煎熟。你看我们的战士依然在那样的环境里头坚守，去把这个任务这个保质保量的完成好，还能够做到无怨无悔。
1: 寒来暑往，日夜坚守，阵地建成交付，他们便悄然隐退，奔赴下一个无人知晓的战场。
2: 我们也有一年基本上是全年无休的状态，这中间的话可能再也没有时间回到自己的营区。那么我们很多战士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兵能回一趟营区，战斗过的那个阵地一交付了以后就再也进不来了，就找不到自己的根在哪里。近年来呢，我们这个旅队的首长也掌握了这个情况，就是每年新兵这个下连以后要在机关待上一个月，一是熟悉这个环境，主要还是让大家认人家门。
1: 常年扎根阵地建设，苦累相伴，那么这些从小生活优越的新生代工程兵能扛得住这份苦吗？
2: 从大城市来了以后到山里头能不能待得住，其实这是每一茬新兵对我们最大的问号。那么通过这些年来就是观察下来以后，就觉得能待上一年待上两年，一下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年到了退伍的时候，其实才是领导最头疼的时候。这么苦这么累，大家都非常的渴望留下来，他们知道他们所

0: 事业有多神圣。
1: 没有惊天动地的轰鸣，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工程兵隐于深山，甘于无名，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他们从未见过导弹腾飞的瞬间，却始终为大国重器默默筑巢。
0: 我们根到底在哪里？其实要是去问，就是在一座座大山里，在一个个阵地里头。

0: 今天军校等你来，带您走进全军唯一所系统培养航天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哎，听到这个校名，您会想到什么？航天员还是太空飞船？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和三位学员的视角，一起走进这所军校。
1: 学生们都说，这是离太空最近的大学。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北斗组网到探月工程，一批批航天学子从这里出发，奔赴星辰大海。航天英雄杨利伟、航天员翟志刚、聂海胜、景海鹏等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还有此刻正在太空出差的航天员朱杨柱，就曾是这里的教员。这所军校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从三位学员的故事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大一学员包世杰，一个热血满满的四川娃。
3: 就我们四川就是有西昌卫星发射场，就还有我看过三体科幻的一些东西，对我吸引力比较大。收到录取通知书，开始幻想大学生活会多么多的有趣，多么多么的酷。
2: 嫦娥路、祝融路、木心楼、问天楼，连宿舍都是太空舱设计。大一没有炫酷的实操，只有高数、大物等扎实的通识基础课。最卷的是前班选拔，就是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班。
4: 还有就是我们电厂线。
2: 前班是项目制教学，一来就要组队研讨、查文献、做课题、搞实践，压力大得早熬不足。
5: 就是尽可能的想按照就是科研的那种体系吧，像什么航天发射呀、卫星变轨呀、登月呀这样一些背景，学员可以更早的接触到知识的一个应用层面的东西。
2: 航天梦从来不是一步登天，全是厚积薄发，我的逐梦之路才刚开始。
6: 我是大三学员郑子睿，也是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
7: 脱了一个火箭上，我觉得好有意思啊！第一步就是 3D 打印模型出来，贴的那个机翼，它方向没有贴好，它就发不上去。火药塞不好的话，它没办法点着。
6: 实验室里配备的可复用火箭推进原理与应用教学数字化通用平台，打通了火箭从发射到回收的全流程认知链路。
8: 为了更低成本、更快速地进入太空啊，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学员呢，然后也要去学习火箭怎么设计出来的，怎么研发的，怎么去装配的，到怎么去回收回来的。
9: 我们通过这个软件给卫星发指令，也通过这个软件来观察卫星整个的遥测数据的状态，判断。
6: 我们还有真实的卫星做焦距，它作为天上在轨真心的镜像芯，可以回放遥测数据来进行在轨状态的复现。课堂上，我们可以操控它进行姿态指向、拍照、切换备份设备等任务。当然，我们不只有卫星，操场上分布的雷达、望远镜也配备齐整。
10: 我叫吕博，已经大四了，现在每天忙着毕业设计。我的课题是动态图像的加密和方位检测。
11: 只要涉及到有信息传输的过程中，其实都可以用。
12: 学校曾经的教员朱杨柱，此刻正在太空上班，我们全校都为他骄傲。而我的设计正是给太空回传地球的悄悄话加一道锁，这也算另一种方式和朱教员在同一班岗上吧。本科期间我参加了许多比赛，取得了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
11: 印象最深的是那场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三天三夜，一个人建模，一个人编程，一个人来写论文，代码跑不通就睡不着，我觉得特别煎熬。

0: 拿了一等奖，思想碰撞的过程非常喜欢。
1: 我的实习地去到了新疆基层单位，
0: 在那边学习了飞无人机，然后也开了雷达车，都是面向实战去进行平时的日常训练。
1: 他们离岗位最近，离实战也最近，
0: 每天日复一日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是他们能一天天的坚守在新疆这么边远的地方，就非常的佩服他们。
1: 快毕业了，我才真正明白，这所大学教给我的远不止技术。从两弹一星的艰难起步，到载人航天的圆梦飞天，背后都站着无数默默奉献的航天人。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明天我们就是航天接力棒上的下一环。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部分，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我们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夏季副热带高压往往主导着我国的雨热分布。自6月18号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都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减弱南撤。另外，海面上还有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吸走部分水汽，所以今后几天主雨带的东段将明显的减弱南落，但是西段的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仍将会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雨带东段除了浙江等地会下起小范围的大雨，其余多地将会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而在雨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的不少地方仍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一带降水较强，需格外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今后几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受冷涡影响，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且雨量分布不均，下雨的同时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气温方面，今两天东北一直到江南中北部的气温总体呢将维持在一个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普遍将不足30度。而华南一带尽管高温明显缩减，但由于湿度较高，不下雨的时候体感依然较为闷热。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21到33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2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拉萨小雨，14到26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合肥多云，21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澳门多云，29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每一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然而谈判当天，由于特朗普威胁言论，伊朗代表团暂停会谈，离场抗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波澜再起，特朗普警告称，若达不成协议，美或收取海峡通行费。因美国不断施压，以色列被曝考虑小规模撤军。万斯罕见批评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美情报机构警告称，以色列或对美伊和谈搞破坏。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为伊朗战事埋单。全10号被曝已重返太平洋，美还将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种种动向又释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历经一波三折，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结束。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达成了协议文件。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起波澜，也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那么，谈判期间发生的插曲会否成为后续的变数？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22号，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还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就在美伊谈判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发文威胁伊朗，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猛烈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此番言论遭到伊朗代表团离场抗议，谈判一度暂停。特朗普还于当天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表示，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卡利巴夫还将伊朗的对美方针形容为实力外交，并表示当前的谈判与2015年的维也纳核谈判有着本质区别。此外，海事导航数据显示，自20号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这一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然而，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曾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军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离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廖先生，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呢日前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首轮谈判。那么美方代表团呢是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带队，包括库什纳、威德科夫等等。而伊朗呢则是派出了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成员。那么从人员构成以及包括也了解到，在这次无论是会谈前还是会谈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情况。总体来看的话，这次会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2: 这一次会谈让全世界高度关注。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会谈呢，大概有三个比较乐观的方面。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讲的有规格，四方派的规格都是非常高的啊，表明各方是非常想达成这么一个协议，或者至少想推进这个协议。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有诚意啊，这个诚意呢就是我刚才所讲，各方现在都认为必须坐下来谈，尽管有一些波折，有一些矛盾，但是呢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前往瑞士，能够举行这个四方会谈，本身就说明各方在这点上是达成了一个共识的。特别是这一次美国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让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说啊，美国非常想急于达成这个协议。那么我看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就讲，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伊朗来讲全是胡萝卜，没有大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明双方是有希望想把这个协议往前推一步的。所以在美国，特朗普突然之间说，他威胁说，你如果不约束住珍珠党，那我就要打你的时候，伊朗很有底气说，你说我就走。所以这是第二点，关于诚意方面。那么第三一个，我实际上看到这个气氛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紧张。我看到即便在谈判期间啊，伊朗代表团还抽空看了伊朗国家队的一个比赛。所以从有规格、有诚意、有气氛这三点，大家比较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开端，希望下一步能够切实得到一个落实。
0: 那正如您所说的，这次首轮谈判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呢技术相关谈判继续进行。那么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
2: 我们知道，如果想真的进行谈判的话，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执行。我们看到在瑞士的这一次四方会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高规格高水平的一个代表团的一个会晤，它只能是就一些原则性的、框架性的 方向性的东西达成一个一致。那么至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的情况，核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利益冲突如何得到一个停火，乃至于这个制裁啊如何逐步的啊解除，这些资金如何进行一个解冻，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双方的专家级团队进行一些非常细致的啊可能要拖上一段时间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讨论才可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号，证明双方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框架，那么下一步只不过是如何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进行一个完善。
0: 王先生，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称呢，其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各种方式来回应美国方面的威胁，而且伊朗方面也表示这次谈判呢，针对德黑兰对美国的相关的方针呢，形容为一种实力外交，而且也明确表达了与2015年维也纳的核谈判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在您看来的话，伊朗方面实力外交和本质区别，我们又如何来理解呢？
3: 伊朗强调的实力外交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伊朗强调的就是外交是以军事斗争作为后盾的。第二一个实力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呢，就是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是同步进行的，而不是单边的这种妥协。第三一个，伊朗寻求的这个安全保障并不是一纸国际协议，而是强调的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内民众的团结和支持作为重要的支撑，通过自己的这种斗争获得长久的这个安全。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到2026年伊朗正在进行的与美国的这个谈判，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差别表现在走向谈判桌这个背景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那么在2015年伊朗走向谈判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构成的这种威慑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他走向谈判桌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妥协，同时呢，伊朗所需要得到的还是围绕着核问题单一的问题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到了2026年有一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伊朗再走向谈判桌是经过了一轮与美国和以色列直接的高强度的军事对抗，而且在这个对抗中间伊朗并没有处于下风，所以再走向这个谈判桌，伊朗的这个威慑力已经从潜在的变成了国际社会认可的实实在在的威慑力了，寻求的是一个完整的地区安全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两个本质性的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后续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斗争，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成果。
0: 廖先生，那我们也看到，就在这个谈判的关键时刻啊，那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再生波澜。那么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它到底真实情况是什么？那我们说，对于美伊谈判来说，那这种博弈又会带来哪些变数和筹码呢？
2: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是否通航，现在双方各执一词，也有可能双方都是真的。为什么讲呢？我觉得要澄清一点，伊朗方面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它并不是说像停车场一样，我杆子一落下车就出不去了，也进不来了。实际上就是伊朗军方发布一则声明，然后通知所有船只啊，我现在关了。那么对于那些想要通过正规渠道向伊朗进行报备，想要通过海峡的船只，他们就会考虑我是不是安全。所以这个关停就是口头上的一个警告，至于你的这些船只是不是实际遵守，取决于自己对安全的一个考虑。那么美国说船只没有停，已经有过了55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真的，因为毕竟以前美国就在这么干，主要是偷摸的协助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一侧然后通过这个海峡，方式呢也很简单，我关闭应答器，关闭灯光，然后在夜里啊跑出来。特朗普说我用这种方式已经协助了200多艘游轮啊驶出了海峡。所以现在双方谁说的话是真是假，我觉得其实并不重要。现在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未来这个海峡会否再次上演类似的开和关这样的一个博弈，伊朗会不会再次利用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筹码向美国施压。但现在问题是大家都

0: 看到了海峡通是特朗普现在最关切也是最头疼的一个大事，这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底牌，他把自己的弱点还有自己的底线全都告诉了伊朗。那么伊朗干嘛不用呢？很简单，因为关闭海峡的话对于我来讲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它可以重复使用，甚至于我开玩笑讲它比特朗普桌上的那个可乐按钮还好管用，我只要用的时候一拍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觉得还要考虑另外一个现实性的一个话题，对于伊朗来说，他更关注的实际上是经济上的一个解套，啊，制裁的一个解封，资金的一个解冻，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是非常有用的，但它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伤人伤己，未来如何使用，我看伊朗方面也要认真考虑。
1: 据以色列方面21号晚消息，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据悉，根据先前美伊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防长卡茨还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所谓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的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美情报机构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美方手握施压以色列让步的筹码，如切断武器弹药供应和情报共享等，但美国政府历史上从未真正这样做过。此外，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万斯称，特朗普是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心存同情的国家元首，而且过去3个月来用于以色列本土防御的武器中2/3为美国制造，美国埋单。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2: 王先生，那我们看，根据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呢，实际上美国呢是手握筹码，可以让以色列让步，比如说是切断武器弹药的供应，包括情报共享等等。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美国会不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3: 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这个分歧的这个时候，美国是多次运用了去切断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和切断与以色列的情报共享这种手段，来迫使以色列按照美国的这个要求来行事。简单的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2014年的时候，以色列对加沙的哈马斯展开了这个打击。那么当时在进行打击的这个时候，美国为了要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要求以色列有所收敛。那么当时以色列不听这个美国的这个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美国政府就切断了与以色列之间的这种军事援助方面的一些预定交付的一些武器。2014年就干过这个事儿。2024年，在加沙的这种这个冲突的背景之下，当时以色列在加沙采取军事行动，导致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也采取了切断或者说暂缓交付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来要求以色列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有所收敛。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美国的这些这个动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象征性的。2024年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人所采取的办法无非就是暂缓交付1800枚908千克级的炸弹，1700枚227千克的精确制导炸弹。这些数量在以色列对加沙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在整个消耗量中间是占有一个很小的这个占比，这些力度实际上都是象征性的。但是真正的要想去阻止以色列的行动，其实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下不了这个狠手的。美国需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做它的一个重要的进入中东的一个跳板，和在中东作为打手，作为美国在推行中东地区政策的重要的一个马前卒，他需要以色列。
2: 那现在美国情报机构也警告美国政府，就说以色列可能会破坏美伊即将达成的这种长期的和平协议。就以色列用这种不断的军事打

0: 击，然后来破坏由美国主导的这种外交进程，进行这种压力测试。那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以色列方面会达到目的吗？
1: 以色列要用各种手段去破坏美伊之间达成的协议，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而且呢，有点像一个三角关系，就像人怕大象，大象怕老鼠，老鼠怕人这么一个关系一样。我觉着考虑这个话题的话，第一个就是外交上，美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手段。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各级高级官员，都在向以色列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压。所有这些话说的是非常非常难听的，我看还是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考量，这个不是美国方面的，主要是以色列方面，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内塔尼亚胡这个人本身问题。我看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民调说，92%的以色列人都认为这个协议只对伊朗有利，63%的人反对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还有59%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因为没有坚决反对这个协议，你干脆就别参加选举了，你直接下台完事了。所以内塔尼亚胡就要迎合国内这种继续战斗的声音。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都看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上台的话，他离不开特朗普的支持。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周四刚刚签署协议的时候，特朗普就说我要看到底谁来参选。当时内塔尼亚胡是非常震惊的，他说本来我们俩这么好的关系，你不应该无条件支持我吗？所以现在内塔尼亚胡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我一方面我要迎合国内的需求，但另外一方面我要考虑我会不会真的得罪特朗普。所以未来以色列会不会采取过激的行动破坏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有面临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考量。
0: 王先生，那您看，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这种双方缺乏互信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啊，那现在各方呢是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可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消除冲突的小组的话，又能否起到真正的作用呢？
2: 其实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啊，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呢，目前情况下他所确定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按照美国对他施加压力之后呢，他在所谓的10千米的这个安全区的这个范围以内，基本上他继续采取行动。但是10千米范围以外的，就是安全区以外的这个行动，他基本上已经停下来了。目前情况下只是能够维持以色列不再扩大它的这个军事行动，要想完全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进行撤军，现在看来这个情况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建立一个多边的这样一个小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缓和当前紧张的这个局势，让谈判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不至于让以色列进攻黎巴嫩这个问题成为直接让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这样一个堵点。但是要想根本性的解决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解决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问题，单纯靠这样一个小组或者说这样一种机制来解决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这个矛盾，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3: 据美媒报道，美国知情人士18号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证实，五角大楼向美国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消息称，美国会议员一直向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另据媒体报道，在近几个月被伊朗战事分散注意力后，美国正在把关注点重新转向太平洋地区。据美海军声明和卫星图像显示，原本前往中东的全狮号两栖攻击舰，在波特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的陪同下，从6月初开始加入美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南海。卫星图片显示，全狮号15号驶向南海东北部海域，加入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此外，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8年前，美国时任防长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如今，五角大楼已将该司令部恢复原名。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廖先生，那现在美国的国防部呢，向国会提出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亏空。 对此您怎么

0: 那么，在4月底的时候，CNN 有一个评估，美国有线新闻网有一个评估，说这场战争可能消耗了400到500亿美元。那么5月中旬，赫格塞斯说，战争打完之后，一共花费了290亿美元。那么我看6月22号，美国智库国家战略与研究中心CSIS，这就要发布一个最新的初步分析。认为这场战争，美国可能一共花费了400亿美元，而且这个费用还不包括战争预算之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加上这些费用，加上那些额外要支出的费用，加上未来运营的一些费用，加上基地损耗、弹药补充等等，那么现在美国国防部提出这个800亿美元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现实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它就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因为它就涉及到了第二一个话题，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话题，这个战争的合法性问题。美国国会一直在强调，特朗普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贸然发动了这场战争。那么，所以现在这个钱再向国会提交申请的时候，一些国会议员已经明确强调，我想要批准这个钱，必须得先批准这个战争才可以。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战争是不合法的，它不能持续下去的话，我凭什么要批准这笔支出呢？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王先生，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海军的相关声明呢，原本要前往中东地区的泉狮号两栖攻击舰，我们看到现在又重新部署到了南海，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日前也恢复了原名，也就是太平洋司令部。那么种种举动是否表明美国现在又重新聚焦南海或者是聚焦亚太？那么伴随着多艘军舰从中东掉头，那么接下来又会如何搅动亚太呢？
2: 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正在这个加强所谓的这个西太方向的战力的这个建设。那么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动向，就是把原来的印太司令部重新改名回太平洋司令部。问题在于战略重点回到了太平洋以后，力量的这个加强到底从何而来？那么通过的这个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明确的这个规定，美国不能够从欧洲地区撤军，所以现在带来的问题，这些兵要想增加到这个太平洋地区，从哪儿来？直接就是中东地区了，也就是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战区的这些这个兵，将会向太平洋战区来进行调动。这也就是这一次为什么美国急于要从中东地区脱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泉狮号和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的这个活动情况来看，泉狮号目前在南海地区进行这个活动，中间有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这个动作，就是它活动的主要的方式是放无人机，一个叫微蝙蝠，就是微型蝙蝠这样一个垂直起降的这个无人机，不断的在南海地区一些关键的重要的这个区域，用放飞无人机的方式进行这样的这个活动。那么这种方式呢，某种程度上它在搅局的过程中间，对于美国来讲风险比较低，它可以快进快出，采取的这样一种利用无人系统进行这样一些搅局的活动，是在南海这样一个敏感的区域，美国动作的一个新的特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以工为。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百余天内，美国穷尽空袭、威胁、封锁等手段，最终在僵局与压力下回到与伊朗的谈判桌上。这也再次表明，炮火无法代替对话，迷信武力不能解决争端，只会带来反噬。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乌克兰新型无人机奔袭2500公里打击俄丘明州炼油厂，俄空天军被曝在俄乌战场上动用新武器，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克赤半岛等地战火仍在蔓延。乌克兰上线战利品实验室数字平台，公布所缴获的俄军装备参数。波兰与乌克兰爆发外交风波，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关系突然紧张。英国媒体甚至将北约内部的矛盾比作闹离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空中威胁，陆军的作战部队必须有能力构建起一套多层次的防空系统。这里面有负责远程狙杀空中目标的防空导弹，有负责近距离末端防御的高炮，以及在这些装备身后默默支持的保障力量。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这些防空力量的训练场，来看一看一道道强悍的空中护盾是如何构建的。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正在进入阵地的是陆军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的防空分队，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驰骋战场的坦克装甲车辆搭建起防御空中威胁的贴身护甲。第一个出场应战的是红旗17防空导弹系统，这是一个冷静的低空猎手，擅长弯弓射箭，一击毙敌。
1: 红旗17，防空导弹系统它那个副口雷达转起来了，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这个辅助发动机启动这个声音，马上就要进入到实弹射击的阶段了。那么在我的身后，大概几公里的位置吧，是我们的靶机的阵地。一会儿呢，我们的靶机就会从那边起飞，来模拟低空突入的这种高速的目标啊。比如说，它那个速度有点类似这个低空的武装升机，或者是低空突防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巡航导弹这样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对导弹的性能一个贴近实战状态下的一个检验。
0: 要用实战的标准把车组的真本事逼出来，靶机分队就得提前做好准备。他们可是促进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这些靶机有的擅长低空慢速游荡，有的主攻高速突防，他们都可以模拟现代战场上常见的空中威胁。
1: 第一架靶机起飞了，它会按照程序设定好的路线啊入侵到我们要进行设计的这空间当中。之前我们从指挥部了解到，这次对目标拦截将采取两发导弹同时升空的这种连射的方式。那么两个导弹去拦截一个目标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命中率，至少能有一发导弹命中目标，就可以把这个目标进行摧毁。里面的这个导弹呢已经处于待发的状态，

0: 在演出的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朵突然闪亮的云，这就是我们导弹和目标交汇瞬间发出的火光。
1: 战场上需要先敌开火，首发命中的过硬本领，但这绝不是一场战斗的全部。全面的态势感知，果断的临机决策，默契的协同配合，是完成致命一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前提。这一点对于防空分队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作战小组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过去曾经在靶场上看过他们张弓搭箭、百步穿杨的神勇表现，但是您也许不曾听说过他们被称为防空兵里的特种兵。因为要完成一场精准的空中截击，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远不只是瞄准目标、发射导弹那么简单。
2: 导弹一门特亮，装卸备物资齐全，个人装具携带齐全完毕。
3: 指挥员，接到导条。
4: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这个班组，他这个战术的全过程，以前像他们做这种猛士车出去的，一般都是比如特战小队啊，或者是步兵的这个分队，能看出来这个便携导弹分队的话，跟步兵分队战术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在警戒的过程中，除了这个地面的这种警戒以外，还有哎，城里面那个战士举着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对空进行警戒。
2: 接上级撤出阵地的命令，当前情况是友邻部队已基本完成纵深各要点夺占，调整部署，撤出阵地准备。
4: 我们现在给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转移阵地啊，去新的地点去完成新的任务。
2: 安分部打开，
1: 从隐蔽状态转入行军状态，最关键的是速度，这一点在防空作战中更是如此。因为此刻他们是要和空中飞行的飞机、导弹展开时间的比拼，及时抵达预定阵地，才有可能完成防御任务。
4: 就都知道时间很紧急啊，但是呢，这时候就不能乱，特别是叠伪装网这个过程，必须得按照要求规定整整齐齐叠好，并不是为了美观啊，是你在路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伪装网，到时候想铺开铺不开的时候，那就非常麻烦了。
1: 在登车出发前的最后一刻，战士们还要清理掉地面的车辆痕迹，防止对手找到自己的踪迹。这真的就和隐蔽渗透作战的特种兵一模一样。防护型突击车踏破坎坷的地形，快速前进，不停地有水滴从窗口洒进来，我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地上掀起来的泥水。很快第一个情况就出现了，
5: 雷达侦察卫星过境，持续时间1分10秒，需要在6分49秒之内完成车辆伪装及人员伪装完毕。
2: 全员注意保持电台电子静默。
4: 当然铺伪装网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刚才还专门提到有这个光学侦察卫星和雷达侦察卫星，我理解就是这种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对地面进行雷达成像的这种卫星会经过我们这个头顶，所以这个时候铺设伪装网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就是伪装网收的时候收的整整齐齐，铺开的时候才会以最快的速度，像现在这样，刚才我说话也就是1分钟，
2: 拿手，
4: 现在已经基本上铺设完成了。刚才我看在操作过程当中，这个班组长一直在看表，因为时间非常关键，如果说在卫星过境之前没有把这个伪装铺完的话，就前面的工作全白做。
6: 已经4分40秒了，
4: 还在那个范围之内哈，
6: 在时间范围内。
1: 等待卫星过境这1分多钟的时间里，我能听到的只有风声和战士们疲惫的喘息。敌情是虚拟的，但这紧张感和压迫感足够真实。
4: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雷达侦察卫星呢？这些跟今天的天气也非常有关。如果这样的天气，对吧？云层比较低，又比较厚，光学侦察卫星可能没有特别好的侦察效果。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种雷达成像的卫星，它就不太受这种天气因素影响。所以今天的这个导条设置，细节是魔鬼。
1: 星解除，作战小组继续前进。而导条组在这一路的细节里埋伏的更多的魔鬼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0: 看来我在这个坡上已经看到蓝军的这个位置了。然后我们这边的处置方法，除了对地警戒以外，我们身后的这个无人机操作手要释放无人机，要看清楚这个敌情情况。这个也是比较新的这个作战手段啊，就是你用无人机来打我，行，我也用无人机来提前探查你的情况。发现敌情了，
1: 在无人机的精准引导下，作战小组虽然以少敌多，但也找到了对手的薄弱环节，打了对手一个出其不意。

0: 过，这样的交火中，战斗减员在所难免。这里还要考验所有人自救互救的能力。同时，对于敌方的无人机，作战小组还准备了反制手段。这种轻便装备的干扰效果立竿见影，我们节目组的航拍摄像也充分领教了一番。
1: 哎，来了，来了，来了！干扰，干扰。
2: 大家能不能看到那个无人机飞过去？就在这看，就这黑点儿，这个无人机可能就找不着了吧？
0: 很快。作战小组抵达战场，组织对空抗击。我想起在电影里使用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往往都是些孤胆英雄，打开导弹瞄上就打。然而现实中正规的防御作战里，细致的战前准备、灵活的作战部署、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案都必不可少。而这场多科目的连贯演练，就是为了让班组适应真实战场情况而设计的。
3: 一个连贯过程的考核，最大的核心的难度主要是考验班长分析判断情况、快速定下决心、灵活组织抗击的能力。像今天考核的情况来看，已经改变了以往定点导桥的方式，让班长在处置过程当中自己发现情况，自己处置情况。
0: 而这套训练和考核流程的设计，正是一线的指战员们从实战标准出发，把训练抓实抓严的一场实践。
4: 用这个考核的一个过程去体现这个班战术如何搞，然后也是前期也是研究了很多具体的这个人员动作啊的条件构设啊，场地保障，在这个研究这个过程中，就是可能有一些经验。这次是说到野外去，再到野外去，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
0: 如果说防空导弹是用精准狙杀来构筑一道防御空中打击的护盾的话，那么接下来这种装备的防空作战，靠的就是密集的弹幕。新型的弹炮合一防空系统要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度展示低空猎手的强劲实力，对抗低空来袭的无人机。
2: 这轮我们看到这个车体顶部的雷达也转起来了，我们这轮要对穿过前面这片山谷的这个靶机进行射击，让它更好的去模拟啊，我们在实战当中遇到这种低空突防目标这样一个情况。两台车要同时集火型射击，点射子弹呢会交织成一个密集的火网，让我们的目标呢无所遁形，马上就要发射了。

0: 这些会转动的炮管就是新型防空系统的杀手锏。在短短几秒内，它就可以射出数百发的炮弹，射速比传统的高炮系统大幅提升。同时，精准的火控系统让它即使在面临小型无人机的威胁时，也可以做到快速反应，一击即中。要让这些先进的防空系统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就必须有强有力的保障力量。这是陆军防空装备的主力之一，红旗16防空导弹。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导弹装在这样的储存、运输和发射一体的大筒子里。这不仅让它便于运输、机动，而且对发射车进行装填也变得更快捷。而这需要保障分队的号手，尤其是吊车的操作手精准的操作。这显然不是我这样一个初学者可以应付的任务。
1: 哥们，咱这是真家伙，为什么还要等这遥控玩具？
2: 这个我们这个教具是让我们那个初学者

0: 懂得，像我们钓装过程中有三步，第一步就是起钓，
1: 起钓啊，
0: 转移和装填。但是起钓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利用这个教学讲解，更比较这个直观。
1: 啊，就是做基本教学用的。
0: 啊，是是的，是的，是。
1: 这样，您就带着我这操作一遍。您看，您看，如果现在是这个状态的话，我下一步要把它卸下来的话，应该怎么操作？
0: 首先，像这个钓臂让它抬起，然后抬起，这时候再调节二节臂。
1: 二节臂啊，就是伸展出来了、
2: 二节臂
1: 啊。
0: 然后调高度之后，让它向右移动。因为我们有辅助号手可以让它辅助它
1: 啊，就有号手帮我们扶着，上面是
0: 扶它。然后，当这个边沿过这个车体的右边沿时，可以下降，
1: 就把它放下来就行了。
0: 可以往那方向，缓慢的进行卸载，完成了。
3: 而真正的遥控器要比这复杂多了，然后同样更加复杂的是操作手要经历的训练过程。这个钢架就是他们要面对的重要科目之一，迷宫行走。控制钓机在这迷宫里进退自如，这就是他们的初级考验。
0: 比如我们刚接触这个钓床，这个新的操作手，必须要通过这一关，就是能够在2分钟内不碰这个迷宫的路径
1: 啊，不碰壁的情况
0: 啊，对他顺利通过。才可以结合时装进行操作，
1: 这科目我能试一下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那我就拿着这个控制器了哈。
0: 啊，行行行。
1: 这个一般就套在脖子上是吧？我看他们操作的。
0: 对对对。
1: 啊，行。然后我一般要站在什么位置操作比较好？
0: 就是钓船号手，就是站在这个支腿的右后侧一米处，能方便我们观察这个桶弹的变化。
1: 行，现在这个曲率已经加上了，
0: 刚才加上了，然后开这个开关，
1: 这个开关，
2: 对，
1: 哦，这个红色的按钮弹出来了，就说明接上了是吧？
0: 对，一万空气这通电了。
1: 那我现在这操作它就有会有反应是吧？
0: 对，有反应。
1: 那我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那个大臂是吧？
0: 对，基本上大臂不用动。
1: 不用动啊、哦？对，这是二节臂。
0: 对，
1: 这是伸缩。
0: 对。
1: 那我让它转，往这边转是吧？顺时针转，我。
0: 对。
1: 啊，就我这么慢的动，它都能晃起来啊！
0: 对，主要是我们考验我们钓船号手的稳定性。
1: 就费了半天劲，现在还没进这个迷宫呢。
0: 对，因为我们可以两个键同时操作。
1: 两个键同时操作。我真的就是只轻轻碰了一下，轻碰一下它，但是它这个反应很大，往那边走。哦，

0: 才走完一趟，
1: 走完一趟。
0: 你刚才说是几分钟要走完？我们那个走两分钟是吧？
1: 对。
0: 刚才走有几分钟？有七八分钟了吧？
2: 因为我们走，因为我们练的时候就是充分的考验这个我们靠手的对这个限空器的熟练度啊，就是一手操一手看，就是手脑结合。
3: 考虑到我在手脑结合方面体现出了一点点天赋，班长决定让我的训练难度再提高一层。
0: 哦，这个压力马上就上来了，因为这个水桶它一晃啊。
2: 对。
0: 哦，这还不光是身子问题，我还得抬。
2: 可以让它接近一点。
0: 收收收收收，哈哈，这太难了，超过我的这个。

0: 能力极限了已经。
1: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别人一样，也是倒进去，我练了很久。
2: 对于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操作来说，极限不存在。
1: 你不能说我只会我自己的岗位，这个岗位不会，到时候真正的实战的时候，万一这个换手牺牲了，我们也能及时补上。
2: 训练场上的从难从严，是为了当战斗打响时稳准快的操作。从这一点上来说，导弹装填专业的战士们和实弹射击时发射导弹的号手们是一样的。而如何在训练中磨练大家的技术，提升大家的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攻关的课题。在防空专业的实弹射击中，靶机就是一种重要的训练装备。为了更好地模拟空中目标，现在的靶机也越来越精致。这些就是这支部队靶机专业的战士们手里的法宝。
3: 好吧，这个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靶机了哈。
4: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主要是保障这个高炮和变导。
3: 啊，高炮和变导。
4: 对。哦。
2: 这种靶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经常能够看到。防空装备的射手对待这些靶机的方式是这样的，而靶机专业的战士们对待靶机不仅要精心维护，还得变着法的让靶机变得更强更好。比如传统的靶机控制系统组成复杂，重量大，而现在他们正在用自动驾驶等新技术为老旧靶机带来脱胎换骨的改造升级。
3: 这个一个得有多沉啊？
4: 这个大概三公斤，这一个就有三公斤。
3: 对。
4: 哦，那现在后来换成我们这个新的一套自动驾驶仪之后，它那个重量是不是也减轻了？ 对，我们现在自动驾驶应该是0.5千克，
3: 就是整个系统的整机还没有它一个当时一个传感器那么重。以前它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像自动飞行的是吗？
4: 这一块它实现不了。它是从手控控制，
3: 要需要我们地面来控制是吧？
4: 对，需要我们操纵人去控制
3: 啊。
4: 现在我们改完以后啊，以前是5个人操作，现在我们需要3个人就可以完成。
3: 3个人就可以完成？
4: 对。包括我们的一些自动飞行啊，自动起飞啊，自动回收，还能实现我们这个失控保护。啊，就是我们飞机在飞行过程中，
3: 如果失控了，
4: 它接收不到地面的信号，它会自动返回我们起飞点。这个靶机它比较早了，它这款机型呢，以前最初设计出来以后呢，它是纯手控控制，就是我们那个比例遥控器
3: 啊，
4: 它只能在视力范围之内飞行，而且我们对这个操纵性要求非常的高，这款机型，因为它属于混动的，就是副翼和升降是混动的。
3: 那咱们是怎么解决它这个问题的？
4: 我们现在就是利用我们刚才那种技术，就是把那个飞控也是同样的移植到我们这款靶机里面。实现的功能和我们那架飞机是一样的。
2: 让老旧的靶机变废为宝，焕发出生机，这背后是靶机专业的战士们刻苦钻研、不懈努力取得的成果。在他们的专业作业室中，这样面对代码、面对元器件、面对难题的攻关一直在持续。而在他们身边，我也看到了包括 3D 打印在内的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学习，大胆创新，寻求突破，为的就是完成好作为磨刀石、试金石的使命任务，把装备和人员的战斗力极限逼出来。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

0: 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品质迎未来，石家庄嘉纯图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方老师，

0: 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春节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咱们央视军事推出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第一季。这部短片当中啊，国产战机化身的机甲造型非常的吸睛。那么三个多月后，《机甲纪元》再次更新了，这次更新又有哪些新的机甲，有哪些故事情节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损伤情况？
1: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2: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D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机甲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3: 陆队，我是攻击十一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0: 指点他。

0: 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1: 林澈，等等，你真要去和陆征搭档吗？想好了，林澈，
2: 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1: 自从林浩行动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已经换了两个搭档了。
2: 我研究过他所有的作战记录，他不是不相信别人，是太怕再失去队友了。
3: 任务开始。
4: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3: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4: 林澈，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5: 收到。
4: 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6: 电子摧毁启动。

0: 心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机体受损，损坏率10%。
1: 你的护盾只剩10%了，我来掩护你撤。计算启动，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2: 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3: 坚决执行。

0: 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又……
1: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
0: 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
1: 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
2: 6月1号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歼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杜先生看了这部短片吗？
3: 的确呢，3个多月以后，机甲勇士多了助手，多了战友，多了帮手。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特别是这次攻击11机甲的展示，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因为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2: 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魏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

0: 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这个中机十一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二零机甲的这个开路先锋，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它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它就怎么打，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
1: 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当然在这个机甲宇宙当中呢，可不只是歼二零啊、攻击十一机甲，还有像运20B 啊、空警600啊、轰6K 等等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正在陆续的开发当中，相信大家很快能在机甲纪元后续的作品当中看到他们。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他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你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能？
2: 从双机甲到多机甲，我估计第三、第四季会有更多的元素纳入其中。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 再加上攻击十一，像我们的运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能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你比如像空警600，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空击落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面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运20，抢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十一，以及呢这个歼20S， 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1: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2: 好，
1: 找出两个试试。杜先生来找一下。
2: 第一个，这个块头比较大啊，那一定是运20B，因为它的载重量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身上安装有明显的螺旋桨，这一定是空警系列。要不500，要不600。
1: 空警600。
2: 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1: 对啊，满分。魏先生。
0: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十一，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种战斗机，我们看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
1: 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啊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20和攻击十一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啊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啊用 AI 生成的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20和攻击十一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3: 歼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 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20S 与攻击-11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11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它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载于机腹的内置弹仓中。攻击-11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20机甲和攻击-11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20S 和攻击-11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0: 歼-20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作战平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沿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很强、很能打的这种指挥平台。而这个攻击-11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身性能可以做到极致。一方面呢，它可以作为开路先锋，针对对方的预警体系、防空体系进行渗透，那么去打掉对方防空作战体系的啊这种信息和指挥连接的这个节点。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火力的发射阵地进行硬摧毁、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歼-20S 和攻击-11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全隐身空中作战体系硬实力的展示，同样呢，也可以为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空中作战体系打开安全的通道，打开胜利的通道。
1: 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2: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像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或者是预警机引导下的小规模空战，它离不开人啊，都是人在指挥、人在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20S 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1: 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11的真实战力，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4: 收到，正在前往入口。

机起飞，任务开始。目标已锁定。PL-35 导弹准备发射。

0: 标已击毁，任务完成。
1: 影片《机甲纪元》第一季当中呢，大量运用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未来的战场。那么在这些场景当中，魏先生对哪些场景印象深刻？
2: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20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面对这种空对空弹药的这个饱和攻击，可能就束手无策了。那么歼20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觉的这个隐身，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力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精准的杀伤。所以在未来的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歼20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先进的智能化的这种战斗机，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让对方看不到，让对方打不到。这样的话呢，占据有力的态势，占据有力的阵位，保证针对对方的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杀伤和猎杀。
1: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现在人类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所以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过，相信。

0: 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场机甲纪元之旅，串联起大国重器和科幻畅想，战术机甲饱含憧憬，现实装备彰显实力，仰望星辰大海，奋进永不停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一起分析了精彩的机甲大片《机甲纪元》。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下期再见。

0: 我们已经占领陕阳了，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1: 去上海工作，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2: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
0: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3: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
4: 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5: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一场阴森恐怖。一位中年人毫不畏惧地毅然走向绞架，英勇就义。临行前，他留下这样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他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07年，李大钊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后留学日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结识了安部基雄等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决心要为积贫积弱的祖国

0: 探索一条救亡图存之路。1915年，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时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决心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俄国十月革命后，正在黑暗中苦苦求索的李大钊终于拨云见日，他敏锐地感觉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李大钊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文章。北京东城沙滩五四大街，一座红砖砌成的5层红楼矗立在街北。留学归国后的李大钊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身份搬进了这座红楼的119号办公室。在这里，他一边工作，一边为自己确定的救国之路开始理论上的宣传。李大钊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2篇文章。他在文中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庶民的胜利呢，是李大钊这个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章。这个是1918年底，这个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这个集会上的一篇讲演稿。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当中指出，这个胜利不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胜利，就说是属于底层老百姓的胜利。
0: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编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论述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6月，五四运动领军人物之一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经过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同年秋，陈独秀表面被释放，实际被软禁在家。李大钊决定送他出北京。1920年1月，李大钊化妆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赶车的本领，把陈独秀接上了一辆带棚骡车。在军警的盘查中，他从容应对。出北京城后，先到自己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几天后沿小路直奔天津。在路上，李大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活动，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准备。
2: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来到北京，找到了李大钊。李大钊与维金斯基讨论了建党问题，认为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为此，维金斯基等人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建党问题。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

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他积极领导北方的工人、农民以及学生运动，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领导组织震惊世界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等。由于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遭到北洋军阀反动统治集团的极端仇视。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和国内舆论压力，动用大批军警冲进苏联使馆西院，逮捕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构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严守党的秘密，使奉系军阀无所适从。同时，李大钊还书写了名为《狱中自述》的宣言式的檄文，向反动军阀宣战。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在北京京师看守所英勇就义，年仅

0: 起来，受人侮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一。旧社会破坏的彻底，新社会创造的光华。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西门外的一片草坪上，响起了国际歌的旋律。循着歌声望去，一个手持香烟的书生正顾盼自如。这个人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瞿秋白1899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少年时期曾研究国故，论经谈禅，渴望以文化的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的人民大众，以佛学来解决人生问题，一心想要革旧布新，去恶改良。1919年，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瞿秋白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他率领同学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秘密开会，实行罢课，上街讲演，视为请愿，机警地躲避警察。在一次声讨马良霍鲁事件的请愿中，瞿秋白作为请愿代表被捕入狱。
1: 由于过度的劳累和一种条件的恶劣，瞿秋白出狱之后大病了一场。然而呢，他对于自己能够投身到这次运动中还是非常欣慰的。他曾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这不算什么事。
0: 五四运动后，瞿秋白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对社会主义有了憧憬。1920年3月，党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瞿秋白积极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学习，瞿秋白接触到了全新的世界，很快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这一年，瞿秋白不顾亲友们的极力劝阻，带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道路的愿望，远赴苏俄。在这里，瞿秋白第一次听唱国际歌，出席了第9次全俄苏维埃大会，2次见到并聆听了列宁的讲演。在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感受到了蓬勃发展的各项事业和革命精神的鼓舞。1921年5月，张太雷到莫斯科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社会状况，研究中国革命问题，领导工人运动，先后在党的第4、5、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6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瞿秋白留在南方坚持斗争时，不幸被捕。
1: 那么开始呢， 瞿秋白啊，化名林七祥，职业呢是医生。国民党逼供拷打，他也没有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呢，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的老婆徐氏，他为了保命，供出了瞿秋白的身份，他这时候才暴露。
0: 在狱中，他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唱着国际歌，在长亭罗汉令下从容就义，年仅36岁。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一间白墙黑瓦、绿树成荫的庭院，与岳麓书院、毛泽东雕像遥遥相望，静静地伫立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闹市中。院子门口悬挂的牌匾上雕刻着“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蔡和森故居”。蔡和森，字润环，籍贯湖南湘乡县，1895年3月出生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13岁那年，由于家境窘迫，他不得不去当学徒，生活异常艰苦。18岁时，蔡和森和母亲来到长沙求学，辗转周折后进入了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毛泽东、张坤弼等一批有志青年，师从于杨昌济、徐特立等进步老师。在求学期间，蔡和森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无论春夏秋冬，他每天早晚坚持冷水浴。此外，他求学如饥似渴，为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8年4月10日，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倡议下，来自湘江之滨的一群有志青年聚到一起，他们成立了新民学会。
2: 新民学会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是五四运动前成立的革命团体之一。从此，这些年轻人一起畅谈理想、探讨人生，真的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0: 新民学会成立之时，正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之际，蔡和森成为赴法留学

0: 的积极分子。经过一番波折，1919年底，蔡和森搭上了去法国求学的央托莱蓬号游轮。
1: 在法国，为了学好法语，蔡和森买了本中法字典，每天都来到住处附近的公园背单词、看法文报纸，常常忘了吃饭，有时回家还走错路。他仅用了4个月便能阅读法文的书刊报纸。
0: 此后，他大量查阅了《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式评论》等报刊，获得了不少关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写道：我在法大约顿5年，开首1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凭借着坚韧的毅力，蔡和森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及各国工人运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期间，蔡和森还积极参与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正义斗争，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发起了建党活动，筹组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1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蒂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21年底，蔡和森回国后，继续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的主编。6月，参与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同年9月，蔡和森又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向导的主编，组织发表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蔡和森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6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蔡和森在香港被捕。港英当局将蔡和森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他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酷刑，始终横眉冷对，没有暴露党内的任何情况。在广州监狱，敌人野蛮地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同年8月，蔡和森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于广州。旧中国山河破碎，国弱民穷，正是因为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革命先驱上下探索，中国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给旧中国带来了光明，使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道路。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品质优，味香甜，湖北名堂孝感七星红。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生。

0: 谷味子颗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静雯，静雯她还好吗？她是不是已经嫁人了？
5: 她一直在等着你。
6: 啊，你好，我叫周凌霄，是香槟里的未婚妻。
5: 未婚妻？
7: 我们要不要进去？
4: 不行，现在没发生什么事情，少爷应该是安全的。

0: 天天惦记着你们，这能不受吗？这位姑娘是？
1: 哦，这是我二伯的女儿周凌霄，这是我姨娘。
2: 啊，阿姨你好，我总听宾里跟我提起你。
0: 我也一早就听说过你，长得真好看。哦，对了，赶紧进屋，咱们进屋说话。
1: 走。

0: 儿子回来了，这人啊，更结实了，也更稳重了。您放心啊。
1: 别哭了，姨娘，我这不回来了吗？咱们一家人又团聚了，应该高兴才是啊。
0: 对，我高兴，高兴。
2: 冰里啊，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 啊，不走了。姨娘，咱们什么时候搬回老宅的呀？
2: 啊，咱们以前那房子呀，卖了抵债了，所以只能搬回老宅子住了。
1: 姨娘，真是委屈您和郝先生了。
2: 嗨，委屈倒算不上，就是觉着辜负了你们向家。这向家的生意，我也没照看好。
1: 您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的错。静雯，静雯她还好吗？她是不是已经嫁人了？
2: 这憋了半天还是没忍住，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肯开口问静雯的事。放心吧，她还没嫁人呢，这四年啊，她一直在等着你。
1: 她一直在等我？可当年他不是已经登报宣布解除了我们的婚约吗？
2: 嗨，那都是方世元搞的鬼，静雯是无辜的。你就信我的话，他真的一直惦记着你呢，根本就没忘了你。唉，这些年啊，他过得挺苦的。他爸刚一开始把他关在屋里不准出来，一年之后他才慢慢的恢复自由。
1: 过了一年，
2: 这个傻孩子非要去东北找你，我跟顾凯好说歹说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哎，对了，我得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回来了。
1: 不，姨娘。
2: 怎么了？哦，对，这个电话呀你给他打比较好。
1: 姨娘。
2: 怎么还生他气呢？这都过去多少年了，男子汉大度一点啊。
1: 姨娘，有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了。
2: 你说。
1: 凌霄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3: 进来。
4: 呀，少爷，郝先生在书房等你半天了。
1: 我马上过去。
4: 少爷，这四年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哼，四年了怎么能不变呢？郝先生，真是辛苦你了。我们家上上下下这几年来，相信你是操了很多心的。
4: 少爷别这么客气，我深受老爷的厚待，照顾这个家和生意也都是应该的。可我只有这个本事，只能苦苦地支撑着。好在你现在回来了，我可以把这个家和生意都交给你了。

0: 凌霄啊，你是左撇子啊？
1: 啊，不是啊。
0: 那你刀叉拿反了。
1: 啊，我说呢，怎么那么难受？好吃。
0: 你没吃过西餐啊？
1: 嗨，以前在哈尔滨老毛子开的餐厅吃过两回，但是我嫌这个麻烦，又刀又叉的，吃不惯。
0: 老毛子是？
1: 哦，就是我们那边对苏联人的称呼。
2: 眼下生意不太好啊。
3: 一直都不太好，你走了以后啊，迫于日本人的压力，药房被迫停产了，好多分号也都关门了。这不，今年年初刚刚恢复生产。
2: 是啊，恢复生产就好。
3: 但是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事情，我们恢复生产没多久啊，市面上就出现了一批冒充我们的假药，搞得现在我们药房的声誉非常低。
2: 假药？谁干的？
3: 我估计啊，不是日本人就是放射员。不过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

0: 恢复我们药房的信誉。这恢复信誉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现在我们必须得查清楚到底是谁在做这些假药。
1: 这样，郝先生，辛苦你召集一下上海的各大媒体，就说三天以后吧，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哎，怎么？
0: 好的。
2: 林香啊，你跟这个宾礼在那边一定经历过很多事情吧？我听说好像你们一直在跟着你父亲的队伍在打仗。你父亲呢？怎么样啊？最近
3: 我爹死了，被日本人害死了。
2: 对不起啊，这事儿我真不知道。
3: 没关系的，姨娘。
2: 那你跟宾礼是什么时候订的婚？
3: 回来前才定下的。
2: 这么着急啊？这婚姻大事得仔细斟酌呢。
3: 有什么复杂的？我觉得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就行了。
2: 这两个人过日子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呢，并不是两个人喜欢相互看着顺眼就行的。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呀？你像什么针线活呀，你会下厨吗？
3: 以前小时候我爹让我学来着，但是我都不感兴趣。
2: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3: 骑马呀，打枪啊，这些都好玩啊。
4: 大伙都清楚，前一段时间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假药，这些假药都在大伙的面前，但他们打的是我们仁义大药房的旗号。今天请大家伙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见证我们仁义大药房在上海公开打假。大伙也清楚，仁义药房在上海经营了几十年了，我从小在家父向青松的教导下，我就知道货真价实是我们的根本，我们做药的要凭良心，因为我们要治病救人。可这一颗颗假药，他们损害的不仅仅是我们仁义大药房的名声，更重要的是丧阴德，伤人命啊。
5: 对啊，老板说的是啊。
6: 说得对。
4: 这就是我们收购回的所有冒充我们仁义大药房生产的假药，我要当着大家伙的面把它烧掉。而且我宣布，从今往后在上海市面上再有冒充我们的假药，我们仁义大药房都会把它收回来。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信息，我们仁义大药房会有酬谢。我谢谢大家了。
7: 好，
8: 好，
9: 好，
4: 好，走，
9: 动手，点火，
10: 烧火。

0: 什么？杜凌云投降日本人了？怎么可能？他之前不是最恨日本人的吗？
1: 哎，一言难尽。
0: 不是，宾利哥，你在东北这些年到底都发生些什么了？怎么到现在什么都是一言难尽呢？
1: 还能发生什么？逃命呗。最大的生存本能就是得活下来。哎，算了，今天不谈东北的事了。我听说你姐后来去了日本，好像失去联络了，现在联系上了吗？
0: 走的时候她留下一封信，说去日本散心了。我倒是托人去日本打听过，也没有她的消息。
1: 不过你也别担心，她之前不在日本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2: 宾礼，哎，这里好好玩啊，我在东北都没参加过这样的聚会。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我的小兄弟顾凯。
2: 你好，我叫周凌霄，香槟里的未婚妻。
0: 你好，你说你是宾礼哥的未婚妻？
2: 对啊，我们刚订的婚。
1: 你们坐下聊会儿，我去一下洗手间。你们聊，你们聊。
0: 你先坐会儿啊。静姐，你过来了。
3: 废话，不是你让我过来的呀，我好不容易找个借口出来，我一出门就到这儿了。哎，什么事儿啊？非要把我约到你的俱乐部来说？
0: 没事，这会儿也没那么着急了。那什么，咱也先回去吧。啊，走走走，改天跟你详细说啊。

0: 个女人的衣服好好看啊，我也想要一套。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你就只会跟我说这个吗？这位是谁啊？不介绍一下吗？
2: 你好，我叫周凌霄，是香槟里的未婚妻。

0: 那什么，大家别愣着，那个咱跳支舞吧。
1: 跳支舞吧，走吧。
0: 是刚刚才知道，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叫你过来了，你别往心里去啊。那个咱跳支舞吧，回来我问宾礼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走开。
0: 不是，

0: 我跳一支。
1: 周小姐，坐下休息一下吧。

0: 舒小姐，喝杯酒吧。
1: 小斌离，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么快就把我抛弃，找到新欢？九文，都过去了，把我忘了吧。小斌离，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没想到。 是这样的结果，
0: 都怪我，一切都怪我。
1: 为什么？

0: 斌哥，先坐过去吧。都别看了，跳舞吧。
1: 来来来，
2: 准备看去。
0: 斌哥。

0: 人怎么走了？舍不得就去追呗，解释清楚。怎么，还知道我们有工作呢？
1: 少废话，门口那个人是个日本特务。
0: 完了，我没带枪。
1: 带枪有什么用？你难道想在这儿攻？

0: 好久不见，老朋友。你是在责怪自己，当时那一枪没有打死我吗？
1: 没错，我是在责怪自己，责怪我当年学艺不精。
0: 这里太吵了，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好好叙叙旧。不会吧，你像家大少爷也有怕我的时候。放心吧，现在两国停战了，我们不再是敌人了，我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只是想跟你像之前一样喝喝酒叙叙旧，就有之前的居酒屋吧。
1: 喝酒叙旧是朋友之间的事情，不过可以，我可以接受你的邀请。
2: 干嘛去啊？你明知道他是日本特务，你还去，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可怕的？不去的话，不是叫人家怀疑吗？放心吧。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就和金荣在居酒屋门前埋伏着。哎呀，真是处心积虑，内藏乾坤呢。
0: 你可能不相信，我是个念旧的人，毕竟在这里生活了7年了，总是忘不了这里，所以我经常来这里看看，偶尔叫几个好朋友过来在这儿聚一聚，给他们亲自做几样小菜。坐吧。自从上次我们在这里发生冲突后，这里被弄得一片狼藉。说实话，我心里很痛，所以我曾经发誓，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让这里发生任何冲突。宾利，战争已经过去了，你打我那一枪我可以原谅你，所以你也不必防着我。你手里那枪已经握了很长时间了吧，你这么一直握下去要怎么跟我喝酒聊天呢？我今天可没有带枪来。
1: 原谅你？哎呀，你真是好意思说出口啊。要说原谅，也应该是你祈求我原谅。你欺骗了我的友谊，想霸占我们项家的家产，并把我父亲投到你们日本人的监狱里，最终死在那里。你原谅我吗？是我不肯原谅你吧？哼，怎么担心我一枪杀了你，对吗？做贼心虚吧，我还教你一句中国的老话，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宾利，我觉得你是聪明人，现在中日刚刚停战没几年时间，这个风口浪尖上，你如果打死一个日本的军方人员，就不怕给我们开战的口实吗？就好像当年在沙拉厄波，普林西普一枪打死奥匈帝国的皇太子费迪南大公，从而引发了世界大战一样。
1: 哎呀， 一雄，你真是让我见证了你的无耻啊，竟然拿自己和奥匈帝国的王子相提并论，哪儿来的这份自信呢？是，我现在不能杀你，但并不是说我不想杀你，你的这条命我早晚都会取的。
0: 仇恨会蒙蔽一个人的双眼，你刚才说我只能祈求你的原谅，那么好，我冒昧地问你一句，你真的就不会原谅我吗？我们真的就不能再做朋友了？
1: 那我郑重地告诉你一句，我们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但是有两种仇恨是绝不会忘记的，那就是国仇家恨。这两种你是不是都已经站齐了？

0: 来，这也许是最后一次面对面喝酒了。
1: 好了，不用搞得气氛这么紧张吧。

0: 不要进去，少爷应该是安全的。咱们就在这儿等。如果一旦发生事情，咱们就冲进去救少爷。
1: 宾礼，你真的不坐下来喝酒吗？
0: 你这阴气太重，我没兴趣。对了，我昨天刚烧了一批药，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
1: 我看报纸了，也是因为这个才知道你回上海了。哼，
0: 就没有其他想说的吗？伤口一雄，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1: 买份报纸吧。啊，这报纸我看过了。
2: 先生，我求你了，这报纸今天我要是卖不出去，回去肯定要挨板子的。求求你了。还有几分？都卖我吧。真的吗？太谢谢你了。
1: 金荣，给，多余的买点好吃的。
2: 谢谢先生，你真是个大好人。 对了，先生，别忘了打开看看，里面有大新闻。
1: 走吧。明天一点，新进百货物流查实你的联络人。
0: 怎么了？
1: 上车。

0: 静雯呢？你也想开一点。最起码，这宾礼哥不是回来了吗？你今天晚上喝点酒，还偷跑了出来，你爸回去肯定要生气。一会儿我找人收拾一间屋子，今天晚上就暂时住我这儿。我一直想离开那个家。
1: 有一半是为了他向宾礼，没想到，不会是我爸派人来抓我了吧？
0: 你先别着急，我去看看。

0: 江姐，喝点水吧。
1: 我想喝酒。
0: 只要你答应我不哭，今天晚上我就陪你喝。

0: 你个死丫头，你还知道回来啊？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吗？
1: 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我心情不好，才出去的。我知道错了，姐，一声招呼都不打，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0: 小弟弟，姐不是回来了吗？好了好了，这人都回来了。孤鹰，你赶紧进来，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姐，这四年你去哪儿了？怎么连招呼不打声就走了？
2: 我原本是打算去日本散散心的，后来就在报社找了份工作，就一直待到现在了。静雯，你怎么了？是宾礼哥，他回来了，还带了一个未婚妻。静雯，你和宾礼，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2: 我等了他四年，一直苦苦的等着，没想到是这个结果。静雯，不要为一个伤害过你的男人而哭泣，不值得。我爱他，顾英，我怎么办呀？
1: 不是回来了吗？有我在，会过去的。我会陪着你的。

0: 你倒是说句话呀！咱仨总不能今天看着这个纸条看一晚上吧？现在麻烦就麻烦在，当时他也没给咱留一个什么联络暗号之类的，就光凭这张纸条，怎么可能知道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上级联络人呢？
1: 不是，那……别纠结了，是不是？咱们去看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2: 你真准备明天去啊？必须去。どこに行くと思う？行け。

0: 会不会不认识你啊？
1: 别乱想，组织上在我们来之前已经做了全方位的安排。
2: 咱们兄弟忍气吞声忍了4年，你想让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吗？
3: 啊！你们当中好像有个叫杜凌云的，他后来做汉奸了，你怎么没有跟他在一起呢？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个联络人会不会不认识你啊？
2: 别乱想，组织上在我们来之前已经做了全方位的安排。
3: 咱们兄弟忍气吞声忍了4年，你想让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吗？
4: 啊！你们当中好像有个叫杜凌云的，他后来做汉奸了，你怎么没有跟他在一起呢？

0: 什么事？哎，你好，先生，这些三明治是里面的向先生让我给各位先生送过来，说你们都忙了一天了，该吃点东西了。祝你们用餐愉快。
1: 不领情，行了。

0: 这个小姐真是小气啊，咱们好心好意请她吃东西，不领情啊？人家凭什么领情啊？人家还怀疑你的食品里有毒呢。这就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嗯，
1: 不过你怎么知道是个圈套的？
0: 很简单，咱们昨天收到的那张纸条，里面写的那么直白，这不像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他们不会犯这种低级错。
2: 而且那么巧合，我刚走出一雄的店，这张纸条就递上来了。这张纸条就递上来了，这么明摆着的事情了。
0: 少爷，还是您脑子转得快啊，要不咱们这回就有大麻烦了。不过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很可能遇到麻烦了。
3: 咱们会有什么麻烦呀？
0: 昨天和一雄交谈的过程中，我明显能感觉到，他对我这回会上海的目的是存有怀疑的。 今天的事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千万小心，因为不一定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双眼睛在观察着我们。
2: 可是咱们都回来这么多天了，咱们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呀？
0: 我比你还着急呢，但是我们必须等到我们上级的联络人，只要等到他，我们才能知道组织上对我们下一步的指示。这联络人真是沉得住气呀。算了。
2: 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这个联络人会不会不认识你啊？
0: 别乱想，组织上在我们来之前一定做了全方位的安排，他不联系我们，一定有他们的安排。我们眼下要做的就是等待。
2: 来吧，来。
4: 静雯，这段时间不要胡思乱想。 多跟我出来走走，散散心，逛逛街。我听顾凯说，这家的冰激凌特别好吃。我知道，之前宾利总带我来这里，每次都点，我们每次都坐在那边。完了！怎么了，静雯？
0: 你凭什么揍我？过去，走。那可不就是完了吗？冤家路窄呗。胡
2: 说什么呀？谁跟谁是冤家？
0: 又不是我的冤家，是你的小冤家。
2: 啊，
0: 哦，
2: 这么巧啊！孤英，你从日本回来了。
0: 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啊！我要是不回来，天下大乱了。我们家静雯啊，可被欺负死了。
2: 啊，我介绍一下啊，那个孤英，我兄弟顾凯的亲姐姐，周凌霄。
0: 听说了你的新未婚妻吗？宾利，去了趟东北，口味都变了，喜欢村姑了？你说什么呢？
5: 哎，
0: 既然来了，就一块吃吧。
5: 再加两套餐具，
2: 请慢用。那个，咱们总不能这么干坐着吧？
0: 要不点点菜吧，静雯。 我们就点宾利常带你吃的那款冰激凌，好吗？好，服务员，冰激凌。你叫周凌霄吧？我听我弟弟提起过你，你好像连舞都不会跳，家务也不会做，饭也不会烧，这样的你怎么跟宾利生活在一起啊？
6: 我真替你们担心。对啊，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跳舞，不会做饭，但是我会骑马，会打枪，会杀人。你信不信？不信你问宾利，有多少日本人都死在我的枪口底下。嗯

0: 说了，大姐，以后我跟宾礼过日子，那是我们俩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只要我们两个人互相喜欢就行了，对不对啊？宾礼啊，这家的菜真的好好吃啊，你快吃一口。快吃嘛，怎么了？平时不都这样的吗？哎呀，你怎么出汗了？看你热的，等回家好好洗个澡啊。
1: 季文，季文，季文，你等我呀，季文，季文。
0: 舍不得就去追呗，
2: 不可理喻。少爷，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真的完了完了完了！
3: 又是日本人优先洗澡用餐，每次到咱们的时候都没热水，吃的也没有。平常他们天天跟人似的，把咱们当牲口看。平常不都喊着中日平等的吗？
4: 平等个屁！白米白面，什么时候轮到过咱们？
3: 呸！娘的，老子这窝囊气受够了，
5: 我回去吧。你们这群牲狗！还想洗澡？
6: 你们也没洗澡吗？
5: 洗什么澡？回去吧！
7: 你这小子，想死再说一遍。
5: 说你们，真坑！

0: 几位日本少佐，我的人我会好好管教，几位先请回。都吃饱了撑的是吧？训练完了都不累是吧？还挺有劲的。每人回营房200个俯卧撑，快！三宝，我三番五次跟你们说，咱们必须得忍，
1: 忍，忍！我今天忍不了了，这帮鬼子天天骑我脑袋上，我忍不了了。
0: 来，大点声，让他们全听见。三宝，咱们兄弟忍气吞声忍了4年，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一个机会。你想让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吗？啊！
1: 我错了，旅长。
2: 报告，旅长，我回来了。
0: 讲，
2: 前几天日本人抓的那几个的确是抗联的，我托看守的打听了，不过那几个抗联的都说没听过一个叫周凌霄的人。
1: 不是，凌云，那个，他们这一帮人抗联的人都是共产党，你想一想，他们嘴都很硬的，什么也不会招的。
2: 我托的那个看守跟里面一个俘虏是山东老乡，他骗他们说是一个远房表妹托着帮忙打听下落，看他们几个的样子，应该不会说瞎话。
1: 不是，他就算他说的是对的，你想一想，抗联那么多人，那凌霄也许和他不是一个部队的呀。
0: 行了，三宝，我知道了，去吃饭吧。

0: 我来给我的未婚夫送糖水呀，不可以吗？我说周凌霄，你够了没有啊？我们在一起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们的关系只是革命战友加同志。
1: 不就跟你开个玩笑吗？至于这么大反应？
0: 怎么？
1: 还生我气呢？
0: 多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一堆事儿呢。哎呀，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香槟里，如果你要真的喜欢那个女孩，等咱任务结束了，我替你去跟她解释。不用你去解释，有什么好解释？反正我现在已经把她的心伤透了。我们完成任务，就回到队伍上去。
1: 不管怎么说，也得解释清楚啊！也得让他知道，你心里还有他呀。谁说我？还说没有？你看你今天在餐厅，你俩在饭桌上，他眉来眼去的，还说心里没有人家。
0: 哎，你不是来送糖水的吗？把门在外头给我带上。
1: 没事，我等你喝完我再走。
0: 干嘛鬼鬼祟祟的？各个分号寄过来的信。那是什么呀？这个呀，记错了。你看地址写的咱们这里，但是收件人写的冯进收，咱们这儿哪有这个人呢？冯进？
1: 啊？
0: 怎么了？秦荣，你还记得去年？
1: 在抚顺执行任务吗？记得跟抚顺警备所所长接头吗？商量他投诚的事儿。我当时用的化名不就是冯进吗？对呀。真的假的？那这个是不是咱的上级联络人呢？上面没有写具体的寄信地址。彩票。
0: 凌霄。

车别熄火，在这等着。一旦发生什么意外，迅速到门口接我。

0: 向先生，
1: 你认识我？
0: 仁医药房少东家，有谁不认识？这边请，都给你准备好了。请在这稍等一会儿。
1: 等谁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先生，你的西装到了。
1: 我没有要西服。
2: 我这是等宾礼出去了才把你们给叫过来。静雯啊，怎么说呢，虽然说你跟宾礼这事儿啊中间有很多误会，但是再怎么说都是宾礼对不住你在先。
3: 王阿姨，不怪他，是我爸先解除婚约的，要怪就怪我们两个没缘分。
2: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别看宾礼跟那个周凌霄他们两个人已经订婚了，但是婚姻这件事必须要父母点头了才行。在我心里啊，我是希望你和宾礼在一起的啊。
4: 静雯，你看方姨也支持你，所以啊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把宾礼啊抢回来。
3: 就算你们所有的人都支持我，可宾礼他不喜欢我了有什么用啊。
4: 不许说这么没有志气的话。前些日子我看宾礼看静雯的眼神还是情意绵绵的呢。都在呢，那你们先聊，我先上楼了。
2: 哎，凌霄，你会打麻将吗？
3: 不好意思，我以前只玩过竹牌跟骨牌，这个还真没玩过，没想到这么滑手。二筒，碰。
4: 红中，
3: 白板。
4: 八筒，呀，又碰。
2: 哎呀，凌霄啊，我说你啊，你这牌打的倒是精。张张不落下家。
4: 五筒，又胡了。谢谢您，凌霄，你真是我的福星啊。
2: 我说什么来着，打牌是要动脑子的啊，别那么鲁莽。这做人呢跟打牌可是一个道理，懂吗？
3: 哎呀，不就是个玩吗，那么认真干嘛。给钱。
4: 发财，
3: 胡了。

0: 凌霄啊，你跟宾礼在一起多久了？
1: 你问这干嘛？
0: 我不就是好奇嘛，想问问你。
1: 大概三年了吧。
0: 快三年了呀。我听顾凯说，你们当中好像有个叫杜凌云的，他后来做汉奸了，你怎么没有跟他在一起呢？
1: 我跟他在一起干嘛呀？跟他在一起做汉奸啊？我告诉你，我就算死也不会当日本人的狗的。行了行了，别跟我说话了，一会儿我牌再打错了。
0: 哎呀，我只是问问嘛，你看。方爷，宾礼最近是不是出去了呀？怎么总不在家呀？他在忙什么呢？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估计是忙生意上的事情吧。
0: 听说之前他在东北做些小生意，那这几天有没有从东北过来的人找他呢？
1: 三条。
0: 哼，
1: 打牌就打牌，问那么多干嘛呀？
0: 方爷，你看，我就问问宾礼的事情，他这个也爱吃醋。
2: 哎呀，好了好了。
3: 吴桐，
4: 哎呀，糊了！
0: 哎呀，静雯，你是不是脑子瓦特了呀？这方姨就要吴桐，你还出吴桐？
4: 年轻人啊，不要有这么多抱怨。
0: 哎，好不容易赢的钱，
4: 就喜欢我们家静雯。
5: 如果那时候你要知道我的身份，那就说明我的工作失误了。我17岁就入了党，后来被安排到上海来，在工人当中展开工作。412，共产党人被老蒋先发制人，后来恩来同志安排我以药房为掩护，为中央苏区采买物资和药材。
6: 那我爹知道你的身份吗？
5: 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我私下里跟一些共产党人走得很近，那时候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啊，对我党一些来采买药材的人一律开绿灯，从来不过问。没想到啊，组织上派回来的人竟然是你。
6: 我更没想到真正的联络人竟然是你。那组织上接下来有什么具体安排吗？
5: 现在目前我们有两个任务，首先我们要重新建立起抗联在上海的交通站，其次要尽快地恢复你们向家药厂的生产，好为抗联和其他抗日队伍提供药品和物资啊。但是你放心，钱的事情组织上会出面帮你们家解决。
6: 太好了。
5: 由于叛徒的出卖，我党在上海的好多联络站都被暴露了，破坏得非常严重，组织上指定我来接任抗联上海站的站长，你任副站长，我主要负责跟领导联系和定期传达上级的命令，你主要负责交通站日常的管理和具体行动执行，周凌霄同志负责用电台和上级取得联系，同时监听和破译敌方的密电。考虑到日本特高课加强了上海的力量，而且敢明目张胆地对我地下工作者进行暗杀活动，这次咱们交通站也要成立小分队，小分队就由你直接领导，金荣同志任小分队的队长，小分队的人员就在你们向家药房和一些工厂里秘密加入我党的同志里边挑选，寻找一些有格斗基础和战斗经验的同志。

0: 那当年，厂子的义勇队优秀的人也可以发展和动员一下呀。
1: 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和金荣去办。还有，就是由于之前的电台被日本人破坏了，好在我那里藏了一部，但是由于时间太长了，可能有些坏了，我也不能轻易的拿出去修理，我也不懂这个东西，所以还得麻烦周凌霄同志来修理一下。
0: 好，这个问题可以。

0: 真没想到郝先生是咱们上级联络人。
1: 当然，当时我也差点把下巴都惊掉了，但是有老郝这样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我们，我心里踏实多了。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你真的能把它修好吗？
0: 那当然，我当时在通信队学习操作的可都是德国电台，比这苏联货精准多了。
1: 苏联货？
0: 谁啊？
2: 周小姐，是我。
1: 来了。
3: 哎，少爷，你想好了？这个是你最喜欢的收音机啊，是方小姐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1: 你别管了，出去看着。
3: 哎哎，这是美国货，拆了怪可惜的，不然我明天上街给你买台新的。
1: 不行，现在日本人盯得紧，万一发现我们买无线电，一定会怀疑我们搞电台的。不得不得，给我吧。

0: 想好了，我可真拆了。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拆吧。

0: 吃点什么？
1: 一会儿再点。
0: 哎，好嘞。
2: 老板，我们想借你这个地方聊点事情。那两桌吃饭的人，让他们赶紧结账走人。
3: 这位爷，你看这都是来吃饭的，再说了，我是开门做生意的，这、哎，
2: 只要他们走，这个或者这个，他们可以随便选。
3: 好，我这就去跟他们说。哎，几位，不好意思啊，打烊了，今天有事啊，
4: 实在不好意思。对不住，对不住，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老板，
3: 哎，
2: 今天你们这儿就不用开张了，现在就打烊，所有的钱我们出。
3: 好。

0: 到底什么事儿？约在这个破地方，还搞这些幺蛾子？
1: 什么事儿？既然能来，十有八九也猜得差不多了吧？
0: 就算我猜出来了，能怎么样？
1: 老张，你也是个手底下有七八十条枪的人，你妹子被日本人给糟蹋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这么忍了，连个屁都不敢放？你当年可是报号张耀子，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我知道

0: 其实你心里有怨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我也跟你交个底，自从我想过来，我没有一天是不想反的。我一直在找一个机会，找一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反。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只要咱们兄弟俩能联手，一定能狠狠地捅鬼子一刀，然后你可以继续回你的锅盖山占山为王，吃香的喝辣的，我领着我的兄弟继续跟鬼子干。
1: 可咱们手底下的队伍平时枪可都收起来了，你想怎么干？
0: 老哥，只要你能答应跟我一块干，我已经找人打听好了，过一阵子鬼子会派咱们去围剿抗联的人，到时候就会给我们发枪。
1: 好，到时候把宫本那个混蛋留给我。

0: 醒醒，天亮了。快看，电台我修好了，快点看。电台修好了。
1: 哦，睡着了。你真把它修好了？
0: 这样多危险吗？如果现在敌人正在监听，那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就暴露电台的位置了。
1: 啊，对不起啊，我不懂这个。
0: 行了行了行了，以后这个电台你们谁都别碰。
1: 好，凌霄，辛苦你了，一宿没睡，你赶紧休息，我去找老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2: 谁啊？凌霄，是我。阿姨啊，什么事儿？
3: 我是想问你，
2: 见着冰里了吗？
3: 我找他有点事儿。没有，没见到啊。
4: 那个，我还没起床呢。
3: 哦，这样啊。

0: 凌霄，你把门打开一下，我找你有点事。
1: 啊，您等一下。

0: 你。
1: 姨娘，我是。
0: 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 哎。
0: 宾利呀，咱们家可是正经人家。虽然说你跟凌霄你们俩已经订婚了，可这毕竟还没过门呢。
1: 姨娘，
0: 这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你得有个分寸。咱们家上上下下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1: 姨娘。你误会了，我真的没什么。
0: 误会了？一大早你从他屋里出来，你这衣服，
1: 我，
0: 你别说，你们俩是聊天聊了一宿啊。
1: 我
0: 那个周凌霄也是，身为一个女孩子家的这么。

我不想再外面传咱们家的什么风言风语。

0: 熟饭了吗？
1: 不是。
0: 哎，你听听他刚才那些话，他什么意思呀？他这么说，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在他眼里成什么人了？
1: 哎呀，姨娘她未必是那个意思。
0: 他怎么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那个意思，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家是镶了金边了，怎么着？搞得谁都愿意嫁过来似的。你说我一个清清白白大姑娘，我就成了他嘴里说的那种人，我冤不冤呀？我。
1: 哎呀，你们女人呢，真是。
0: 还没睡醒啊？
1: 我还睡什么睡呀？我
0: 那你再睡会儿呗。
1: 啊？哦，不，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0: 这次讨伐行动，关东军司令部很重视，希望各位能够同心协力，一举歼灭开原境内所有的抗联部队。我们凌晨四点出发，凌晨两点给杜旅长和张队长的部队配备武器。
1: 好的，
2: 鬼子这回啊是下了血本要打抗联了，
3: 多给咱发点弹药还不好吗？这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挖的坟墓。
4: 报告旅长，刚才警卫所那边来电话，张队长让您赶紧去他们警卫所一趟，说有急事儿。
3: 老张，这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看一下就明白了。动手！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老张，
4: 你出卖我！
5: 对不起你们。
6: 柳田太君，
0: 人在哪呢？

0: 你为什么要背叛大日本皇军？给我们自对。
1: 因为我是中国军人。
2: 我们已经丢了东北三省了，所以国共两党现在都派出了部队在绥远和日军作战。
3: 向老板不是退出这次选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应该没有资格来参加竞选呢。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为什么要背叛大日本皇军，跟我们作对？
2: 因为我是中国军人。
3: 我们已经丢了东北三省了，所以国共两党现在都派出了部队在绥远和日军作战。
4: 向老板不是退出这次选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应该没有资格来参加竞选呢。

0: 刘天泰去。
1: 人在哪呢？
0: 在里面关着呢。请。刘天泰去，我这可真跟这个杜凌云呐没啥瓜葛呀，要不我也不会把他人扣下交给你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找我跟他一起造反，我可是深受皇军大恩的人，怎么可能跟他杜凌云一起造反呢？
1: 他告诉你之后，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

0: 光哥，你汇报大得多吧？张队长这事果然很有计划。我听说你妹妹被司令部的参谋官承包了。对，是有这事儿。你一点不恨他吗？如果你想惩罚他，我可以帮你出头。算了，这种丢人的事儿，别搞得满城风雨的。再说。
1: 那个太君挺喜欢我妹子的，我这回头啊，还准备把我妹子许配给他呢，能跟皇军结婚，那可是他的福气。丁旅长，其实当时你投降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有今天，但是在这里看见。 我还是很失望，好在张队长对皇军忠心耿耿，还没有酿成大错。不过让我意外的是，你竟然可以忍4年，到现在才动手。你明白我的感受吗？就好像你知道一个小偷，他会偷你的东西，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2: 你就只有等他。现在，他终于出手了，我心里的这块大石头也就可以落地了。哼。我的话，我的话，四百队一体何用だ？柳田君が会議のため集めるって。取り次第のは誰だ？三宝から聞いたの。三宝。大田君はこちらに会議を開くなら。 なぜ直々に電話で伝えないの？
3: そう、どうして？
4: 太田は
2: 一体何をしてるものだ？彼に電話をしてかければわかるよ。

0: 绿旅长，你为什么要背叛大日本皇军，跟我们作对？
1: 因为我是中国军人，你们是侵略者。如果换成是我们侵略你们的国家，你会怎么做？
0: 其实我个人很欣赏你，但是你今天死在我的手里，我们都是身不由己。把他带走。
1: 等一下，柳田青冈，我今天要给你的惊喜不仅仅是要带着部队起义，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一群叛军，你们居然一起欺骗我。
3: 我告诉你，我妹子被糟蹋后在家上吊了，我要你们所有日本人的命来给我妹子陪葬。
1: 把他们子弹给下了，

0: 何すんだ。どけ。
1: はい。

0: 是吧？开开！安静！我告诉你，人家四年了，知道吗？啊！你俩过来看着他。
1: 是。
0: 瞧你个得瑟样啊！咱们这口气憋了四年了，今天终于把仇给报了。嗯，老张，咱们今天可是走的一步险棋啊！
1: 多亏了你跟我打个配合，咱们才能全部撤出来。多谢了。
2: 你帮我，我帮你。要不是你这个脑袋瓜子，咱们也唱不好这出大戏，不是？这话客套了。
0: 老张，宫本，你打算咋处理啊？
3: 我要在我妹子坟前，亲自把这个败类的皮一寸寸扒下来。
1: 你呢？柳田这条大鱼，你准备怎么杀它？
0: 这要是以前。
4: 我肯定一枪崩了他，图个痛快。不过你想啊，一个日军中佐杀了多可惜呀！嗯，这条狗命能跟日本人换多少武器弹药啊？对吧？真的修好了，能跟北平那边那个通信站联系上吗？之前不能，但现在可以了。
5: 什么叫之前不能？哎，这个电台呢是大功率100瓦的，虽然可以远距离收发情报，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什么缺点？如果我们在白天收发情报的话，很容易被截获，所以呢，我把这个电台改成了小功率的。但是小功率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发出的电波特别弱。我们从上海到北平。
6: 大概相隔了1000多公里，所以这个电波到了北平，基本都已经消失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功率大了又不行，功率小了那边又收不到，修好这个电台还有什么用啊？
5: 哎呀，你别急啊，听我跟你说。经过我这两天长时间的反复琢磨跟研究，我终于发现了时间。 波长、天线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规律。
4: 哎，凌霄，我对这个就是一个外行。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就跟听天书一样。这样，你说的再直白一点。

0: 行，直白了说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在凌晨12点和4点之间发报，这样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1: 真的吗？
0: 你不信啊？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测试，北平那边已经成功的收到了我们的密电。
1: 太好了，凌霄。

0: 组织上让我们往绥远地区运送一批药品和物资。自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以后，对绥远和察哈尔地区都虎视眈眈，不断的在那边制造事端，而且他们还暗中串通德王，希望让察哈尔和绥远像东三省一样，为日本人所控制。我们已经丢了东北三省了，不能再把绥远和察哈尔也给丢了，所以。 国共两党现在都派出了部队，在绥远和日军作战。我在报上倒是得知，傅作义将军在绥远地区带领他的队伍和日本人在打仗，只是没想到咱们的抗联也上去了。在那边，有一支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民众同盟军，这是我党在察哈尔成立的第一支反日武装。可是。 吉鸿昌将军就义后，余下的部队只能到绥远地区继续抗日游击。后来，我抗联也派出了一支部队，深入绥远和他们会合，整编了之后继续在绥远坚持游击战斗。可是，由于当地的群众基础太差，生产力也差，很多急需的物资经常短缺。组织上本来考虑让周边的一些交通站想办法接济他们。 可是他们的能力又有限，所以组织上考虑再三，还是让我们来想这个办法。所以，给绥远地区提供急需的药品和物资，这是组织上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努力完成好这次任务。
1: 可是老郝，眼下的局势谁都清楚，我们组织物品和药品都不是问题。可是从上海到绥远这么远的距离，你想过没有？ 这沿途有多少国民党的哨卡？绥远地区在和日本人打仗，难免我们会碰到日本人。就凭眼下我们手里这几杆枪，怎么能保证这批东西能安全的送达呢？
0: 你看，能不能问问顾凯呀、啊？

0: 我这次回来之所以对顾凯隐瞒了我的身份，我就是考虑到顾凯虽然有抗日热情，但是我并不了解他心里头是倾向国民党还是我们共产党。万一他倾向国民党，那势必会对我们今后的行动有所影响。而且，他手下那群乌合之众，鱼龙混杂，对我们眼下的秘密任务更不合适。
1: 是啊，你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
0: 可是，进来。
2: 上海商会送来的请柬。

0: 证明些什么？
1: 又到了一年一度上海商会选总会长的时候了。我们仁义大药房是上海商会的会统，所以理论上我也是这届会长的候选人之一。
0: 这是好事啊。怎么样，有兴趣选这个会长当当吗？
1: 老郝，你怎么想的？眼下我们这么多事情，哪还有心思选会长啊？
0: 宾礼，说句实话，

0: 要是当上了这个会长，说不定对以后咱们的工作有所帮助。
1: 我懂你的意思，可是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候选人好几个呢。
0: 还有谁啊？
1: 大发洋行的张董事长，再有就是静文的父亲。
0: 真是冤家路窄呀。碧丽，即使你选不上这个会长，咱们也不能让方世元那个大汉奸卖国贼得逞。
2: 一九先生，我认为这次竞选只要你们出手相助，当选会长我有十足的把握。
3: 别忘了，你还有两位候选人跟你竞争，其中就有向冰离。你哪里来的这么大自信？虽然他回上海不久，但是向家在这片土地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2: 已经有人来告诉我了，这个向冰离他已经不止跟一个人说过，这次放弃参加竞选，要回家去把他们家那点生意做好。再者说，就算他跟我争，他争得过吗？小不点一个，他没有资格。啊，对了，还有那个姓张的，他把名字写上去完全就是为了凑个数。你们也知道，我一直和你们日本商会有着密切的合作。如果我能当选这个会长，对你们都是有好处的。我当选，不就等于你们当选吗？
3: 那你说，你需要我们干什么？
2: 我需要一笔钱，用这个钱去收买这些会董给我投票。当然，日本商会的影响力在这件事情上也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3: 钱不是问题，你得需要多少，可以给我一个数。
2: 您放心，我们做生意的人投资就是要讲回报，如果我当选了，我一定加倍回报你们。
3: 我们支持你。
2: 行。
4: 听说老张和向斌里退出了此次会长的竞选，看来这次会长的位置非老方莫属啊。
5: 是啊是啊，我看一会儿的竞选也就是走一个过场，以后啊还要靠您方会长多多关照啊。
4: 多多关照啊。
2: 二位见笑了，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也坐不上会长这个位置。不过你们放心，一旦我要是当上了会长，亏待不了你们。
5: 多谢方会长，
4: 多谢方会 长
5: 了。
6: 副会长到。
7: 大家都坐吧，坐。
8: 坐。
7: 我知道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所以啊，我就不多寒暄了。今天我们要选出一位新任的商会会长，之前我们推出了三位候选人。大发洋行的张老板昨天告诉我说，身体的原因要退出竞选。仁义大药房的向先生，哟，向老板，这刚刚说到你，你就到了，快请坐。
9: 老板，不好意思啊，各位，有些事情耽搁了一下。
7: 那这样，咱们的会长候选人就由方世元和向斌礼从他们二人之间产生。
2: 等会儿，可是我听说向老板不是退出这次选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应该没有资格来参加竞选呐。
9: 方世伯，我不知你是从何听到的。
2: 我是听外边人传的。
9: 那就是道听途说啊。我也听说了，说方世伯盗用我仁义药房的名义做了很多假药，来坑害我们仁义药。

0: 房的名誉，您说我是应该信呢，还是不信呢？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的事儿，一派胡言。
1: 既然没有，那咱们就不应该相信谣传。您说呢？对，最近市面上是传言向先生要退出竞选，可是向先生他本人一直也没有向我或者商会提出过这个要求。 所以啊，向先生还是有资格参加竞选的。
2: 谢谢。既然二位候选人都到齐了，那么咱们董事会现在开始举手表决吧。首先，同意方世元当会长的，请举手。哼，
1: 一张没有。
2: 那么，同意向先生当选会长的，请举手。

0: 全票通过。
1: 谢谢，谢谢各位的抬爱，谢谢。
0: 下面请新一任会长给我们讲话。鼓掌。
2: 等会儿，这不能算，这不能算，弄错了吧？
3: 方世元，
0: 方先生，这是经过全体通过的，就算你不同意也是没有办法。下面我们请新会长给咱们讲话。
1: 感谢各位会董对宾礼的信任和抬爱。我深知这份工作要付出很多辛劳。我记得家父也曾经担任过两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从小我见证了他为这个位置所付出的一切，在他为商会服务的过程中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每个细节，当年的那个情景，我今天都还记得非常清楚。家父对我的耳濡目染，让我深知为商为人的本分。信义在先，是我们商家所有人的根本。我们会董推举宾利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我必将不辞辛劳干好我的工作。我将和各位同仁一起把我们上海工商界的各行各业建立得更加繁荣昌盛。当然眼下日本人在我们上海的商界欺行霸市，欧美各国也听之任之，我认为我们上海的商家更应该团结一致，我们不能让外国人小视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是不能任人欺凌和羞辱的。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1: 另外大伙也可能清楚，自上次日本人在上海发动战争之后，方世元先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卖国求荣，大发国难财，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汉奸卖国贼的行为。因此我认为他已经没有资格再担任我们上海总商会会董一职，所以我建议今天就开除方世元先生上海总商会会董一职。同意的请举手。
2: 谢谢。我反对，我反对，你们这是合起来陷害我，合起来陷害我。
0: 方世元，你的所作所为我们大家可都是知道的，大家给了你面子，你可得好自为之啊。
3: 方先生，怎么还不走啊？干嘛想赖在这儿？请吧。
2: 好，你们等着，都给我等着。我也给你提个醒，从今天开始。

0: 会懂们，相信大伙心里都清楚。眼下是国难当头，国家的局势非常危急。日本人侵占我中华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东三省已经被日本侵占。现在，他们还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察哈尔和绥远地区。相信在报上和广播里，各位会懂也听到了，傅作义将军。 眼下就在绥远地区与日本倭寇浴血奋战，前线的局势非常紧张，将士们缺医少药。因此，我还建议尽快的募集一批药品和物资送到前线去。我们可以组建一支运输队，到前线慰问我们的战士，彰显我们中国人的决心和骨气。
1: 向会长说的对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值此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有所作为呀。
2: 对，
3: 我恨不能现在立刻上战场杀敌，就算不能去，咱们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2: 好，那我们就表个态吧。
4: 全体通过，
0: 谢谢。
2: 没想到，真是万万没想到啊！我居然被向斌里这个小瘪三给坑了。他开始在外边放了谣言麻痹我，接下来又在下边搞小动作，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拉拢那些会懂，居然把我给请出局了。
0: 方师院，我现在并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我只想问你的是，我们为你投资那么一大笔钱，你所谓的回报呢？
4: 义兄先生，我这是马师前提，马师前提呀，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再为你们做什么。再说了，之前我也为你们做了不少事情啊，我的作用和我的能力，你们心里边是清楚的呀。啊，对了，义兄先生，前几天我家静文还一直念叨你呢，说如果有空，想请你到府上去吃饭。
2: 静文，真的这么说吗？
4: 是的，要不你看明天行吗？改天吧。最近我事情比较多。还有，以后我们聊公事的时候，就不要再提私人的事情了。
2: 是的，是的。
4: 哦，对了，我想起一个重要的事情，我在商会里边安插了暗线。那天。 我走之后，听他说，向斌里在组织那帮会懂，要给绥远地区的中国部队募捐一批物资和药品，而且他还要亲自押运。哎，你看，这个情报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很有价值啊？
2: 谢谢方先生为我们提供的情报，这个情报确实很有价值。
4: 哎呀，那就好啊！哎，如果你们要对这次押运物资的事情下手的话，我有一个要求。
2: 什么事？
4: 能不能把向斌里给干掉？
2: 谁说我们要对这批物资下手的？时间不早了，你可以走了。

0: 你先下去吧，也去吃饭。
1: 是
2: 是。
3: 姨娘。
0: 行了，有什么话就说吧，眉来眼去半天了，这雷公还不打吃饭人呢，说吧，不骂你们。
3: 姨娘真是明察秋毫啊，真是当世诸葛亮。
0: 嘴这么甜，肯定没什么好事，说吧。
3: 是这样，姨娘，我跟凌霄商量了，这不最近刚忙完几个大事情吗，想出去走走散散心。
0: 去哪儿啊？
3: 去北平，正好凌霄在那儿还有几个好朋友，我们这次去呢也顺便的去拜访一下。
0: 去多久？
3: 一个月吧。
0: 行啊，香槟里学会骗人了。
3: 没，
0: 你当商会会长这事儿瞒着我倒也算了，你们商会组织去前线，你亲自带队这事儿也不告诉我。
3: 没，姨娘，这是我的错。
0: 我跟你爸结婚多长时间了？你爸在商会那些老朋友有几个是我不熟悉的？你真以为能瞒得过我呀？
1: 方姨，你别生气，宾林也是怕你担心啊。
0: 我们在说家里事呢，没你插嘴的份儿。
1: 我吃饱了，先回屋了。
3: 姨娘，您息怒，干嘛发这么大火啊？
0: 我能不发火吗？宾礼，你是不是疯了？你不知道那边在打仗啊？
3: 姨娘，我知道您担心我，但眼下的局势，日本人何止是要吞占我们东三省啊，现在华北他们都在虎视眈眈呢，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吞并我们的国家。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我们是商人，我们挣钱做买卖就可以了，可是连国家都没有了，我们还跟谁去做生意啊？坦率地说，这四年我在东北上过战场，我亲眼见到过日本人是怎么残害我们中国同胞的。别的不说，我爹是怎么死的，不也是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吗？这是我们的家仇国恨。是，我们现在在经商，我们是商人，我们上不了战场。姨娘，我现在是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前方的将士在流血，难道我们组织点物资和药品去慰劳一下前线的将士，我们都做不到吗？我知道您担心我，我希望您能理解我。
0: 宾礼啊，姨娘不是想拖你后腿，但是你得记得，你是向家的独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啊？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姨娘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

0: 静雯，你的气色好多了。我说吧，只要你肯忘掉，就没有什么忘不掉的人。
1: 我也想通了，不属于你的终究不是你的，我也该去适应新的生活了，没有香槟里的生活。我要尽快忘掉过去，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微笑。没有遇到他之前，我也是一个快乐潇洒的人，不是吗？
0: 当然是。我们的方小姐可是上海滩有名的千金名媛，就算没有了香槟里，还会有更多比香槟里优秀的人来追求你。到时候区区一个香槟里算什么？一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好巧啊，两位女士，我约了个朋友到这里来，一进门就看到你们了。顾影，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早就回来了，听说你一直很忙，所以没有联系你。
1: 顾影，我们走。
0: 哎，静雯，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才刚来没聊几句怎么就走了呢？
1: 老朋友？他是日本间谍，你忘记了？就是他害死了宾里的父亲，这种人渣怎么可能是我的朋友？
2: 静雯，宾里的事情我很抱歉，那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当时我们两国正在打仗，我职责所在，现在两国停战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希望我们还能是好朋友。
1: 职责所在？你来上海这么多年做我们的朋友，你隐藏在我们身边这么多年也是职责所在？你骗取我们的信任，口口声声说你反战，你不会参加战争也是职责所在吧？我一看到你这张恶心。
0: 哎，静雯，一雄，
2: 你最近过得好吗？
3: 哎，你们小心点啊。
4: 好。
3: 哎，小心点啊。
4: 好。
3: 这些人都是咱们行动队的人，
4: 放心吧。
3: 哎，水生，过来一下。
5: 哎，来了。董事长，
6: 你好。
3: 水生，还记得吗？水根的弟弟。
5: 哦，都长这么大了。
3: 是啊，水生之前在咱们厂当杂工，水根牺牲以后他就加入了义勇队。这次回来上海，我先想到了他，现在是咱们这里的负责人，纪念着他。
5: 辛苦你了。
4: 不辛苦。
3: 水生，你去忙吧。啊，
5: 哎，好嘞，
3: 小心点。嗯，
7: 这批物资太重要了，绝不能出现任何问题，要加强安保。
3: 放心吧。

0: 怎么就摸上来了？大概两个小队的兵力，
1: 以肱为美，心宽为川，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祛肚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祛肚，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祛肚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1: 厂子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1944年，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后，发起了眼镜蛇行动，从地面和空中同时打击纳粹德军。随着眼镜蛇行动的成功，盟军得以继续向法国内陆进军。1944年7月，盟军继续向法国内陆挺进，纳粹德军负隅顽抗，伤亡惨重，盟军则抓住机会乘胜追击，一举解放了法国首都巴黎，攻破半岛防线。正在播出。
1: 1944年6月，纳粹德国在各条战线上都在败退，在欧洲东线战场，斯大林麾下的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发

0: 了巨大的攻势。而在意大利，纳粹德军放弃了罗马，正在向北撤退。在法国北部，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日取得了胜利，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又有大约100万盟军士兵成功登陆。现在战争的走向或许对盟军有利，但事实上，诺曼底登陆日后7个星期，盟军登陆部队仍被困在诺曼底地区。西方盟军必须想办法突破纳粹德军在诺曼底地区的防线，但任何挺进欧
1: 巴尔布莱德雷是一位出色的将军，他顽强、聪明、经验丰富，但他做事有些过于谨慎、按部就班。作为美军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他要听从英军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的命令，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算太好，因为英军和美军之间的配合有时会出问题，而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会为此发生争执。
0: 英军第二集团军在卡昂周边地区的进攻牵制了一部分纳粹德军，因此美军第一集团军所要进攻的纳粹德军防线相对比较薄弱。布莱德雷打算在圣洛镇附近发起猛攻，他计划先用重型轰炸机和大炮在纳粹德军阵线上炸出缺口，随后大批美军步兵和坦克将突破这个缺口，占领阿弗朗什，打通盟军冲出诺曼底的路线。与此同时，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则在卡昂周围发起攻势，拖住那里的纳粹德军，使其无法前来阻挡布莱德雷的进攻。盟军已经完全取得了诺曼底的制空权，几乎完全不用担心纳粹德国空军的反击。虽然盟军掌握了制空权，但在地面上地形却对纳粹德军更有利。在诺曼底的离墙地带，纳粹德军很容易藏身，离墙地带由许多小块田地组成，在这些小块田地的周围有土垄和离墙。美军必须设法突破茂密的离墙，而这并非易事。因此，美军工兵开始利用纳粹德军遗留的数千个海滩障碍物，他们把粗糙的尖牙状钢部件焊接到坦克上，美军把这些坦克戏称为犀牛。有了这些坦克开路，美军开始穿过灌木丛向圣洛方向挺进，但纳粹德军不间断地发起伏击，给美军前线部队造成了巨大损失。7月，在向圣洛挺进的为期2周的战斗中，美军第19军只向前推进了大约8000米，却为此付出了伤亡约11000人的代价。7月17日，美军第116步兵团的一位营长郝伊少校向上级保证，他的部队一定会拿下圣洛。不久，郝伊少校就被炮弹击中而身亡。第二天，他的部队成功占领了圣洛。吸取了圣洛的教训，布莱德雷决定用压倒性火力确保这次进攻，也就是眼镜蛇行动的成功。他得知他的进攻将得到美军大约400架飞机的空中支援。眼镜蛇行动将以美军第一集团军第7军为首，由第9和第30步兵师率先发起进攻，随后第2装甲师和第1步兵师以及第8军的部队再发起进攻。乔治·巴顿将军将率领美军第3集团军作为预备队，准备利用第1集团军在敌军防线上制造的突破口发动进一步进攻。按盟军的整体计划，英军第二集团军发起针对卡昂的新一轮攻势，即古德伍德行动。与此同时，布莱德雷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将发起眼镜蛇行动。7月18日，古德伍德行动按计划开始进行，但眼镜蛇行动由于作战地区云层浓密而无法进行空中支援，因此不得不推迟。最终，眼镜蛇行动推迟。

0: 到了7月25日，眼镜蛇行动的第一阶段是由盟军空军对纳粹德军的阵地进行大规模轰炸。1500架 B-17 和 B-24 轰炸机向目标地区投放了4000多吨高爆炸弹。
1: 就像在地狱中一样，你只能躺在地上默默等待轰炸结束或死亡。你甚至连自己被抛到空中都无法发觉。在爆炸的冲击力下，很多人被抛到了弹坑下方。
0: 但并非所有炸弹都炸对了地方，
2: 方向变了，地面上引导投弹的烟雾也改变了方向。空军本应想冒出另一种颜色烟雾的地点投弹，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没看到，结果他们炸了自己人。
0: 尽管误炸造成了一些己方伤亡，但总体而言，盟军轰炸机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成功地在纳粹德军的防线上炸出了一个缺口。现在布莱德雷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要在纳粹德军补上这道缺口之前突破防线。美军步兵开始向前挺进，他们的对手是经验丰富的德国陆军元帅金特冯克鲁格指挥的部队。冯克鲁格希望德军第七集团军能挡住美军的进攻，但自诺曼底登陆日以来，该集团军一直处于战斗状态，人员补充不足，疲惫不堪，他们缺乏燃料和弹药。装甲教导师在六周前驾驶200多辆坦克抵达诺曼底，而现在只剩下31辆还能参加战斗。不过装甲教导师和党卫军第二装甲师都是纳粹德军的精锐部队，仍是盟军危险的对手。由于盟军毁灭性的空袭以及密集的炮击，克鲁格无法了解前线的情况。相比之下，盟军在战场上则运用了先进技术，他们的指挥明显更加有效。
2: 当时不少国家的军队使用的无线电设备仍有又大又长的天线，这导致在战场上通信部门和指挥人员很容易暴露位置。与他们不同，美军指挥官可以随身携带小型的个人电台与其他部队直接联系。另一方面，纳粹德军主要使用的通信设备仍是野战电话，而电话线会延伸至所有指挥所直至总部。而美军开始进攻时，会先轰炸纳粹德军的阵地，于是这些电话线很快就会被炸断，而纳粹德军各部队自然就会相互失去联系，指挥部也无法指挥他们的部队了。
0: 尽管如此，在眼镜蛇行动的第一天，美军第七军的进展令人失望，他们只推进了不到3000米。次日上午，布莱德雷将军命令第二和第三装甲师的谢尔曼坦克开始参与进攻。纳粹德军被击溃了，作战成功的报告开始传来。冲过前线后，美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第三天上午，第30步兵师的指挥官霍布斯将军报告称，敌人要完蛋了。当天，美军已抵达库唐斯、瑟里希拉萨勒和维勒伯东，极有可能将纳粹德军第七集团军约一半的部队包围在隆塞附近地区。纳粹德军开始投降，一天之内就有7000人投降，大批德军俘虏滞留在路上，对美军的前进造成了严重的阻碍。7月30日，美军第四装甲师攻占阿弗朗时，并于次日夺取了彭托伯附近的桥梁，此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座桥是通往布列塔尼和法国其他地区的枢纽。这时候，巴顿将军和美军第三集团军上场了。仅用3天，美军数个师就

0: 通过了彭托博附近的桥梁，现在他们可以向西进入布列塔尼，向南直奔卢瓦尔河，向东南冲向勒芒。在布列塔尼，纳粹德军没有停留在开阔地带，而是撤到了防守严密的大西洋沿岸港口。在那里，纳粹德军的重型海岸炮被保护得非常好，几乎没有被盟军炮击和空袭破坏，因此美军在几周内一直处于被动。而在美军步兵逐步包围纳粹德军防守的港口时，巴顿的装甲师迅速地在法国乡村继续推进。美军能够快速推进的关键是他们组建了机械化部队。眼镜蛇行动取得了成功，在诺曼底离墙地带苦战近两个月后，盟军开始向法国内陆挺进了。几个星期以来，几乎所有在法国指挥作战的纳粹德军高级指挥官，不论是冯·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还是冯·克鲁格，都一直请求希特勒允许他们从诺曼底撤到塞纳河沿岸，组建一条新防线。在他们看来，这是当前唯一可行的方案。但令冯·克鲁格震惊不已的是，希特勒反而下令让纳粹德军开展反攻。希特勒命令克鲁格在诺曼底集结仅存的几个装甲师，从莫尔坦向阿弗朗什海岸进攻，以阻止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向南挺进。这次反击行动的代号为吕蒂西。盟军提前知道了吕蒂西行动的具体细节，他们已经破译了纳粹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加密方式，可以获知德军通信的内容。然而这一次，直到最后一刻，美军前线部队才得知纳粹德军即将反攻的情报。纳粹德军的这次反攻将以150辆坦克和党卫军的精锐部队为先锋，在莫尔314号高地，反而被北盟军反击的位置。纳粹德军几个最精锐的师现在都集中在一个突出部。蒙哥马利认为，盟军有机会在这里对德军进行大规模包围。正在向沙特尔和奥尔良快速推进的巴顿得到命令，让他派一个军向北到阿让唐地区。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则继续向南推进，目标是夺取能俯瞰法莱斯地区的高地。这次进攻的代号为总计行动，由盖伊·西蒙兹将军率领的加拿大第二军担任先锋，该军由加拿大、英国和波兰士兵组成。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
5: 行动是从夜间开始的，先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夜间轰炸机，比如兰开斯特轰炸机，轰炸德军的防线。随后，我们的所有地面炮火进行火力准备。接着，我们在晚上大约11点进入战场，周围黑漆漆的，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
6: 由于计划周密，盟军部队的夜袭获得了成功。他们于第二天中午10分夺取了维里埃尔岭。盟军坦克部队继续前进，扩大战果。领头的是加拿大第4装甲师和波兰第1装甲师。德军对盟军的总计行动进行反击，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党卫军第12装甲师及希特勒青年团师成为反击中的主力。德军有一些虎式坦克，由党卫军坦克部队指挥官装甲战王牌米歇尔·魏特曼亲自率领。在二战中，盟军一度认为德军的这些虎式重型坦克不可阻挡，但此时他们有了对付这些坦克的武器。
7: 为对付虎式坦克，英国人要解决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把新的76毫米口径反坦克炮装到坦克上。英国人当时没有现成的车体来安装这种火炮，作为权宜之计，他们只能把76毫米口径反坦克炮安装到谢尔曼坦克上。英国人给这种改装的坦克起了个名字，叫萤火虫。英军在总计行动中发起进攻，一些萤火虫坦克连夜推进，沿着卡昂至法莱斯的主路两侧散开。而纳粹德军按照他们一贯的作战原则，对那次进攻很快做出反应，发动了反击。魏特曼指挥虎式坦克行驶在道路中央，路两侧都是树林。魏特曼率领的虎式坦克部队驶上卡昂到法莱斯的主路后，突然遭到了英军坦克的攻击。年轻的英军坦克炮手乔伊金斯就在其中一辆萤火虫坦克中，他的坦克驶出树林，开始攻击德军的虎式坦克。接着，他的坦克一路向前，继续进攻前方的德军坦克。与此同时，山谷另一侧，加拿大部队的坦克也开炮了。最终，纳粹德国党卫军的王牌米歇尔·魏特曼在混战中战死。
6: 魏特曼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9日，加拿大军队继续向法莱斯推进。纳粹德军仍在负隅顽抗，盟军指挥官希望攻占法莱斯，从而将纳粹德军围困在包围圈里，但直到此时，盟军部队还没能完成包围。8月14日，英国、加拿大和波兰部队准备发起新的攻势，盟军指挥官希望这次进攻能彻底击败盘踞在诺曼底地区的德军。与此同时，希特勒似乎只是一味下令，让纳粹德军进行更多徒劳的反攻。直到最后一刻，他才终于认识到，德军部队有陷入包围的危险，同意撤退。8月19日，波兰第1装甲师在上布瓦与美军第90步兵师会合，而纳粹德军的近15个师即将被包围。8月21日。盟军终于完成了包围，切断了纳粹德军最后的突围路线。被围的纳粹德军各部持续受到来自

0: 四面八方的炮火攻击和空袭。对纳粹德军士兵来说，法莱斯地区变成了人间地狱，成千上万的德军士兵阵亡，大约50,000名幸存的德军投降。战斗造成的伤亡令交战双方的士兵都十分惊骇。还有更多坏消息等着希特勒在纳河，而纳粹德军原本希望这条河能成为他们新的防线。巴顿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纳粹德军的抵抗，而是如何保证他的前方部队的燃料供应。现在在法国各地，盟军推进的速度比纳粹德军在1940年的闪电战的速度还要快，每天都有法国村庄和城镇被盟军解放。8月25日，被纳粹德国占领四年后，巴黎解放了。
1: 我们身后还有很多纳粹德军狙击手，我们朝凯旋门后的香榭丽舍大街走去时，会遭遇到藏身在公寓楼内的德军狙击手的偷袭，我们不得不向他们射击。但法国人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这个问题，他们迎接我们，迎接勒克莱尔将军的部队，真叫人高兴。
0: 盟军结束了在诺曼底地区的苦战，纳粹德军在法国境内全面溃败。几天内，艾森豪威尔就开始制定盟军向德国本土推进的计划，但这只是第一步。盟军此后还要面临许多艰苦的战斗，纳粹德军是可怕的敌人，他们仍在垂死挣扎。

0: 浪凶涛卷海风，农民运动树先锋，心潮血涌听澎湃，国际歌声世界同。澎湃，形容水的声音的形容词。近现代文学中，澎湃常用于形容一个人因为激动或者紧张、惊讶、兴奋等。照片中这个瘦弱的年轻人名叫澎湃，和他的名字一样，澎湃用他瘦弱的身躯谱写了早期共产党人澎湃的一生。澎湃，1896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原名彭汉玉。1921年，澎湃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 祖父在海丰开设杂货店，后又办杂油厂，放高利贷，置卖田地，逐步成为海丰数一数二的地主大户。澎湃曾经谈到自家当年的状况上说：“我家每年收入约1000余担猪，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1500人。”
0: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辛亥革命以后，劳苦大众的生活并没什么改观。出生富贵的澎湃对贫苦农民有着深深的同情。留学归国的澎湃担任了海丰县教育局局长，

0: 开始积极推广普及农村教育，并毅然选定从事农民运动。结合在日本求学时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彭湃在海丰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并开始频繁地深入农村接触农民，通过宣传来唤醒农民觉悟，让他们知道农民团结起革命搞到底，你分田我分地，有田有地真欢喜的革命道理。他在《告同胞》一文中指出，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1: 彭湃越深入农民，他的地主家庭对他就越不满，他的大哥因此向他提出分家。分家以后，彭湃更没有了家庭上的心理负担，他决心要革自己的命，革自己长辈的命，革自己家族的命。
0: 1922年11月的一天，在广东省海丰县龙蛇浦戏台前，围满了来自各乡的佃户，他们都在等着看戏。戏还没开演，彭湃便拿着自己家里的田契走上台来，便一张一张地宣读田契所写的内容、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场将这些田契烧毁。彭湃大声说道：“乡亲们，这是我祖父留下的遗产，是靠剥削你们而来的，他们早就该属于你们了。”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彭湃烧自家田契的行动，在视土地为命根的农民眼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耐心细致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宣告成立，会员约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彭湃被选为海丰县总农会会长。1924年，彭湃来到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揭露广大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教育学员为农民群众翻身解放而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1927年8月1日，作为中央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彭湃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8月7日，在党的87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11月21日，彭湃领导海陆丰武装起义，在海丰建立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因叛徒告密，彭湃等被捕。在狱中，他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8月30日，彭湃等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被枪杀，年仅33岁。

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

0: 死的有价值。这段文字来自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杰出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邓中夏的遗书。邓中夏，1894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192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3年5月被捕。1933年9月21日英勇就义。1915年，邓中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读书期间，邓中夏认识了老师杨昌济和好友蔡和森。杨昌济向邓中夏讲解新知识，传授新思想，给邓中夏心中播撒下了革命火种。
1: 在长沙读书期间，邓中夏呢，对之前接受的家庭教育产生了质疑，也对以后人生要走的路也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他越是怀疑，越渴求探明真相。他在给父亲的信中，除了写一些自己求学的情况外，他还频繁地提及自由和革命。
0: 1917年，邓中夏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又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启发下，邓中夏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邓中夏发起了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带领讲演团的同学到街头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1919年，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在5月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上，邓中夏被推为联合会总务干事。

1920年，邓中夏北大毕业，拒绝了赴欧美留学的机会，也拒绝了父亲邓典谟通过多方打点为邓中夏在农商部谋得的一个职务。为了唤醒民众，1921年初，邓中夏冲破世俗的藩篱，选择去了北京远郊的长辛店铁路机场，创办长辛店劳动学校，向工人宣传进步思想，让工人们免费学习。随后的几年里，邓中夏先后参与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罢工、省港大罢工，成为中国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租界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国民党反动派用种种酷刑想使邓中夏屈服。邓中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挺出。

受了敌人的残酷摧残。9月21日，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年仅39岁。

1990年，天津大学在整理校史资料时，发现了一张未被领走的毕业证书。证书的主人叫张增让，毕业时间是1920年6月。这张名牌大学的文凭一定会给他一份稳定的、收入不菲的工作。那么张增让为什么没有去领取这份证书？他又做什么去了呢？这个张

0: 太雷。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原名张增让，字太雷，字号长夹。投身革命后，又名春年、春木，后改名太雷。张太雷自小家境贫寒，8岁丧父，靠母亲帮佣的微薄收入为生。早年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后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相比富家子弟，大学对于从小贫苦的张太雷，承载着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希望。入学之初，张太雷的规划很简单，毕业后做律师，升官发财，然后娶妻生子，好好孝顺母亲。
1: 1918年，遵照母亲的意愿，张太雷回到家乡和陆静华成婚，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那段日子让张太雷的母亲感到非常欣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还有2年张太雷毕业就能谋到一份体面的律师职业。
0: 在他的母亲看来，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是张家的希望和未来，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此时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伟大而充满艰辛的道路。
1: 张太雷在北洋大学读书期间，了解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从书中深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影响。他对好友李子宽道出了心中所想，做人要整个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为了追求革命理想，他改当时学名张增让为张太雷，寓意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0: 北洋大学的那张毕业文凭对张太雷来说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一个神圣的使命向他发出感召和指引，一边是寄托母亲期望、家族重托、代表温馨富足生活的毕业证书，一边是前路曲折渺茫、祸福未卜的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1920年，张太雷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1921年春，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委托，赴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书记。

0: 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工作。192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讲台上，首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第一个代表，张太雷正式向大会做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领导广州起义的战斗中被敌人枪击阵亡，年仅29岁。张太雷没有留下太多遗物，有幸还有一封家书被他的家人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这封信是张太雷家书中唯一幸存的一封，是1921年张太雷写给妻子的。信里写着，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值得，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
1: 腰椎间盘突出，你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至田间，一边是风与浪、艰与险、血与火的砥砺考验。他们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不同的选择过程，不同的生命轨迹，却有着同样坚定的决心和敢于舍弃的勇气。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知道吗？知道吗？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CCTV 七国防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奥库斯框架下的核潜艇项目出现新动向，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2026年5月底，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海军人员将于今年内开始轮换进驻澳大利亚西部。自明年起，最多4艘美国核潜艇和1艘英国核潜艇将部署至澳大利亚斯特林海军基地。此外，澳大利亚将放弃采购全新核潜艇，改为采购3艘二手核潜艇。上述声明引发澳大利亚国内的广泛质疑。根据2021年签署的协议，澳大利亚原本预计将在未来15年内从美国接收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是美国水下作战的核心，专为远洋和沿海作战而设计。每艘潜艇配备12个垂直发射单元，用于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水下防区外打击能力。该机潜艇还配备4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 型鱼雷，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弗吉尼亚级的声纳系统包括舰首主被动声纳、舷侧声纳和拖曳被动声纳，用于远程探测水下威胁。它采用光电桅杆，用数字成像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取代了传统的潜望镜。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可以部署海底传感器、无人潜航器，增强其情报收集和监视行动的效率。
0: 核潜艇建造和技术转让是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根据拜登政府时期的规划，在英国与澳大利亚共享下一代核潜艇技术之前呢，美国将为澳大利亚方面提供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如今澳方放弃新品，选择二手核潜艇，这一变动又会给澳大利亚海军带来哪些影响？杜先生，
2: 如果从这条艇的基本参数来看呢，首先是噪声低，因核动力再加上浮筏设计和其他对声控部件的监测，它水下整体噪声水温是95分贝，相当于海洋背景噪声，第二火力强。按照初期它的垂直发射装置包括533鱼雷发射管，能有38枚战斧导弹，到后期能够发射40枚，如果加了一个舱段，能够发射高超声速武器装备，这样全艇的导弹型号、导弹数量将会大幅提高。而放弃新艇改进二手艇，这是澳大利亚的权宜之计。目前美国海军建造速度

0: 和以前相比有巨大落差。所以目前看，如果在二手艇上与美国、英国达成某种协议，首先能够让澳大利亚尽快获得核潜艇。如果按照建造周期，澳大利亚的排位很靠后，所谓的建造日期有可能会变成遥遥无期。如果能够接收美国二手艇，对于尽快获得核潜艇有一定的助力。第二，能够尽快形成能力，美国二手艇和人员的培训有可能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捆绑，这样澳大利亚海军相关人员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潜艇的接收训练，通过这种技术途径的帮扶，作战能力有可能会尽快形成。
1: 有观点认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国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您如何分析？
2: 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从美国和英国引进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和战略平衡会产生严重的冲击。那么装备攻击型核潜艇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和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么不仅会为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呢也可能会让自身陷入到冲突当中。现在来看，是美

0: 美英只能拿出即将淘汰退役的二手核潜艇凑数。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海军最重要的装备发展项目如今近乎沦为老旧装备回收计划，只能依靠美英二手攻击型核潜艇，大概率会是美国海军即将淘汰的老旧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至于新式核潜艇何时到位，相关核潜艇联合研发制造项目何时启动，美国与英国至今未向澳大利亚给出明确时间表，澳大利亚已然吃亏，却又有苦难言。至于澳大利亚自身的核潜艇项目最终能否落地，何时落地，目前来看依旧充满变数。
1: 好，不仅是转让核潜艇，事实上在2025年9月14号，澳大利亚政府呢宣布要用20年时间升级改造位于西澳大利亚的亨德森造船厂。这个船厂呢预计将会被打造为核潜艇的维护中心，总计投入预计约250亿澳元。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一庞大计划到底有何深层考虑呢？魏先生，
2: 从表面上来看，澳大利亚是要为它海军以后装备的攻击型核潜艇去进行维护、维修和保障体系的建设。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比如说战略层面，因为澳大利亚它是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么一旦把这个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构建起来之后，相当于花大价钱为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做了嫁衣，因为美英的攻击性核潜艇也可以利用澳大利亚的基地进行保障、进行补给、进行维修，进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联合的水下作战行动。
1: 不难发现，澳大利亚这项庞大的计划不仅面临周期长、耗资巨大的挑战，还有很多技术壁垒需要突破。那么为什么当前澳大利亚海军如此急切地想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澳大利亚海军现役潜艇主要为6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该级潜艇的首艇于1993年8月28日下水，1996年7月27日服役，主要用于反舰、反潜、警戒、搜集情报、布雷以及输送潜水员等任务。科林斯级原计划从2025年起陆续退役，但是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2040年前无法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已批准6艘科林斯级延长服役年限的提案，因此科林斯级潜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澳大利亚海军的主要水下力量。目前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媒体对科林斯级延寿项目提出了质疑，因为澳大利亚国内外多份报告显示科林斯级的设计存在缺陷，如外形和尾舵设计不合理导致噪声超标，发动机多次在试航中出现故障等，而且此前的多次升级效果一般，仅2012年该级潜艇就在演习中发生3次发动机故障。
1: 科林斯级潜艇服役之后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特别是它的噪声严重超标，因此被称为是所谓水下洗衣机。结合常规潜艇的装备寿命规律，已服役近30年的该级潜艇如果继续延寿，会不会产生新的技术风险呢？杜先生，
4: 这条艇呢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而且实战表现并不佳。澳大利亚呢把它叫水下洗衣机。如果一艘潜艇的噪声过大，对于隐蔽自己杀伤对方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隐蔽安静是整个潜艇的生命线。如果按照这条艇的基本结构要进行升级改造，空间并不大。又按照新闻报道，它的这种火灾事故至少发生过一次，而且造成全艇的紧急疏散。另外呢，发动机事故也频繁出现，在水下掉身风险也有，所以要凭借这条艇维护澳大利亚所谓的海洋安全有很大的这个后患在其中。再加上整艇的技术状态不佳，维护保障相对较差，而且这条艇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零件严重缺失，所以修不好用不好，再加上潜艇不好，所以这条艇呢在澳大利亚无论怎样升级也无法发挥澳大利亚想要的海防作用。
1: 科林斯级潜艇延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澳大利亚海军在奥库斯协议下的核潜艇入列之前呢，保持一定的水下威慑能力。但是最新的延寿方案并未包括加装巡航导弹以及现代化光电桅杆。那么从装备技术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性升级

0: 能不能解决它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呢？飞行员，
1: 澳大利亚海军针对柯林斯级常规潜艇的升级呢，只是小修小补，保证它能够继续使用。但是呢，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水下噪声分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服役的时间比较长，30年左右。那么很多的它的这种核心的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情况，故障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呢，澳大利亚的柯林斯级的常规潜艇配备有斯特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使用到现在可以说技术上已经比较落后。如果说不为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配备新的燃料电池，包括其他的更新的这种 AIP 系统，它水下连续的潜航的能力肯定是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常规潜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频繁的浮出水面，或者说呢在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发现，它隐蔽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很可能会因为可靠性差，包括噪音分贝水平比较高，导致它被对方的反潜系统所探测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没有办法进行水下的偷袭，自身暴露的目标也会成为对方反潜兵力啊这样的一个围攻的这种水下的靶子。所以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澳大利亚它在发展潜艇作战部队的过程当中啊，选择了一条非常复杂的技术道路，就是要引进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在引进攻击型核潜艇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资金问题，面临配套体系缺失的问题，面临相关人员缺乏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项目周期一定会很长。那么在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引进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海军的水下作战体系从本质上来讲，战斗力是急剧下滑。
0: 澳大利亚前总理曾经表示，随着柯林斯级潜艇服役期限临近终点，澳大利亚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可能完全不具备任何的潜艇能力。那么这一说法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2: 如果柯林斯可靠性和有延寿遇到重大阻碍，肯定水下能会出现空白。因为这条艇给澳大利亚带来的不光是军事危险，更可怕的是艇员的生命危险，像大幅度掉身，如果发动机包括其他部件无法重启，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如果没有有效武器装备，在海洋深处，即使占领有利攻击位置，也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击。所以如果这条艇是一头没有牙的老虎，那么在水下无论是怎样航行都只是装点门面。这条艇目前如果进行维护和保障难度极大，现在已经严重心脏病，光戴顶帽子没什么大用。所以总的感觉呢，今后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可能会增强反潜兵力，增强水面和空中反潜，来遏制对手的水下行动。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搞了一个叫什么沙群战斗啊，智能沙群，通过无人艇来弥补水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但目前看呢，要想凭着几条小鲨鱼在水下阻挡对方的钢铁鲨鱼难度非常大。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严重空缺，短板很严重。要想通过水面反潜、空中反潜，甚至在
1: 防务合作体系之后，澳大利亚它本国的这种战略的发展模式，包括国防的策略，完全是按照奥库斯，也就是美英澳共同作战的一个需求进行这种资源的配置，进行武器装备的研发。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并不是用于保护本土，而是要跟着美英的海上作战力量进行联合作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道路，不仅花了很多钱，而且呢也会导致它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面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原本的节奏被彻底的打乱了。
0: 即便美英澳决定维持这一同盟，美国造船业产能短缺的现实仍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无法准时获得核潜艇。那么澳大利亚是否有潜艇计划 B 呢？我们来看一下。
3: 短期梭鱼级是法国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常规版本，除了改用常规动力并削减排水量，二者的很多设备是通用的。2016年，法国短期梭鱼级方案曾获得了澳大利亚500亿澳元的新潜艇合同，但随着澳大利亚政府转向美英澳奥库斯机制下提供核潜艇的方案，已经通过竞标的法国短期

0: 梭鱼级招标合同在2021年被取消。2025年3月，澳大利亚潜艇研究所前所长、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澳大利亚目前的核潜艇计划正在浪费时间，需要采取 B 计划，因此澳大利亚很可能直接向法国求购梭鱼级核潜艇。与标准的大型攻击型核潜艇相比，
1: 接下来法国制造的梭鱼级核潜艇不仅在设计和设备上符合北约标准，而且能够保证与美英盟友的互操作性。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如果选购法国的核潜艇，是不是面临各方的障碍会小一些呢？
2: 如果单从解决澳大利亚海防需求去看，这艘排水量适中的潜艇适合需要，而且机动灵活，在水下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战略问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如果 B 计划按照一般例叫回头草计划，像之前呢，法国也参与了核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竞争，澳大利亚人把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法国人，把订单给了美国，给了英国。所以这次如果回头草采购法国的核潜艇，法国可能会加价。如果价格高到澳大利亚无法理解的状态，无法承受的水平，澳大利亚自然也会放弃。另外即使澳大利亚能够得到法国潜艇，但法国认为自己的潜艇很多品质上有风格有气势，所以在很多方面也会采取某种限制措施。
1: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澳大利亚方面呢，他放下对核潜艇的执念，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一些的选择？魏先生，
3: 澳大利亚确实可以有 B 计划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法国的梭鱼级的攻击性核潜艇。这型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也就是5000多吨，那么大小和尺寸比较适合澳大利亚海军，那么甚至呢现有的一些维护和保障的体系也是足够用的。而且呢和美英的核潜艇相比，它使用的是 K-15 压水反应堆。 K-15 压水反应堆进行了缩小化的升级之后，所占的艇体空间会变得更少一些。此外呢，它所使用的油燃料也是民用级别的低浓度的油燃料，所以无论是在维护还是在保障方面，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此外呢，法国也可以配套的提供所有的艇载武器系统，包括鱼雷，包括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海军巡航导弹。如果澳大利亚后续呢等不了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不排除他会和法国合作。而且呢，法国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此前呢也是参与了澳大利亚海军新式潜艇的竞标，就是利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所有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艇载武器，包括大多数的子系统，然后呢衍生出一种常规动力型号。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配备核反应堆，价格和成本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那么再利用法国的 AIP 系统，可以让澳大利亚拥有一款大型的远洋的常规动力潜艇，是一个新平台，也采用了新设计。
1: 随着柯林斯级潜艇出勤率的逐年降低，澳大利亚在战备方面的问题呢也愈发的严重。那么澳大利亚军方该如何采取变通措施来补救潜艇缺失的问题呢？杜先生，
2: 你现在看呢比较难，如果自己水下能力不足，遏制其他国家水下能力发展，似乎成立，所以它必须要增大空中反潜能力、水面反潜能力，包括其他对水目标的侦察预警和拦截。澳大利亚目前预警机很老旧，像采购的 P8 以及其他反潜机数量包括规模相对有限，如果加入美国的战略，在周边进行各种所谓的自由横飞、自由横行的行动，规模不够，能力也不够。如果在远海，在美国的鼓动下，在热点地区有更多反潜兵力，本身近岸的反潜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尽管有一款反潜机，但是能否在近海，在澳大利亚潜艇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巡逻，现在是大问题。第二是采购多种水面舰艇。那目前呢，澳大利亚军舰很老旧，特别是自身造舰能力很弱，所以在这个状态下，要想通过本国来建造大量水面舰艇从事反潜也很难，只能去购买，比如像日本购买护卫舰，向其他国家购买新水面舰艇，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总的感觉呢，水下能力严重不足，这个短板用其他辅助手段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就像一副中药，如果最核心最重要的那味药不在，那么其他药量再大，规模

0: 规模再大也无法形成应该具备的疗效。总的感觉，澳大利亚，如果在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做适当收缩，围绕本国安全利益发展武器装备，这才是正确选择。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分析了澳大利亚在奥库斯三边机制下推进核潜艇建造的种种举措。那么对这一事态的进展，我们节目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2: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40年，在上海这座鱼龙混杂、畸形繁华的腐泥之都，日军、汪伪、国民党、中共、地下党等各方势力针锋相对，明争暗斗，一时黑云压城，波澜诡谲。
1: 这份名单和情况汇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上级要求我们一定要尽快截获，绝不能让他们落在日本人手里。现在军统和76号都这么狠心，我们要充分利用敌人这个弱点，完成

0: 小阿哥，行行好，给口水喝吧。
1: 去去去。
0: 小阿哥，赶了一天的路了，你说大人能忍，可孩子忍不了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1: 你喝完赶紧走啊。
0: 嗯。

陈组长，别来无恙啊。

0: 沈处长来了，有何指示啊？有个电文，要你签个字。我听说又钓了条大鱼。楚州，那位正审着呢。
1: 你管好的起吧。我有999把式一套的手段，啊！多少人让我做成了渣子，剁碎了，切成泥。
2: 这么梗我还没吐，也是个硬骨头啊！
0: 硬什么硬？都是迟早的事。是人就有生理极限，人不是铁，挺不住。
2: 老林，你是审讯处主任。他在这干嘛？

0: 还不是仗着他姐夫王克林现在是香饽饽，这小子瞅谁都不是部分。审讯是需要技巧，他懂个屁呀、啊！
1: 动手！
0: 都把我催烦了，我就让他自己来审。
2: 那你要是审出点什么，算谁的？
0: 老弟，你当我傻呀？
3: 把那个人给我拉过来！
0: 你看看，是唤醒我的人，一点不带含糊的。
4: 组长，救救我！组长，
5: 什么？
4: 这是我们组长，我就是个小组员，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啊！组长让我干啥我干啥，我的上级就是他，你要问他的上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5: 我
4: 够不上
5: 你。你们组长还有什么情况是我不晓得的？
4: 哦，他把老婆孩子也接到上海了，我安排的，我知道对了。
6: 刘，
4: 康平路78。
6: 你这个王八蛋，那是你姐啊！
5: 家眷呐，家眷好呀。我跟你说，我老喜欢家眷了。
6: 你不是人，
5: 太死我大了。老婆要不然我给你照顾一下。
4: 我知道，对了，我带你们去。
5: 哎，走。
6: 别这样。
5: 怎么了，陈组长？我必须得给你点刀功夫。
0: 有戏了。把陈组长放下来，轻点轻点，慢点，哎，小心，好好。陈组长，你说说这又是何苦呢？都是早一步晚一步的事儿。陈组长，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要有什么压力啊！关上门，咱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向你保证，
6: 我
0: 只要
6: 进了你们76号，肯定是要在鬼门关转一转的。没个结果，我是不可能出这间屋子的。我可以配合。但是这个人，
0: 哦，他呀，都是一家人了，脸上不用挂不住。
5: 我帮你。你吃里扒外的东西，
6: 就是楚河。
0: 你见过楚河？
6: 只见过一次，他很谨慎，我们各个区的行动组都听他统一调度，没有重大行动都靠交通员传递，接头地点从来不会重复使用。
5: 那你们是怎么联系楚河的？
6: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主动联系上级，有暴露的风险。除非我们自己遇到，或者发现特殊的紧急情况。
0: 哦，那就是说，你们也有主动联络他的方式。
5: 楚河。
7: 哎呀，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你们居然让楚河跑掉了。据我了解的情报，76号里面藏了共党，你们一定要把内鬼揪出来。
8: 还真有
7: 人，是个魔鬼。他现在看见，他应该是受中共地下党上海局的直接领导。哎，像个鬼魂一样，行踪不定。
9: 我也听闻，中共就是为了针对军统的楚河特意培养的汉奸，由此说明此人不是一般人物啊。

0: 说说吧，特殊情况下怎么联系楚河的？
1: 王克林事件，军统被破坏得很严重，近期要求下面所有幸存的兄弟们全部保持静默待命，防守隐蔽，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周全。哦，对了，你们抓捕我的那个茶馆暴露了吗？
0: 什么意思？
1: 楚河很谨慎，他知道我们的据点，那个茶馆要恢复，不要让他起疑，我这边的变化。
0: 我倒是让人关了门，现在让人打扫干净。
1: 保险起见，还是把我放回去，我在茶馆，一切照旧。
2: 那我脑子瓦特了，放你
3: 可以。既然陈组长坦诚相待，那我们也不见外，都是一家人。您放心，嫂子和孩子我们一定会妥善安排。
2: 好，我这就去接。

0: 我们赶快收拾一下。啊，对了，你去把外边的幌子取进来。
1: 先稳住交通员，顺着交通员这条线找到楚河。
2: 你有把握跟着交通员就能抓住他？搞不好打草惊蛇，再想抓他，可就难了。
3: 我之前只主动联系过他一次，是特殊情况。他是很谨慎，派了三个交通员到手，我也就是那一次和他匆匆的见了一面。
2: 特殊情况？
4: 什么特殊情况？哦，是我们的代理区长王克林被抓捕。哦，好了。
5: 老板，讨口水喝。
4: 哎，喝水还是喝茶呀？有口水就行。 有茶更好，不听。得嘞，尝尝新沏的龙井。哎呦，哎，谢谢谢谢。老板，你这是以龙井为茶坯，配以广西福天茉莉花，为佐料熏制而成，称之为茉莉龙井啊。
0: 懂行啊，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
4: 第一箱啊，
0: 上车。我去茶室进货，你们看着店，我去去就回。正好拉车的，你送我过去。
4: 得嘞，哎，坐好了。
0: 我不能保证这次的路线模式跟上次联络的完全一致，所以你们的手下一定要挑机灵的，不能跟得太近，伪装要像。 我尽量留下标记，给你们指引。

0: 哎，拉车的，去不去赛场？
1: 现在不拉。

0: 稳住，
1: 走走，这路也太滑了。
0: 到了，
2: 好了。
0: 哟，谢谢您。
3: 您好，您要什么书啊？我帮您找。
1: 好，我随便看看。
3: 陈组长，
1: 楚长官，
3: 非常时期为什么要冒险见面？
1: 实在是情况紧急，我发现了王格林的行踪。
3: 他露面了？
1: 王格林去了他夫人隐秘置办的一处宅子，被我碰巧撞见，保护他的人很多，不好下手。我让组员盯着，事关重大，所以想听听长官的意见。
3: 如果能顺利除掉王格林，陈组长居功至伟。
1: 那属下接下来该怎么做？
3: 这样，你先走，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亲自去一趟，等看到了真实情况再说。

0: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严一呀，你不是楚河，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780012827878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4: 暖身暖心暖马氏。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7: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8: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
2: 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

0: 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黄百叶驱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3: 二指食用油，
0: 共襄酒业。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6: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5: 中国云匠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
2: 织网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

0: 经济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 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2.0，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 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 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 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 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

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且提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0: 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5: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0: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11: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

0: 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新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政治整训，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铺红色基因融入高原战位；武警北京总队更续优良传统，争做忠诚卫士；
1: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大漠戈壁防空兵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0: 青春在迷彩中绽放，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
0: 其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弘扬优良传统，建功探索新方法，总结新经验，让优良传统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
2: 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新疆军区某部正在组织一场实弹射击演练，在低压缺氧环境下，武器装备的射程精度均出现不同程度偏差。面对难题，班长刘光东带领炮班结合现地气象条件反复测算，在极限距离上完成了对目标的精准火力覆盖。硝烟未散，这个连队随即在阵地上组织了一堂特殊的战旗故事会。
3: 火箭炮就是我们的铁拳头，我想起连史里记

0: 载的沈家岭战役中，先辈们冒着炮火也要把弹药送上前线，那种死也要把炮弹砸进敌群的劲头给了我底气。
1: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陕甘游击队，诞生于南梁烽火中，90余载风雨兼程，孕育形成了攻必克、战必胜的圣战基因，涌现出战斗英雄连、石科红星炮连、秋毫无范连等先进集体。针对高原驻防分散、环境艰苦的特点，部队把整训课堂设在火炮阵地前，还依托驻地红色地标，常态化组织战旗下的党课，让官兵在精神洗礼中感悟初心。
0: 以前总觉得传统是书本上的，现在才明白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老班长告诉我，当年的石科红星是打出来的，今天的
2: 基因这一圣战密码深度嵌入了战斗力生成的全链路。作为喀拉昆仑的守防官兵，我们有底气向党和人民汇报，不管海拔多高，我们的斗志更高，不管边关多冷，我们的热血更热。
1: 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一次紧急出动演练刚刚结束，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就组织了一场授枪仪式。
3: 请进枪，站！
4: 今天我拥有了伴随我军旅生涯的专属枪号，我会牢记这重要数字，更以此为契机，苦练军事本领。坚守岗位履职，不负军装，不负韶华。
1: 驻守在首都北京，官兵立足自身任务特点，创新教育模式，把战位当沃土，让红色血脉在一线官兵的训练中不断更续传承。
5: 我们把老一代的执勤故事做成小故事卡，驻训执勤见习，随时开展随机教育。优良传统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前辈当年靠一
6: 平时站在排头，战时才能带好头。
1: 从长安街到京郊深处，从驻训场到教育课堂，机关主动常态化开展下沉帮带活动，完善后勤装备等伴随保障机制，解除一线官兵后顾之忧。
7: 把传统优势、政治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我们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身过硬作风带动官兵接续传承硬磨精神，坚守初心使命。
8: 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某旅挺进大漠戈壁，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实兵实弹防空演练，重点检验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作战能力。
9: 各作战单元在夜间完成雷达组网和火力编组，快速搭建一体化防空作战体系。
10: 夜间风沙大，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我们实战对抗中优化处置流程，精准甄别锁定目标，有效锤炼了复杂环境下全天候空勤预警处置能力。
9: 演练全程嵌入高强度电磁对抗，在暗夜条件下制造真假目标交织、微弱信号杂乱的复杂干扰态势，增加了夜间目标甄别、微光跟踪和指令传输的难度。各火力单元分层值守，梯次拦截，远近高低火力精准匹配，官兵克服暗夜可视度低、风沙干扰、连续作战等困难，精准完成夜间捕捉、拂晓打击，在全时段真打实况中打磨战法，全面检验部队全天候立体防空的实战效能。
11: 通过不间断、高强度、连贯抗击，全方位检验部队持续指挥、梯次抗击和全时域保障能力，我们在昼夜转换、恶劣天候、极限对抗中查摆短板、磨合协同、迭代战法，持续优化多维全域立体防空体系。
12: 连日来，武警部队聚焦实战化练兵需求，组织基础训练科目创破纪录比武，在高强度、高标准的比拼中锤炼过硬本领，全面检验部队基础训练质效。
9: 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的射击现场，区分静态定点打击、动态目标捕捉、近距离快速反击等多种作战场景，全面锤炼了官兵射击功底与临场应变能力。
13: 多枪械连贯比武，记忆

0: 考验具象能力，又考验触手反应，还考验了临机处置，不仅射击技能得到锤炼，临场抗压、快速调整心态的心理素质也提升不少。
1: 二层人梯攀登和三人协作攀登是今年比武的新增科目，聚焦班组协同、攻坚突击实战能力。
2: 三人协作攀登考验的是战友之间的信任和配合，地面的承接是我们三人无数次磨合的结果，也是对我们团队最好的肯定。
1: 在武警安徽总队，组合400米障碍是今年新增设的训练科目，在通用400米障碍基础上，增设搬运弹药箱、翻滚轮胎等实战动作，不光考验参赛官兵的体力耐力，更考验身体的协调灵活能力。
3: 针对轮胎翻滚、负重搬运这类重难点科目，先规范动作要领，再冲刺速度，避免动作变形、步骤遗漏。
1: 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组织基础训练科目比武，涵盖战术基础动作、多型枪械实弹射击、武器分解结合等重难点科目，全方位检验官兵体能、技能、协同、战场生存等综合作战能力。
4: 我们严格按大纲标准评判，一把尺子量到底，既要把训练尖子比出来，更要把训练标准立起来，推动基础训练向实战对表。
1: 在武警山西总队，官兵围绕田径、军体、障碍、技能四大类16个军事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单兵战斗综合演练，将射击、投掷、战术动作融为一体，全面检验复杂条件下综合作战能力。
5: 赛事补齐官兵体能短板，精进实战专业技能，夯实练兵备战根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随行任务能力。
6: 陆军军医大学是全国首批开办8年制医学教育的高校，在80余年办学实践中，培养了一批批听党指挥、医术精湛、能担重任的新型军事医学人才。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陆军军医大学的学员去看一看军医是如何练成的。
7: 大家好，我是陆军军医大学博士研究生高世杰。有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作为军医大学学员，我们的日常学习训练与普通医学生有什么不一样？那今天呀，我和我的同学就带大家一起打卡我们的大学，走。第一站，继续来到我们的王牌科室，杀伤科。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看同学们正在进行环甲膜穿刺、创面包扎等技能实操。平日里，大家分组推演各类战烧伤突发状况，讨论救治方案。前辈们总结出的救治准则，成为我们实操实训的重要遵循。日复一日的打磨，只为在生死关头抢时间、救生命。
8: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博士研究生童柳霞。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去解锁我们的高原黑科技，感受军校医学生的青春吧。
9: 守护高原官兵健康，保证高原部队打得赢，是我们军医的重要工作。大学的高原军事医学系就是专门从事高原医学教学科研的高校院系，建有亚洲规模最大的高原环境模拟舱群，它能精准复刻海拔最高10000米、气温最低-40摄氏度的极端高原环境，可直接把课堂搬进生命禁区。在这里，既能触摸世界之巅的生命脉搏，更能成为守护高原官兵健康的那束光。
8: 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看超级酷的陆基大型卫生装备——卫生列车。现在，队员们正在1:1全真复刻的卫生列车训练基地开展全流程实战演练。
10: 从智能减伤到快速上乘，再到列车内手术急救、重症监护，全链条、全要素、全实景，完全对标实战，紧贴战场。
8: 我们练就的就是随时能出征、全程能救治的硬本领。这列钢铁长龙依托国内首个卫生列车军专站，可全域快速投送，边投送边救治，相当于一座移动2级医院。单次可收治近500名伤员。
7: 这里就是战创伤虚拟仿真教学创新实验室，以 VR 技术还原实战场景，实现战创伤救治全流程沉浸式教学。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聚焦战场，白金10分钟，黄金1小时。

0: 研发了系列模块化急救器材急救杯囊。这套急救杯囊集成了止血、通气、包扎、抗休克等全功能，轻便高效，随取随用，是我军一线官兵的生命铠甲，胜战利器。
1: 战创伤救治是战场的生命线，在这里我们严战未战，精武强能，把论文写在战场一线，把技术练在战位前沿，锻造能打胜仗、能救危局、能保战力的战创伤救治尖兵。
2: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3: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走进陆军某部开展主题理论宣讲，宣讲团深入演训一线，将长征精神与王杰两不怕精神深度融合，围绕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主题，用一个个青年官兵成长成才的鲜活事例，激励大家把青春压进枪膛，在战位上绽放光芒。
4: 奋斗从来不是嘴上说的，而是要把每一个训练科目练到极致，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打赢未来仗。
3: 官兵们踊跃分享自己身边的强军故事，从抗洪抢险到演训一线，一个个鲜活事例让奋斗二字变得可触可感。
5: 从科大毕业到基层这些年，我从实验室走向演训场，从面对数据到面向战士，我学到了很多。我们不能只做理论派，更要做实践派，把学校学到的前沿知识转化为心智战斗力。
6: 近日，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在广州组织全军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来自全军的公诉业务骨干围绕刑事检察策论、业务笔试、模拟法庭辩论等环节比拼业务技能，锤炼履职能力，为服务备战打仗、推进依法治军奠定人才基础。
7: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市部分道路被淹，大量淤泥和垃圾堵塞街道及房屋。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出动官兵，携带各类救援器材，迅速抵达受灾现场，分段开展清淤工作，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验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马血试验。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
8: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9: 他这里说的是作为集血源，是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呢，是用10%的聚元酸，要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在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
8: 报告提到，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报告的作者军医斋藤琴则主张输入动物血，对这23人进行输注动物血试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9: 他这里呢，把其他各种那个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干燥血液啊，比如说保存血、保存血过期问题啊，他这里最后呢，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
10: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呢，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11: 国务院台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近日称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国务院台办

0: 但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2: 针对近日赖清德发表的涉及南海、东海台独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大陆方面愿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0: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3: 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离伊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由美方斡旋的新一轮离伊谈判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目前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伊朗此前多次表示，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对黎巴嫩发动打击，可能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以色列则称相关行动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自卫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以及本条款中的其他规定。
1: 下面来看俄乌方面的消息。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
0: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近期在位于苏丹中部的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激烈交火。六月上旬以来，快速支援部队持续向该市周边增派兵力，并利用火炮和无人机对市区发动猛攻，而控制该市的苏丹武装部队也连续出动战机和无人机，对快速支援部队在周边地区的阵地和军营实施空袭。双方交战已造成当地大量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多个医疗中心被迫关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桃茸香，样勺菜桃坊。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9: 么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我见不着。两
9: 个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5: 乌克兰新型无人机奔袭2500公里，打击俄丘明州炼油厂。俄空天军被曝在俄乌战场上动用新武器。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克赤半岛等地战火仍在蔓延。乌克兰上线战利品实验室数字平台，公布所缴获的俄军装备参数。波兰与乌克兰爆发外交风波，泽连斯基宣称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无独有偶，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关系突然紧张，英国媒体甚至将北约内部的矛盾比作闹离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秋明州的一处炼油厂，而这个目标距离乌克兰超过2000公里。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近期打击了俄罗斯秋明州的炼油厂，此次打击的直线距离超过2000公里，而两架新型火点无人机实际飞行了2500公里并命中目标，后续无人机的航程还将突破3000公里。俄国防部的战报显示，俄军西部集群近日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城区推进，清除53座建筑物内的乌武装人员。俄军南部集群则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进攻，从乌方手中夺取了104座建筑的控制权。其他方面，克里米亚地区克赤半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而乌俄还互相指责对方在赫尔松州发动袭击。据外媒透露，俄罗斯空天军不久前对基辅、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大规模空袭中成功使用了一种名为包裹的新武器。尽管俄罗斯国防部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但乌克兰媒体已经披露这型新武器的大量细节。据称，包裹兼具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滑翔炸弹特征，在俄武装体系中处于天竺葵无人机与口径巡航导弹之间的位置。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呢，乌军使用新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

0: 秋明州的一处炼油厂。那么根据您的观察，乌军是如何得手的呢？
1: 这次跨越2000公里，打击俄罗斯中部的秋明州炼油厂，乌克兰可能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首先呢是技术迭代，按照目前乌克兰无人机，特别是远程无人机的发展，正在取得重大进展。泽连斯基已经声称，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射程达到2000公里，3000公里的无人机马上列装，也说明呢，通过无人机的迭代发展，包括技术进步，打击范围、打击能力将会成倍扩展。目前呢，通过已有的无人机，大致可以判断出有可能是一个增程版或者加重版。如果油箱增大这个储量，飞行距离增加，这样对遥远目标的打击方式就会有大幅度提高。因为在2026欧洲防务展在乌克兰的展台上，有3种武器装备正在展示，背后就是燃烧的莫斯科。所以通过无人机航程的增加，打击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第二是航路刁钻，这次直线距离是2000公里，但是按照一般的飞行路径规划，要飞2500公里，中途它要躲避俄罗斯沿线的雷达系统、防空系统，这样航路的设置和以往相比将会更加复杂。所以从目前看呢，航路规划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西方援助，如果在遥远的距离上，对目标的定位包括各种情报保障至关重要。所以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的这种打击方式，它对于通讯、对保障、对其他点位都有很高的要求，仅凭乌克兰本身目前无法做到。所以西方的情报援助、目标援助包括其他方式应该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0: 张先生，我们也看到近几个月来呢，乌克兰是先后打击了俄罗斯的包括圣彼得堡、莫斯科，然后再到现在我们刚才谈到的秋明州。那么秋明州遭袭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的确，秋明是俄罗斯的重要的能源中心啊，原油开采和加工的一个重要中心。那么乌军啊，将它的打击范围从这个临近啊这个俄乌边界的这些地区，逐渐延展到2000公里之外。实际上呢，这也是已经跨越了乌拉尔，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无人机打击的范围已经开始进入俄罗斯的亚洲部分的领土，那这对俄罗斯本身的能源安全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其二呢，就是你看到，就是这个无人机的打击啊，对秋明的这种打击啊，意味着俄罗斯在安全上、政治上会面临更多的这样压力。应该看到，对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打击呢，使得俄罗斯国内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我们看到前不久对莫斯科的大规模的饱和式的无人机攻击啊，可以见得现在呢，俄罗斯想要这个独善其身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对于秋明的打击呢，使得是俄罗斯需要在更多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重要的能源中心、成品油炼油厂包括运输中心，设置更多的防空装备和搭建更多的防空网。可以说呢，这个对于俄罗斯会带造成巨大的这种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那么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特别是对秋明俄罗斯亚洲部分的这一系列的这种远程无人机打击可能会引发俄乌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它外溢出来的这种压力可以传到给周边国家和甚至呢给俄罗斯与北约造成巨大的一些不确定性。
0: 另外张先生，我们也看到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克赤半岛也遭到了乌克兰的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那么乌克兰袭击此地的话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乌军打击克赤半岛，它有四个目的。首先是要在把克里米亚的外部联系逐渐把它切断。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总统办公主任布达诺夫曾多次讲到要切断克里米亚半岛跟外界的商品物流和后勤保障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们看到现在前一段时间呢，乌军炸断了克里米亚半岛与这个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联系的这个大桥贡加尔大桥被炸以后呢，从陆路向个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输送能源、后勤保障物资的这个网基本上被按下去了。可以说呢，现在民用的运输体系完全停摆，由于安全原因，现在只有这个战时的军用的这种保障体系仍然在艰难维持。那么从西侧切断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后勤保障的这种通道之后呢，东部克里米亚大桥，也就是克赤海峡建的这个半岛的这个大桥可能就是成为乌军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现在打击克赤半岛，实际上呢没有碰大桥，就是因为在大桥的两端俄军部署了非常完备的防空体系通过打击 这些这个克什半岛的这些军事目标啊，实际上就是要敲掉它的啊防空预警网啊，然后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做一定的准备。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呢，打击克里米亚半岛的克什啊半岛，实际上呢是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啊。乌克兰通过频繁对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些重要战略目标的打击，是要宣示主权，因为自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俄方啊宣布啊半岛入俄，但事实上呢，乌克兰是坚决不承认这样一个领土的边界的这种变化，通过这样一种军事行动来宣示主权。第三呢，我想大概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这种啊这个频繁的打击，常态化的打击，让克里米亚半岛呢这个国民经济生活呀、把它完全搅乱啊，给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和外交压力，使得啊他们啊在谈判中能够获得更多的筹码。这也为这个乌克兰在未来后续的这个恢复俄乌和谈创造一定的这个政治和外交条件。
0: 而且我们看，根据这个外媒的相关披露呢，俄军近期在战场上投入使用了一种新武器，叫做包裹。那杜先生，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的话，这具体是一款什么样的武器？
1: 这种武器装备有可能是把不同武器装备的特点进行了组合。如果使用无人机打击地板目标，穿透力、突防效果，包括毁伤威力受到某种影响。一般无人机航速较慢，而且战斗部相对较轻，对目标的打击效果不尽理想。特别是对于地下目标、坚固目标，毁伤能力相对有限。如果使用口径高超声速导弹，攻击效果可以，但是成本较高，而且俄罗斯的制造能力、制造规模也无法满足频繁大量使用超高声速武器攻击的这个作战需求。如果搞一种中间武器，它的战斗部介于无人机和超高声速导弹之间，航速也在两者之间，这样无论是生产难度包括生产的规模都会同步的有变化。另外呢，毁伤效果也会明显提高。这种武器装备按照俄军说法，它是和大型无人机组合，可以通过无人机携带在乌克兰境内对地面包括其他目标进行攻击，这样无人机的航程加上武器的射程就可以延展打击范围。同时呢，由于无人机作为携带平台，战斗部的重量包括飞行的航路规划也可以做进一步的调整。所以这种武器装备下一步如果能够在乌克兰境内使用，对炼油厂、重要设施、桥梁和地面的一些兵力部署能够有很强的打击效果。至少说明在作战行动中，俄罗斯也在追求一种造得出、用得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武器装备。所以随着双方在火力打击方面的你来我往，新装备、新技术有可能还会层出不穷。
0: 就在俄罗斯动用新武器的同时，乌克兰把缴获的俄军装备的详细资料放到了网上，来看短片。
3: 据乌克兰媒体消息，乌政府近日推出战利品实验室数字平台，这一平台由乌国防部牵头，整合多部门共同建设，公开了115项被缴获的俄军装备参数、构造信息，供乌军工业、军方及西方盟友查阅研究。乌方称，此举能加速反制装备研发，助力乌及西方应对俄方军事威胁。然而就在最近，乌克兰却与同为对俄强硬派的波兰爆发外交风波。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斯基1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他决定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对此，泽连斯基20号宣布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斯基。据悉，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而泽连斯基最近就乌克兰与波兰的关系高调发声，他在一段采访中表示，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另外，泽连斯基近日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实际上相当于北约第二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北约需要乌克兰，就像乌克兰需要北约一样。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杜先生，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此时上线的这个战利品实验室呢？
1: 乌克兰把115种武器装备的详细图表数据全部公开，这样慷慨有这样几个想法：首先是羞辱，战场上如果能够缴获大量的俄制武器，特别是对武器进行详细分析，说明这个武器的不是碎片，有可能是相对完整的武器，这样呢，在测绘过程中，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就可以向俄罗斯表示，经

0: 过长时间战斗，乌克兰也缴获了大量俄军武器装备，而且对各类武器装备的细节性能非常清晰。下一步，如果俄军持续重复使用这种武器装备，不会取得太好的效果。第二是揭秘，这些武器装备原则上是乌克兰内部掌握，如果通过公开发布，让每个国家，特别是北约国家，能够获取俄罗斯武器装备的结构、性能、特征、一些核心参数，这样这些武器装备在北约面前基本没有用，你的死穴包括各种特征全部在掌握过程中。另外就是联合，因为这些武器装备如果性能和结构一旦暴露，那么北约国家，特别是二线的工业能力较强的北约国家可以逆向仿制。如果把这些武器装备的优点进行集合，下一步协助乌克兰研制射程更远、能力更强、打击精度更好的武器装备，也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所以公开武器装备，乌克兰应该有多种想法在其中。
1: 张先生，那您看，就在乌克兰呢要与西方分享俄军装备参数的这个时候呢，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突然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其中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另外，我们说双方的这个关系，或者说友谊的小船真的会翻吗？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主要是历史积怨。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确实是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是非常积极的，不仅接纳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而且呢，在欧洲和西方世界呢，不断地为乌克兰摇旗呐喊啊，呼吁更多的支持乌克兰。那但我们看到呢，这个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以这个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为名义，命名这个国内的这一些特种部队，这种行动呢，确实是揭了伤疤，让这个波兰和乌克兰的历史积怨被重新翻出来啊。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波兰现总统啊，纳夫罗斯基，他就本身在从政之前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国家记忆研究所的所长，曾经担任过。他对于这个沃伦惨案的这个研究啊，和他本身的这个保守民族主义的这种立场，实际上他是非常敏感，非常的这种反对啊，这个泽连斯基政府的这样一种做法，导致现在呢，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啊，出现了一个问题。虽然不至于啊，让波兰说是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援助啊，特别是在对抗俄罗斯压力方面，但事实上啊，这个可能会使得两国的这种政治互信会严重受损。我们看到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啊，这个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说明呢，乌克兰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他没有啊这个处理好与波兰的关系，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安全援助和未来的入盟进程，甚至会影响到未来的乌克兰的经济增长。
1: 而且呢，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也明确表示，他说到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那您觉得他说这番话的底气来自于哪里？他背后的真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2: 说乌克兰来保护波兰，他可能从国内政治叙事的角度去出发，认为呢，乌克兰现在是在不仅啊在接受欧洲的援助，也在保护欧洲，为欧洲抵挡来自于俄罗斯的安全压力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不是乌克兰就保护波兰呢？我觉得这个话逻辑上可能还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呢，波兰是欧盟和北约正式成员国，那么它的安全保障呢，首先是应该是来自于美国为首的北约，它所提供的集体安全保障。我觉得无论是在从核能力上还是从常规的实力上看呢，那么要想应对于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很显然必须要有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及北约的整个的集体安全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的这种加持。我觉得一个自身处于战火中的国家想去保护别人，我觉得确实是超出他的能力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是他希望能够展现啊这个乌克兰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求援者、受助者。
1: 那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呢，他说到乌军的实力相当于北约第二强大的军队，那也就是说，如果放在北约框架下，乌军的实力仅次于美军。杜先生，您对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否认可呢？
0: 泽连斯基这样讲呢，恐怕是要向全世界包括北约说明自己很强大。的确，经过多年苦战，乌克兰军队表现出了较高韧性，而且最近在俄罗斯境内多起连续远程打击行动，也证明武器装备在进步，能力在提高。所以北约第二， 似乎帽子能够戴在乌克兰头上。那如果按照一般的规模计算，包括能力去计算，乌克兰离第二估计还有距离。你首先按照北约的基本排名，第一梯队是美国、法国、英国，因为这三个国家有完备的这个军事系统，特别是拥有核弹，所以这方面呢，乌克兰存在这种明显的差距。所以常规作战能力，如果进行对比的话，土耳其作战兵力排在北约第二名。所以无论是从总体的军事实力，包括部队作战规模去分析，第二名和目前的乌克兰没有关联。但乌克兰作战经验不可忽视。现在不光是北约国家对乌克兰实战经验表现出了羡慕，而且强化了无人机、反无人机，包括其他实战武器装备的合作。美国也认为，乌克兰的作战武器装备包括体系化很一般，但是作战经验很珍贵，所以很多在实战中交战的武器装备，美国都拿去仿制、拿去跟踪，而且对乌克兰战场上的实战能力、武器装备、作战规则也进行了详细规划。所以如果从实战能力去分析，包括目前在冲突中的表现，乌克兰在北约框架内应该排位靠前，因为他认为呢，通过四年苦战，交战历程已经比一战更持久，比苏德战争更持久。所以如果能够抵挡俄罗斯军队的攻击，他认为呢，和历史上的某些事件进行对比，他可以排在第二名。但到底排第几，目前呢要通过具体的数据评估，包括其他方式来综合确定。
1: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之间也很不愉快，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这几天关系紧张，从一方的央求合影支持率很差，到另一方的从不乞求我的支持率与你无关。梅洛尼和特朗普曾被视为欧美右翼阵营的天然盟友，如今却突然翻脸。意大利媒体认为，此次风波远未结束，而将于七月初在土耳其举办的北约峰会或许成为两人关系的下一个关键节点。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同样关注到美国与其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矛盾。文章称，这仿佛是一场充满背叛意味的糟糕离婚，双方都认为被对方背后捅刀。欧洲方面是格陵兰岛问题，美国方面是伊朗问题，以及双方缺乏相互理解。另外，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自上任后，斯塔默多次强调英国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2025年1月，他曾突访基辅，与泽连斯基共同宣布建立百年伙伴关系。同年5月，他还和法德领导人一起再次访乌。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张先生，那我们看，根据相关媒体的披露呢，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呢，因为合照事件是打起了嘴仗，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的确，在这次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关于这个梅洛尼跟特朗普合照，确实是引发了一些风波啊。特朗普公开在媒体上披露说，这个梅洛尼求着他要跟他合影啊，这实际上就有悖于一般的外交的这种习惯啊，就是揭别人短，或者说刻意抬高自己、贬低自己的这个盟友啊，这也引发了意大利方面的强烈的反弹。那么还是要看到，就是现在的欧洲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实际上还是非常的不太友好的。他认为呢，他就是说特朗普能够给这个竞争对手、跟敌甚至给北约的敌人足够的尊重，而对自己的这个欧洲盟友反倒是经常的大加批评，甚至是贬损。那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现在美欧之间存在着分裂和矛盾啊，他们之间出现了很多裂痕。可以见得啊，特朗普的不满呀，不是对梅洛尼个人，而是对意大利在伊核问题上，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他这个立场是非常不满，认为呢，这个只占美国人的便宜。当美国人有求于这个欧洲盟友的时候，特别是有求于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表现出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这个保护，或者说是也本国利益优先。所以呢，公开羞辱这个梅洛尼，说明呢美国和意大利之间他们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而且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的文章就认为呢，说在北约框架下，美国现在和欧洲仿佛是在闹离婚。杜先生，对于此观点您怎么看呢？
0: 的确，目前美国和欧盟的态度达到了空前未有的一个微妙时刻，关系在逐渐冷淡。目前美国正在做两件事儿，第一呢是战略武器清零，美国准备在未来几年把航空母舰、 战略轰炸机包括核潜艇全部撤出欧洲，而且欧洲的使用

0: 全线和调动全线彻底封闭，也标志着在欧洲方向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降低。第二是战术武器装备快速减弱，美国要把在欧洲部署的 F-16 战斗机包括 F-15E 战斗机的数量大幅度削减，那今后在战术战斗级别美国在欧洲的参与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美国这样疏远欧洲撤离各种武器装备两个考虑，首先是落实国家安全战略，因为去年12月14号美国新版战略是聚焦西半球，美国安全美国周边是最核心的，什么跨国犯罪毒品这些是打击重点，也标志着美国今后要在周边进行战略部署，形成对美国的绝对保护。第二是甩掉负担，目前欧洲方向特别是对美国的支持力度明显不够，而且欧冲突延到今天，美国认为负担应该被甩掉，所以这次谈到俄乌冲突，特朗普的态度是不关我事儿，我就是卖武器。所以欧洲如果能够让这些国家在俄乌冲突压力之下，把这个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3%到3.5%，这是美国目标。所以美国通过在欧洲一系列的行动，正在疏远欧洲、冷淡欧洲、甩掉在欧洲的防务负担。
1: 另外我们看英国首相斯塔默呢本周宣布辞职，那这一变动对于乌克兰局势会带来多大影响呢？
2: 的确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政府经常轮换，可以说呢，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三届的保守党政府、一届工党政府，他们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表现都非常积极，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有很强的连贯性。我觉得就是现在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他们是有共识啊，这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所以看到了斯塔默的这个政府的这种下台，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不会影响到英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但是从技术层面上会使得乌克兰从英国获得军援的这个节奏和效率会有所下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敬天时，好陈皮。

0: 国家非遗记忆，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当事各方应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启动，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美军以演习为名，再次向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美日三场大规模演习同期举行，日程安排密集，科目各有侧重。日本将首次举行统合作战训练演习，推进陆海空自卫队一体化作战，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日本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有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2: 现在装备的迭代更新的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在这每一次变化的背后啊，实际上是有技术的巨大的这样一个进步。
3: 我们的打仗装备平时就要达到100%的状态，
4: 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世界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1: 胸怀雷霆，潜心利剑，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紧握，听一听乡邻们问寒问暖之心语，看一看画中人影。
1: 在安徽合肥，耳熟能详的黄梅戏是市民姚兰退休后最主要的爱好，这份热爱源自40多年前那场特殊的军旅生涯。
2: 这个当时就是84年的时候在天安门照的那个照片。
1: 1982年，姚兰参军入伍，成为原第二炮兵部队的一名女兵。经过军营的锻炼成长，她参与了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的相关文艺工作。虽然身在阅兵保障岗位，但没能加入阅兵方阵，成了她多年来的遗憾。
2: 这一款呢，就是当时是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展示这个二炮武器、导弹武器，这个是当时的这款的武器。
3: 哇，这庞然大物，是我们导弹方队的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
1: 国庆35周年阅兵，一直神秘低调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走到台前。自此，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稳步发展，不断突破。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上，火箭军方队整齐受阅。东风5C洲际战略核导弹编入核导弹第二方队震撼登场，一句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让无数国人倍感自豪。然而，在加光汉阅兵的摇篮，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动。
2: 这个是我儿子田野这次参加的那个93阅兵，他那个车的话是在就是靠近人民英雄纪念碑这边，他在第一辆车里边，只参加了这种阅兵，而且是我们国家这么先进的一些装备武器，觉得是很了。

0: 不起的，也是很自豪的。
1: 姚兰的儿子田野随装备车接受检阅，替母亲完成了心愿。
2: 很明显的看出他内心的一种喜悦。我作为他的儿子，然后站在国家最先进的武器的前面，这是一种自豪。还有一种，他能见证武器迭代升级，国防力量的强大。其实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以这种内心的一种自豪和喜悦。
3: 集合！
1: 一代人见证强军起步，一代人接续强军使命。受母亲影响，田野坚定选择了为火箭军建设贡献力量。
4: 动两动两，动幺五四，动幺五四。
1: 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每一次成长和变革都被完整记录和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强军成就展上，完整展示了人民军队的转型发展历程。展区里一份特殊的展品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火箭军文职人员司小胜转改文职的亲笔申请书。这一纸申请记录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变化，也体现了火箭军为战育人、服务大营的发展理念。
5: 师，是一个很自谦的学术大牛。
6: 第一次听说导师的名字的时候，我感觉小胜这个名字好奇怪。但是等到我深入了解他的各种科研成果以及他的为人以后，我发现这其实是小胜思维降大胜。
7: 我还没报老师之前，我听到老师那些学术成果，一开始认为老师是一个可能是非常严厉、非常严肃的一个人。
8: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司教授总是随时欢迎。
9: 中午不睡觉。
1: 这是大家眼中的司小胜，实际的司小胜。

0: 这位拥有众多头衔的文职教授，就是大家眼中的司小胜。作为军队首批现役转改文职人员，他为部队输送了大批懂实战、能打仗的专业骨干。
1: 小心！
2: 上课。
1: 是。
3: 同学们，啊，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际系统的静态特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4: 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智能状态监测诊断，啊，预测，啊，它主要就是我们很多装备是吧，在这个长期服役过程中会老化，它会影响装备的这种可用性，这会影响一些任务啊，会影响战斗力的保持。所以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主要是怎么通过技术的手段能够保持它随时能够满足任务的要求，提高它装备长周期的这种服役的能力。
0: 装备寿命就是备战时长，零件状态就是战场姿态，这是司小胜常说的话。转改文职后，他始终牢记职责使命，明白院校科研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实验室。为此，司小胜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3: 我们这套实验系统呢，是针对我们装备的所建的剩余寿命预测与延寿控制的一套实验平台。建立这样一套实验平台呢，也是根据我们在部队实际的需求。装备在实际服役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像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在我们部队装备服役过程中是经常产生的问题。俗话我们经常说的是博士硕士都是名战士，是吧？这就提醒我们了，我们时刻要牢记自己军人的这个这种生活。

0: 共识性，也就是说所研究的问题啊，我们从事的科研工作也要来自于部队的这样一个实际需求啊，研究的成果啊也要为部队的战斗力提升做服务。
1: 想要科研结果真实可用，就必须掌握一线装备的真实数据。为此，司小胜紧盯装备发展前沿，紧跟部队实战需求，不断探寻新的研究方向。
2: 我们现在装备的这个迭代更新的这个速度非常之快，这就更要求我们这个科技工作者要去不断的去学习，掌握最前沿的这个技术，把这些技术传授给我们所培养的人才，真正做到位战于人。
1: 基层部队是装备实战运用的前沿阵地，最了解装备的真实状态和运行难题。为了摸清装备长期服役的真实数据，司小胜常年奔波在部队一线。
0: 因为出差比较多，一周也就出个两回左右吧，就是我们前期研究的一些成果吧，然后回去之后跟他们交流交流，然后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新的问题，或者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跟实际是不是相符的，可以跟他们再去探讨一下。因为环境因素对我们装备的这个性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要过去之后双方可以进行一个更加具体针对性的交流。

0: 一号启动工程潜视仪。这位在现场指挥导弹长开训练的是一级军士长邱国旭，已有29年兵龄，常年与导弹装备为伴的他，对装备的各项性能、操作流程早已烂熟于心。
1: 可即便经验十足，每次野外演习前，复杂环境带来的各类装备隐患和难题依旧困扰着他。因为我们的训练装备，实际也就是我们的打仗装备，所以我们平时就要达到100%的状态。你不管哪一个岗位，一个螺丝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传感器，都有可能会导致你整个程序执行不下去。
0: 邱国旭之所以对装备细节极致较真，源于他多年实战保障中积累的深刻教训。
1: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活动，当时因为那个环境比较恶劣，啊，非尘特别大，我们到了，所有的一切都正常，然后展开我们正常的战斗流程，执行了某一程序的时候，没有信号。 他停到那就不动了。那我们号手当时也很着急，按照指挥上级指挥部的时间要求又非常严，给我检查处理的时间相当有限。后面我们在这个时间内没有组织这次故障，最后就导致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就退出了这次演练。
0: 训练中反复出现的装备难题一直困扰着邱国旭。
1: 他一直期盼司校、政校授能来到演训场，用专业的科研理论帮大家破解长期存在的装备隐患。麻烦副科要求，接。向前看，扫信。今天我们组织故障归零训练，请到了我们火箭军工程大学施教授，在我们。
0: 下一步要组织参加合成训练的时候，我们每个岗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说装备以前机理原理上的困惑。下来，我们要做到多学习、多请教。下面，按照岗位分工，各自到达自己的位置，准备操作。
2: 就是我们这个轮边，像轮边。
0: 平时训练中，官兵们积攒了不少疑难问题。趁着这次机会，他们主动向司校、政教授请教。
3: 我这个头是，因为跑一颠这个螺丝松了，它这个距离变了。
0: 然而，在交流过程中，司校盛和邱国旭却因为处置的思路不同，当场争执了起来。

0: 课本。
1: 嗯，
0: 就比方说这个连续的断两根毛刺，
1: 对，
0: 按照我日常的经验和判断嘛，只要没有断点，不是连续的，按照我的理解和经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往下继续进行的。它只要不是连续的断点和磨刺，我们进行判图，
1: 嗯，
0: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觉得是可行的。至于你说的这个理论上呢，
1: 啊，
0: 虽然这个比较全面，但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没有错的。
1: 对，薛班长，您说的这个啊，是说我们最实际中啊，很多就是通过这个曲线的观察，是吧？
0: 嗯，
1: 是做的，是我们实际中可能很多是这么去干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呢，我就是不能完全认同，就是邱班长您说的，就是啊，我就看一看，就判定它是不是正常了，是吧？
0: 嗯，
1: 我更应该去一些比较精细化的去判读，比如说这两个信号它出现的位置，是吧？但是没有标的刻度的话，你就看不出来它可能有一些细小的差别。
0: 这个长度
1: 啊，肉眼很难去，肉眼很难去。
0: 我们靠人工就是说是分辨不出来的，
1: 肉眼很难去识别。但实际上一些微小的差别也有可能引发我们装备在飞行过程中，是吧，会影响它的飞行性能。我看一下图形判断它正不正常，它背后实际上还是看了一个，因为这几个参数决定了它的形状，是吧，它出现的时机，然后它最大的幅值是多大，是吧。
0: 施教授请来他最主要的是把实验室的数据理论带到了我们操作一线。以前可能我就是凭经验感觉，我判断出现了这个故障现象，它可以往下继续执行。那么通过施教授给我们讲这个原理以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叫数据欺骗，就是说它打印的跟实际显示的有误差和出入的风险跟概率。啊，我在实际的过程中就碰到过一次，就正常的话它打印出来的都应该是打勾，然后它显示的参数都是000，这是合格的。那么有一次它出现了0000.001，但是它打的也是勾，但实际它是有了偏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实弹发射当中，它就会存在失败的风险。
2: 它长期在这个岗位这个一线工作，它确实是经验非常丰富啊，看到一些现象之后呢，啊，就是能立马能去做一些判断，是吧，往往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啊。但是呢，这种就是说是长期形成的这种经验或者这种习惯了，有时候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会就说是被经验所主导，啊，对于一些问题呢，他可能就，啊，凭着自己感觉就走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经验跟这个，精准的这个量化的评估，是吧，相结合在一起，可以有助于他更准确的去，啊，做到一些决策或者一些状态的评判。
1: 掌握这道逻辑的也可以举一反三，差异比较大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可能我以前我就是习惯性的看图，靠经验性的，但是我没有从机理，
1: 啊，
0: 从这个参数和这个落差的对比，
1: 对对对对，
0: 取中间值的风险程度，
1: 就是，
0: 我确实没有站到这，
1: 啊，
0: 就这种高度去分析。
3: 在司小胜的专业点拨下，邱国旭豁然开朗，瞬间想起了两年前的那次装备故障险情。
1: 大了，其实我们脑袋
0: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进行这个测试综合测试的时候，一个表瞬间打到底了。但是可能就是一两秒的时间又回来了，但是这个故障它又没有浮现，后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就我一个人看见了，又没有留痕，然后大家说你没法复原这个故障，就说你是不是看错了啊。因为我记忆很深啊，当时是夜间凌晨1点多钟，
3: 这枚导弹的状态直接关系后续发射任务。指挥组选择相信邱国旭的专业判断，立即对导弹展开全面排查。整整3天时间，官兵们反复测试21次，始终没有复现邱国旭发现的故障。
0: 然后周围的战友啊，包括甚至指挥决策组的啊，领导们都说是不是存在这种你当时看偏了这种可能，或者说又是深夜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我一直坚信，但是他们就七嘴八舌的说多了，最后都让我自己产生了不自信了。我打电话又给助理报告了一下，我讲咱私下商量行不行，能不能咱再测一遍。 说实在话，当时我就抱着我说，哎呀，最后一次，
2: 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世界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3: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反复测试到第22次时，邱国旭此前捕捉到的装备异常终于复现。这一刻，他用多年的一线经验印证了自己的专业判断。
0: 表一打，我只是靠我的经验判断打表了，那肯定不正常。对于我来说，当时我就是解释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只看到了现象，后面他这个现象他又没法呈现。后来跟施教授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豁然开朗。我当时如果知道有这种理论，像施教授这么一解释，那就明白了。他们也不会对我产生质疑，也不会说非要复现这个故障，他可以用这个基础数据分析出这个表到底是好的是坏的，直接换掉就可以了。
2: 你随着服役的时间是吧，你这个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3: 这场经验与理论的碰撞揭开了邱国旭多年的困惑，他终于明白实操经验需要科学理论加持，理论结合实操才能实现人装合一。
0: 我们火箭军部队它的武器装备相对来说都是高精尖的，而且每一个操作岗位可能轻轻的一个按键，一组数据，一个现象，它就决定了一次导弹发射的成功与否，一次装备使用寿命呢能不能性能技术性能保持。所以说对我们操作号手来说要求就更高更严。
2: 就我们火箭军的发展壮大了，我觉得主要依赖核心依赖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装备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是吧，我们装备的这个智能化水平越来越先进了是吧，另一方面呢是我们人员的专业技术的水平，随着我们这个教育啊和各种科技力量的提升对吧，我们人员的操作水平还有日常的这个高强度这样一个训练啊，那么将人和人装合一之后呢，它就给我们把装备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最大是吧，能够提升我们装备的实战化这个能力。
4: 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长剑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0: 烟火，
1: 烟火。
2: 随着导弹成功升空，发射任务圆满完成。在科学理论的助力下，邱国旭完成了自我能力的蜕变。司小胜也积累了珍贵的一线装备数据。
0: 我记得去年2025年阅兵的时候，记忆最深的八个字，就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句话可能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大家感觉就是一个高频热词，听了之后激情澎湃。但是对于我们火箭军部队来说，是绝对自信的。第一个自信就是打击范围是覆盖全球的。第二个自信是我们命中精度是最准的。
2: 大国常见的底气，既源于持续迭代升级的武器装备，更来自一代代官兵与科研人员的坚守奉献。人装合一，才能让大国常见利剑出鞘，守护和平，书写新时代火箭军的崭新篇章。

0: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由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1: 利用这次还原粮食来源，双目而走向了一生。
2: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
3: 真正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
4: 实践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
0: 胸怀雷霆，潜心利剑，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以光为媒，星光媒传。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一座百年军校为何被誉为中国近代将军摇篮？
16: 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15: 一本泛黄同学录如何串联起万千学员的热血过往？
17: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他打了几10年的仗，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把这本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15: 2张伟人的照片， 见证了怎样的军事变革。
18: 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予的。
15: 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追溯近代军事教育起源，回顾那段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烽火岁月。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探访保定军校纪念馆，揭秘近代将军摇篮。
19: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山灰瓦顶的中式建筑呢，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它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根据原来的大门的原样复原而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座非常有特色的纪念馆。很多观众啊，都慕名而来，想了解优秀将校的历练过程。还有一些高考毕业生啊，打电话咨询，哎，他们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啊？我想报考军校。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一下这里到底能不能上课。
1: 提起近代中国军事教育，有这样一句话广为流传：上承天津北洋，下开黄埔军校。而这句话所指向的核心，正是眼前这座百年军校。很多军迷都知道黄埔军校名将辈出，却少有人了解，在黄埔之前，保定军校早已深耕十余载，培养出上万名军事人才，其中近2000人成长为将军，他们强军救国，热血报国，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本期节目，外请军迷未来和军事专家刘波将踏入这座百年校园，探寻保定军校如何从晚清军事变革中诞生，民国时期走向鼎盛，再到烽火岁月里精神永续的历程。
2: 学校不仅仅是培养了上万名学员，值得大书特书。保定军校的办学理念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诸如它面向国际，追逐先进的军事科技和办学理论。保定军校注意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保定军校呢，注意尚武精神来孕育学员的精神品格。许多学员毕业之后呢，奔赴疆场，报效祖国。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1: 保定军校纪念馆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约合12亩，是仿照原军校式样在旧址上重建的。现建筑群包括大门、上午堂、东西厢房、教室、宿舍等。200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这个沙盘呢，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原貌示意图。当时这个军校占地3000多亩，分为4部分组成：校本部、分校、大操场，两排有2个靶场。当时根据军校学生的回忆录，房间有573间，相当大。我们现在这个纪念馆呢，是占地12亩。就在大操场演武厅的，等于在那一个角，
0: 复原了一个小部分。
3: 对，
0: 嗯，
3: 主要是复原的是军校大门和上午堂这两个主要建筑。
2: 哦，对，原来那么宏大的场地比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3: 对，
0: 因为它这有6000多学生。
1: 保定自古便是经济重镇。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条约明确规定，天津20里范围内禁止驻扎中国军队。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无奈将编练新军、兴办军事学堂的重心迁至保定，就此拉开了保定近代军事教育的序幕。
4: 袁世凯在1902年到保定，开始接任直隶总督之后呢，开办了一系列的晚清军事学堂。那么我们看到有北洋新营将变学堂、练官营、参谋学堂、测绘学堂，以及这边我们看到的北洋陆军速成五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军医学堂，以及后来创办的军官学堂等等。在陆军部制定的军官学堂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陆军预备大学堂为造就高级军官总会之所，所以呢，军官学堂就是军事学堂当中最高级别的教育机构了。
1: 国家危亡之际，兴办新式军校，培育强军人才，成为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重要举措。 而袁世凯早期创办的北洋行营将变学堂、军官学堂等军校与后来的保定军校又有什么关系呢？未来和刘波来到袁世凯当年办公的地方直隶总督府去寻找答案。
0: 是清朝晚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省级衙门吧，对吧？
2: 对，这总督府它这个权力非常的大，是军政大权。所以袁世凯到这儿以后呢，他就把他的编练新军的一套呢用在这里。他编练了新军之后，他就要培养新式的军事人才。所以在保定他办了十多所新式的军事学堂。
0: 袁世凯在这儿上班的地方，
2: 第一次把电报用于战场上，就在中国第一次有史以来把这个电报用在这个练兵场上啊，演习中，而第一次呢把地雷也用在了演习场。就这些创举，它对于这个新式军队的这个建立呢，确实起了好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整个在保定地区创办的十多所军校，都是保定陆军学校的前身。
1: 与秦代武举、旧式营武最大的区别，就是保定军校走的是正规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近代军事教育路线。旧式武举重弓马武艺，背诵兵书，缺乏实战战术与协同作战训练。
2: 你看，这是晚清的时候的一个兵纪执掌图，也就是一个单兵的
0: 技能
2: 训练有哪些？
0: 有骑射呀，
2: 叫骑射射箭，骑马，也有拿着那个火枪，面对着热兵器来袭的时候，
0: 并不适用，
2: 不管用了吧？所以战场上这些华而不实东西的去掉，因此呢，新式的军事学堂，我们该教什么，练什么，这就呼之欲出了。
1: 保定军校全面借鉴德国、日本陆军的办学经验，分兵种教学，文武兼修，既学军事理论，又练实战技能，目标是培养能适应近代战争的职业军官，这也是他能够成为近代军校标杆的核心原因。从北洋行营将变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再到1912年正式定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十多年的发展，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近代陆军人才培养体系。
2: 它的课程设计是非常的合理，课程设计里面呢有这个室内课和室外课，就是贯彻了蒋方正校长讲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很丰富，战术学、兵器学、助理学、地形学，甚至有卫生学。在室外呢，它就包括什么工兵啊、测图、操法，就是操练，甚至还有兵棋。我们今天还是讲兵棋推演，它就奠定了这些保定学校的学生呢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样功底。这样培养的人才是复合型的。
1: 保定军校先后开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大经典兵种，而校长蒋方振可谓是教学有方，他在任校长期间进行

0: 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使学校教学与世界近代军事教育接轨，在人事上撤换了部分资历不足、学识浅薄、能力较差的教官和队长，改聘留德留日的学生，课程也参照德日等国军校体系设置，蒋方振深受师生爱戴。
1: 蒋方振在他的演讲词里面写道，只要你我师生通力合作，我必能够使保定军校成为世界一流之军校，必能使诸生成为世界最优秀之军官生，诸军将来治军定能治理出最优秀的部队，这是他给学生给学校做的这样的承诺。如果我做不到，将自戕谢罪。当然他确实也做到了，但是在他治理学校的过程遇到了很多挫折，在最后又给学生说了一句话，我要求你们做到的你们做得非常好，但是我承诺我做到的我确实没有做到，为了展示他的军人风骨、军人的风气，自戕谢罪，用自己的这样的故事来撼动整个的近代军事的教育界。
0: 正是因为校长蒋方振治学有方，保定军校才走出大批风云人物，他们都被记录在这本纸张泛黄、封面古朴的同学录里，其中详细记录了97,500多名毕业生的姓名、籍贯、班次、毕业后去向。叶挺、傅作义、白崇禧、吴石、郝梦玲等知名人物的名字赫然在列。
2: 这里面啊，有写了他的印刷时间，民国18年，换算成公元时间来计算的话，是1929年。
3: 对，
2: 离现在得有近百年的历史，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3: 还有3年吧。
2: 啊，所以这个同学录非常珍贵，上面呢都有泛黄的书皮儿。那近百年的历史是怎么传到您的手上的呢？
3: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
2: 嗯。
3: 他打了几十年的仗。
2: 嗯。
3: 那么到他1978年去世的时候呢，我把这本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2: 嗯，这么珍贵的一本同学录啊，从1978年，传到您的手上，现在也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你是怎么珍藏到现在的？
3: 我刚开始吧是用一个铁盒子。
2: 嗯。
3: 他们说把它密封起来。
2: 哦。
3: 放在里头以后。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铁盒子光靠铁盒子密封也不是好办法。
2: 嗯，
3: 最好后来他们有懂行的，
2: 嗯，
3: 说你用宣纸把它包起来。我家里有樟木箱子，
2: 樟木防虫，
3: 防虫，
2: 然后还防潮了。
3: 对，
2: 宣纸包上。
3: 对，一直放在里头。
2: 后来呢也会有专业的人去收藏它。
0: 这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到9期同学录，不少页面上留有王长江的亲笔批注，标注着同窗的战绩、牺牲经过，一页页纸记录着同窗情谊，也见证着一代人的家国抉择。王国平从父亲王长江手里传承下来，并捐献给了保定军校纪念馆，他既是镇馆之宝，也是串联所有学子的纽带，被视为一种精神，薪火相传。
3: 那每一期的同学，这些校友里头，
2: 校友
3: 他都写，那就说这些人和他，他凡是加备注的，就像那个《红楼梦》的没注没批是什么东西？
4: 就是他在收藏的同时，他其实也把你们也写了个简单的校史一样啊。
3: 哎，对，就是到了他认识的人或者他熟悉的人，他写了。另外，这个东西呢，你像他。从1923年毕了业，一直在这个各个军队干吧，别管哪个军队吧，干了很多军队，什么直军、奉军、皖军、晋军。那么最后到38年呢，他参加了八路军，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到最后八路军最后解放军，一直到他78年去世，这么多年什么东西丢的很多，就这件东西，一直在他手里拿着，
4: 对母校的感情很深。
0: 一本历经百年的同学录，串联起万千军校学子的人生轨迹，从保定军校走出的毕业生，广泛分布于国共两党、军事各界，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而乔明礼将军也是其中的一员。眼前这两张珍贵的老照片看似不大，却被定级为一级革命文物，承载着一段解放战争开篇的关键历史，背后是起义将领乔明礼将军的家国抉择，还有后人无私捐献的动人情怀。
5: 我的爷爷乔明礼，字杰之，河北霍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这两张珍贵的照片是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赴延安参观学习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予的。
2: 这个纸包成这样是你自己设计的保存的方法吗？
5: 对，这十多年了，我父亲交到我手里，我就用这种方式把它珍藏起来的。因为我的爷爷起义后呢，任民主建国军第二军的军长，当时他就亲笔签名乔军长惠存毛泽东，
2: 亲手的字迹太珍贵了，就一看就是毛体。
6: 对，而且就毛主席的这个肖像，现在我们今天看了非常难找到这个版本
5: 的，这版的照片
2: 没见过，这个
6: 很珍贵的。
5: 这张照片是朱德总司令穿军装的一张照片，后面有他的亲笔签字。我的爷爷字杰之，所以写的是杰之军长朱德，民国35年5月27日。
2: 哇，太珍贵了。
6: 你看朱老总这个照片呢，就在抗战时期是很典型的。
2: 对，
6: 但是这个清晰度这么高，这个色调也是很难找到的，正中两位领袖的照片，而且签上字，那是很高的礼遇啊。
0: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在邯郸码头镇率部发动邯郸起义，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内部首起大规模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反对内战的重要一枪。起义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乔明礼出任第二军军长。当时革命者大多只能在笔记本、纪念册上求得领袖签名留念，而毛主席、朱老总主动赠送本人肖像，并亲笔题字落款，这份礼遇在当年极为罕见，足以看出党中央对乔明礼将军弃暗投明的认可。
5: 我爷爷的任命书是二级文物，还有高树勋将军写给爷爷的一副挽联定为三级文物。
7: 你一个人就解决了。
0: 乔明礼将军毕生秉持爱国信念，后人手握无价祖传文物，主动慷慨捐赠，让革命文物从私人收藏走向公众视野。一张老照片串联起三代人的家国大义，也为解放战争起始阶段保存了珍贵的实物见证。同样作为历史见证的还有这只牛皮文件箱，这件文物的背后是抗日英烈郝梦龄的感人故事。文件箱外表是加厚牛皮，锁扣精致，据考证锁具为意大利工艺，在当年属于高档军用物品。箱子历经近百年，边角略有磨损，却依旧坚固。
2: 您大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文件箱啊，那打开里面啊，有一些墨水痕迹啊。
8: 这个箱子就是从武汉给我北京我那二姐的时候就拿这么个箱子，没有任何东西，但是有文字记载，就是说1937年的10月24号，他是10月16号阵亡，这个沿途啊走到哪个省都要有停车祭奠，所以这个最终一道道传到我大娘再传给我二姐到我。
0: 这只牛皮文件箱原为郝梦龄将军生前使用的物品，主要用来存放战时公文、作战指令，也用来收存家书与私人信件。郝梦龄将军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学员，毕业后投身航伍，一生驰骋沙场， 1937年，忻口战役爆发，时任军长的郝

0: 姚梦玲奉命率部北上抗敌，奔赴战场前夕，他特意回乡探望亲人，趁着夜色在滹沱河畔骑马驰骋，与故土做最后的告别。彼时他已怀有誓死报国之志。1937年10月10日，也就是双十节，身在忻口战壕中的郝梦玲借着马灯写下家书。
1: 他是这样写的：于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人，为争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就老想这个场面啊，在这个山洞里啊，就是战时山洞，它外面那个枪炮声应当也是不停的在那打，因为第二天就开始大打了。那个时候他写出给我大娘的这封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要表达的，他就知道我要全都表达出来，
2: 抱定必死的信念。
1: 对，抱定必死信念，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的亲人做了最后的交代，也可以说是诀别。
0: 这封家书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嘱托。仅仅六天后，10月16日，郝梦玲在前线督战时中弹牺牲。这只文件箱随着他的灵柩一同运回故乡，箱内的家书与公文虽已遗失，但箱子本身却承载着一位抗日名将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百年过去，后人将这件文物捐赠给纪念馆，就是希望将军的精神能够被更多人知晓传承。在众多文物里，有一件折叠起来的文物让来访者捉摸不透。
3: 这是陈宝仓将军使用过的一件物品，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4: 我看着吧，有木头作为支撑，上面是帆布是吧？
3: 对，
4: 能搭一个帐篷。
5: 我觉得这像个凳子嘛，这个帆布有木头架子，我们有时候不是就这样做的吗？
3: 嗯，不对，
4: 都没猜对吗？我们
3: 对都没猜对，它是行军打仗时候的一个行军床。
5: 用木头做的行军床都不多见啊。现在我们想都是钢架子吧，
3: 它是木架帆布折叠行军床，
6: 挺坚固的。
5: 哎，咱们看这里面还有英文呢。
4: 哦，这个还不是我们国产的。
3: 对，
5: 看看这个意思，29英寸，对吧？29英寸，你看，这个差不多就和我73公分吧。
3: 对，我们量过是70公分。
4: 这是宽度，29英寸是宽度。
5: 然后看这名英语，美国制造，对吧？
4: 啊，我看到 U.S. 美国。
2: Manufacture。
4: 生产。
3: 对。
4: 那这个这是100盎司吗？这是什么单位？是英国的计量单位？
5: 它是不是指的是这个帆布自重啊？
3: 帆布的自重，
5: 可能是。
4: 重量是吧？
5: 大概2.8公斤。
4: 所以它轻便。
3: 对，便于携带。
5: 然后你看上面，这个标记是鹿头，鹿头。然后呢，这上面是讲的这个上面是什么 ？Duck，D-U-C-K， 这啥意思啊？
4: 鸭子，让我想到一种船，会不会是美国的一种两栖作战装备呢？
0: 陈宝仓曾拥有一张美式可折叠行军床。是抗战胜利后美军友人赠送的纪念物，这件行军床跟随他南征北战，见证了他戎马孔总的一生。陈宝仓作战勇猛，淞沪抗战中他身先士卒，坚守阵地。
5: 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对于他的这个光荣的战绩的认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呢，就任命他担任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的这个主持人。
6: 那到台湾之后和吴石一起并肩的战斗，默默的配合吴石。
0: 抗战胜利后，他主持青岛日军受降仪式，之后潜伏台湾，最终壮烈牺牲。保定军校从1912年成立到1923年停办，十余载风雨历程，一座军校，半部近代军事史。如今，纪念馆内的老照片、旧器物、手稿文件，静静等待着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锁尘封百年的记忆。一张表格记录着鸣枪传奇，
7: 这个表格上就能看到他给福建省的几个工厂提供了50-60冲锋枪的这个样品枪和零件，可能也是626原件包件的唯一一家硕果仅存的现在还在生产的工厂。
0: 两只机匣镌刻着创新之路，
7: 1970年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锋机匣的枪呢，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
0: 六支步枪书写着怎样的560家族族谱？
7: 怎么说呢，62年之后这支枪还能正常的工作，确实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
0: 外景军迷深入兵工一线，走进人民军队第一代枪族。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寻迹传奇560冲。
8: 是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考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0: 叫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3: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14: 许枪，瞄准。
13: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15: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14: 准备。
16: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0: 1937年7月7日，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去年日军强占丰台后，中国军队撤走，桥被美军击败的唯一出路。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哎，不只是你。
1: 谢谢。
2: 哎，刚过来就上哪家？我安全家了，不等你啊。哎，家住在井里头
1: 了。哎，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啊？现在
2: 就在里面。
1: 在里边？
2: 嗯。
1: 啊，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2: 对对对。
1: 啊，好，好，好，谢谢啊。

1: 周老师，周老师回来了，
2: 子强哥，
3: 建锋，你咋回来了？
2: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1: 今日の任務で戦争を始める。一刻も早く反体制力を攻めるしろ。はい。チャンスを見て、空中で要人関係の計画を実行し、航軍が空中に巡常に入場できる旅順備しておけ。はい。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季风，哎，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4: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点娘。
1: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真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4: 先别着急，各执不负责任开会。
1: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4: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啊，对了，季风。
1: 这个见面留下给你吃。哎呀，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哎，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拉拉呱。急着，情报の計画も早く推進してくれ。わかった。将军に、推進中。
5: 以上。
1: 进来。
6: 你们这，你是谁啊？
7: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来借宿了。
6: 他人呢？
7: 他出去了。去哪儿了？俺不知道。要不，我把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6: 站住！
7: 怎么了呀？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
6: 开走！
1: 上！

0: 彼女は張子峰すでに2ヶ月以上拷問を切った。それ以上続けると奴は死ねかもしれない。
1: いいか、有効を与えて説得する。誰にも漏らさないように。わかるか？
0: 了解。
2: 你这什么意思呀？
3: 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
2: 啊，
3: 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2: 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4: 奉谁的命？
2: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
4: 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
2: 谁？李局长？不知道。再说了，光听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的，是不是？
4: 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2: 那就等着。
3: 别让。
5: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4: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
5: 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4: 我看不清，拿进来。
5: 哎呀，我也看不清了。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4: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
5: 哎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
2: 来，都出来。
4: 保安团，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李明鼎，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5: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2: 弟兄们，准备。
4: 下令了，
5: 开枪！
2: 打死我！来啊！
6: 给枪来！
7: 刘县长呢？
8: 来！地下好了，县长来了！
4: 去！去！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9: 乡长，
4: 怎么回事？
5: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4: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了？
10: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是有韩主席的首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5: 看吧。不用不用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
4: 那就放人啊。
5: 啊啊，放人
2: 啊，放人。
4: 刘县长，刘县长，
9: 刘县长，
4: 我们还有一个叫钟奇峰的，你是不在场。
6: 钟奇峰，
10: 李局长，
7: 他把手。
10: 还有一个叫钟奇峰的呢。
2: 钟奇峰，早饭了，这会儿都到家了。
9: 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
2: 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9: 我怎么办？

0: 你喊什么喊？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始！你有干什么？
1: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0: 你不签？
1: 我签！你签！
0: 我签！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的钱！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1: 哎，老，
0: 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2: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梁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
3: 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4: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顾城，就你那点功夫。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
2: 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5: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还是啥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座位是有目共睹的吧？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
2: 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6: 好不好？政委啊。
2: 回来了啊！回来了，
6: 怎么样？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2: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
6: 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说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交通线在进攻。 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哎呀，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都在给我们争夺空间呢。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会八零起义拉起的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
2: 咱们的四支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联合，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6: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
2: 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6: 是。
2: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哎，老周，你看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6: 有把握吗？
2: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教训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6: 那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2: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那好使啊。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3个人1组，3打1，每1组。

0: 都有红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1: 好，这是你要的三副药，一共两块打样，纸币啊要三块。
2: 家里实在没有钱了，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使这三副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1: 您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赊呀，我确实没敢跟老板张口啊。
2: 你行行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3: 他给你磕头都行，
4: 那再赊一块钱给
3: 吧。我给你，再赊老板我交代不服气呀，就得给了吧。
4: 这弄这么麻烦，
5: 小强，不能这样说话。
2: 夏老板，夏老板，
5: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2: 是的，是的，谢谢您还记得啊。
5: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药就可以先拿走了。
2: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5: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嗯。
6: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7: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
8: 剩下那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6: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7: 好，
6: 您稍等。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
7: 好，明白。
3: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9: 抓起了，出来了。
10: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
11: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这日本人来得真够快的，
10: 你们听见没有？
3: 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菜场抗日人士？
11: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城边去，快，
10: 走。
11: 走，快点！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10: 等等，
11: 哎，后悔了？
10: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11: 哎。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10: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11: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不会是我们侦察兵被敌人发现了吧？
1: 听说有几架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1: 班长，还想去尿尿？那怎么回事？其他人都不去两趟了，吓得吧？怎么只打到我说？
0: 天太冷了，
1: 快去过来！

0: 来人了，快快快！哇、哦！
1: 你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是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2: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0: 哎，你扛日
1: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0: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2: 队长，队长，队长，那边鬼子大部队都圆了，但是圆出又来一部敌人啊，还有2辆马车，差不多有20多个人，车上还有7、8个小人收入队的，还有掉队的士兵点马车。
3: 敌人现在到哪儿了？到拐儿处了吗？
2: 还有2、3里地，没到。
3: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20个、7、8个的，要数清楚。
2: 是啊。
3: 准备战斗，所有人进入阵地。
4: 是
5: 是
4: 是。
5: 是
4: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0: 你上哪儿去啊？
4: 城南二里铺。
0: 呀！
4: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0: 于佳佳，绿营。您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呀呀呀！
4: 我，
0: 你就这还抗日？驾！驾！
4: 绿姑娘，谢谢你啊！
0: 驾！
4: 谢谢绿姑娘啊！
6: 刘县长，
7: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孤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孤城。
6: 志平啊，
8: 我已经留下了几军抵抗，
6: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部陈守正一帮人早跑掉了。
7: 那县长，能不能等吕英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啊？

0: 手榴弹，给我摸上去！
1: 不是，让我行动，
0: 让我手榴弹！啊！

中心。

してやる。

0: 没事了，
1: 没事，盛伟。

0: 这一仗咱们发了，三八枪，三十一支，手枪一支，机枪两挺，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1: 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叫打两发就打两发。
2: 哎，等等，
3: 是啊，
0: 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1: 没事，老周，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达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3: 队长，
0: 怎么了？
3: 战场都打扫完了。受伤的朱方元，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好。
1: 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
3: 队长，这场俺拼命缴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0: 你都是老战士了。
1: 八路军的规矩你不知道，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成的。
3: 是，
0: 周书记啊，周书记啊，您的信。
1: 老唐啊，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带部队，不迎敌了啊！
0: 你注意安全啊！好。
4: 这么倒霉啊！我这是哪找组织去啊？
5: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您。
4: 崔世英，别开枪！蒋小雨，你要干什么？
6: 你说呢？
4: 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
7: 快点！这帮混蛋！
4: 林明亭，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
7: 我不光抓了林英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
8: 放那里，要不然我打死你。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李英嘛，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哎呦，谢谢巡查，要不要试试啊？
9: 大不了林总督，
8: 真有无耻！县长，遵令，
9: 这是副中锋程继，
8: 把枪给我，刘县长，给我。
9: 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呀？周书记，周书记，我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平协商工农抗敌，没想到毕连明竟这个汉奸抢了县。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跟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
8: 准备给他处理了。先把他送到。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没问题。好吧。
10: 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
8: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故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4: 你想干什么？祖光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故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故城的治安，凝结日本皇军进城。
8: 林明镜。
0: 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1: 李明杰，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哗众进开脱，所以才构成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笑>成王败寇嘛。 10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10年了，也该轮到我扬眉吐气了。苏狂兄啊，顺势而为吧。
2: 周书记，我不能说。
3: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1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
0: 你就像瘦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软和软和？我
3: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0: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3: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0: 周书记，是无名同志单独跟我说的。啊。
3: 无名同志，无法联络了。
0: 啊，无名同志怎么了？
3: 韩副局不战而逃，无名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我们这边守不住了，左卫队员快上马蹄谷，追兵防御，快！
1: 张志平投降了，
0: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2: 现在老百姓苦啊，这白天跑赖兵，晚上跑沟去，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益安宁丸，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您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13: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14: 智选联通云。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16: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
17: 玉瓶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绒香仰韶彩陶坊。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从那边守不住了，左翼队员快上马蹄谷，准备防御。管，
1: 张志平投降了？
0: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2: 现在老百姓苦啊，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プランター大君山下先生友人監禁企画実行完了。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私顧前治安一課長、配して昆軍の友人を関係します。一丁
1: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2: 周世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吗？
1: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2: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3: 哎，那个日本人好面熟啊，是不是下楼了？
1: 好像是
3: 穿个日本军装。
4: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中のお偉いさんの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5: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6: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皇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7: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8: 别来无恙。
9: 原来如此，
7: 圣爷，
8: 怎么能这样对张团长？快松开！
7: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8: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张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杰克，
10: 好。

0: 张志平，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嗯，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顾城生活了近十年，亲眼看到
1: 祖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顾城却被治理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顾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2: 该怎么称呼你呢？啊，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祖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0: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2: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0: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李局长，派人备车送先生回去。
3: 好，
0: 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志平，听我的，不要冲动。
4: 先生，您笑笑什么？
0: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3: 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
3: 我说了，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
5: 怎么救？
0: 很简单，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5: 我绝不当汉奸。
0: 顾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0: 你说话算话吧。
1: 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
0: 我要看这个绿鹰从城南出城。
1: 可以。

0: 这个是委任状，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我要先看着吕英出城。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1: 先放了吕英。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德平，
1: 那我只能把李云交给我手下，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李云京。
0: 张团长，你看呢？

0: 咱们齐逢啊，还没回来。哎，我问王祥富，他总是说快了，快了。嗯，昨个夜里，俺梦见齐逢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他还在俺怀里咯咯咯的笑。
1: 爹，娘，我回来了。儿子，
2: 齐逢回来了。
1: 娘，爹，儿子不需要让您老担惊受怕了。
2: 娘，
1: 齐逢，你可回来了。
2: 娘，岁呀，心里就怕你再也回不来了。
3: 俺就你是个女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是怎么活呀？
4: 玉儿子，你儿子，你好好看看，我这么回来了吗？
3: 志全，同路同路，你家人等着吃饭，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敏，志军呢？廖敏，苗敏，廖敏，苗敏，
5: 志军，哎呀，
3: 干什么？
5: 哎呀，
3: 干什么？
5: 哎，
3: 想不想出城了？
5: 坐，慢点吧，来吧。哎，大家。
6: 别再来了啊！哎，回来！哎呀，回来！
3: 梁总，回来啊！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6: 你帮汉奸送货！
3: 快走吧。
6: 俺枪呢？
3: 枪我可弄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你说，张志平求情犯了，那怎么他没来呢？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嘞，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持会的李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6: 你什么？
3: 张志平投降了？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6: 我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啊。

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蹄谷，准备防御，快！

0: 你们赶快躲起来，我下去跟他们一起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哎呀，你放开我！
1: 我接着我下去。哎呀，这里。赤黑信号灯，连台长的撤退信号です。
2: 撤退はどういうことだ？おいおいおいおい、信号兵、命令を隠してくれ。
3: 强的命令，放进来一块打，不然活枪顾不着。
2: 好，放进来一块打啊！陈小哥，低点低点。哎，你咋来了？哎，我要看看这日本鬼子长什么样。
3: 你个脚鼠的，没武器，你跑来干什么？清风，低点，
2: 不要命！哎呀，
3: 有小妞的，还有你这会儿不要命的。
4: 前方部隊の旗振り確認完了撤退です。確認命令。我が軍進路を西へ変更。はっ。いや、我が軍の出張部隊まだ駐屯地は敵のゲリラに敵中され、両団長命令より我が軍は
3: 西天海新四路、川越四路ほど。くそ、雪部隊のスタルウェイ。気持ち悪くて厄介です。ふざけるな。
2: 敵機の地で戦う者は従わないんですが、いつか俺必ず帰ってくる。ゲリラを、お前らは全員殺せ。全員撤退。あ、あ、これか。
5: 撤了还！哎，怎么回事？怎么跑了？这还没打呢，
2: 真撤了啊！撤了！怎么回事啊？
5: 宿主
2: 啊，再定一会儿啊，放这日军杀个鬼马墙。
5: 好，
2: 哎，你去跟小青们说啊，伤了闲就别下去了，谁也不能回屯庄啊！
5: 滚！你别乱动啊！
2: 哎，陈大哥，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哎呀，现在老百姓苦啊，溃兵一来，枪两一空，这不又多了个更大的祸害，一门鬼子。前面得有几十口子没跑上山，哎呀，八成是没命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余家寨和张家庄，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
1: 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2: 王志勇哥，你说这土匪不把这抗日吗？
3: 抗日啊！
2: 啊，
1: 现在抗中亮操，都打着抗日的旗号。
4: 我敢说，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政府。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2: 你犊子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去年。 黄沙河发水滚河，滚丢了二百多亩地。哎，邓村呢？多了二百亩良田。吕家寨来要地，邓村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村的仇算是结下来了。
0: 这是赤一号的最新报告。以后共产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另外，
5: 什么？
0: 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6: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7: 方队长，
8: 哎，
7: 方队长，
8: 哎，好，
7: 周书记，您找我啊？你看看。
8: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混混是假的，
7: 你仔细看看，那上面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

0: 这是他的笔迹，又多了一个张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奇峰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楚建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1: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0: 我没有想到庄奇峰的，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2: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0: 好，我带人去办。

0: 你别叫你。哎，
1: 小子尿床尿还爬那么高，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2: 是去。
3: 说那孩子，娘嘞！
2: 兄弟们先回来。
4: 好，
2: 快点回。嗯，把死人找来。
4: 好，我去干。哎，大哥，我去哪儿？哎，
5: 大腿了！
4: 大腿别松劲儿，大腿别松劲儿！哎，抓紧准备，老板的石头上来。
6: 对，
4: 啊，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6: 去去去！
7: 我去吧。
6: 志勇，哎，志勇哥，
4: 金鹏，
2: 志勇哥，
4: 哎，我看这个山腰的念有点长，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2: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抓到的。
4: 我先扔吧。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跟这个念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着我能估算好，我来扔炸药怎么样？
2: 你扔，
4: 我扔。
2: 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大洋。
4: 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作我去做，好不好？
8: 老费啊，我怎么说的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爱打枪，爱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你是不是活明白了？为什么开枪啊？
9: 个狗东西往我头上撒尿，让我给崩了。
8: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天了都不能吭声。
9: 啊，知道错了。哎，下次不敢了。
10: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
11: 都听着，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再枪，露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钩，给我往上爬。
8: 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4: 兄弟们，出发！
12: 当家的，
4: 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才干休了，又是绳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剪子。你看着我后脖梗更疼啊！
12: 玉芳，万一呀，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4: 这不还没有到劝叶兄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再枪打土匪！
13: 哎，管。

0: 哎呦，阿玲，方便一下，大的小的，
1: 要是大的，你得学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0: 商量商量，
1: 这可得多了啊！
2: 你快去吧，
1: 就你小子事儿多，
2: 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哎。

0: 你在哪儿呢？快炸！快炸了！快扔啊！
1: 行了。

0: 快点！好嘞，你还正磕头，走你！哎，志勇，
1: 启鹏，快启鹏，
0: 我来了，
1: 兄弟，那个出年子，你到底哪那个不准，
0: 外边人在哪？

0: 你个臭小子，真真干！你不跑，花你迟找死啊！你放心，我有事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命旺再来收拾大王庄。宁牧师吧。
1: 来来来，哎，
0: 俊峰，真有你的，这土炸弹炸不死他们，你炸的他们浑身是伤。哎呦，哎，你脚怎么了？哎呀，
1: 没事，我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了？啊，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吧？呢，
0: 俊峰，你还懂点谋略了啊？
2: 天
0: 亮了，谁也不能回家，都去除非有诈。
3: 怎么回事啊？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你担心什么？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事态之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这个土炸弹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0: 只能另料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
3: 啊，不够可以拆房子，炸死个狗日的！
0: 对对对。
3: 你那可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0: 救兵？
3: 啊，救兵上哪儿找救兵去？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能打败二黑头啊！
4: 这吕家寨那吴村连庄会跟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旧炮子，叫孙玉林，
0: 干什么呢？
3: 他是个硬仗，木有那车。
0: 现在在哪？
3: 在吴店一带。
0: 好啊，
3: 那以我这面子，请他的一千个，这大户吃大应给了，咱不得请不动啊？
0: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三家大户会重新考虑的。
3: 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吃饭
0: 啊，
3: 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呀。
5: 村长，你看，乐伟先弟啊，子勇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弟。
6: 是。
5: 子勇呢，想请外援。乐伟先弟，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6: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掏钱啊！那昨天一晚上，土匪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儿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一下。
5: 你别要了核酸的，没有外援，那全得野了，兄啊！
6: 是，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掏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7: 我觉着。 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8: 哎，
7: 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

0: 回头再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回来，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
1: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2: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那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又不花你的钱。
1: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说啥，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6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啊，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3: 老弥陀佛，启峰
1: 啊，
3: 启峰，
1: 哎，我在这儿。
3: 启峰
1: 啊，
3: 你连着不能啊，子勇啊，
4: 哎，大同志，
3: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带上500运囊桶，你赶快去找这个孙玉令，告诉他大炮的土匪在下无畏。

0: 三分，低头弯腰，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4: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由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4: 现在装备的迭代更新的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在这每一次变化的背后啊，实际上是有技术的巨大的这样一个进步。
5: 我们的打仗装备平时就要达到100%的状态，
6: 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世界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3: 胸怀雷霆，潜心利剑，好手就位，是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信我，听一听乡邻们风寒温暖之心语，看一看花烛人影。
1: 在安徽合肥，耳熟能详的黄梅戏是市民姚兰退休后最主要的爱好。这份热爱源自40多年前那场特殊的军旅生涯。
2: 这个当时就是84年的时候在天安门照的那个照片。
1: 1982年，姚兰参军入伍，成为原第二炮兵部队的一名女兵。经过军营的锻炼成长，她参与了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的相关文艺工作。虽然身在阅兵保障岗位，但没能加入阅兵方阵，成了她多年来的遗憾。
2: 这一款呢，就是当时是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展示这个二炮武器、导弹武器，这个是当时的这款的武器。
3: 哇，这庞然大物，是我们导弹方队的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
1: 国庆35周年阅兵，一直神秘低调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走到台前。自此，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稳步发展，不断突破。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上，火箭军方队整齐受阅，东风5C洲际战略核导弹、编入核导弹第二方队震撼登场，一具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让无数国人倍感自豪。然而，在家观看阅兵的姚兰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动。
2: 这个是我儿子田野这次参加的那个93阅兵，他那个车的话是在就是靠近人民英雄纪念碑这边，他是

0: 他在第一辆车里边只参加了这种阅兵，而且是我们国家这么先进的一些装备武器，觉得是很那个很了不起的，也是很自豪的。
1: 姚兰的儿子田野随装备车接受检阅，替母亲完成了心愿。
2: 很明显的看出他内心的一种喜悦。我作为他的儿子，然后站在国家最先进的武器的前面，这是一种自豪。还有一种，他能见证武器迭代升级，国防力量的强大。其实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以这种内心的一种自豪和喜悦。
3: 集合！
1: 一代人见证强军起步，一代人接续强军使命。受母亲影响，田野坚定选择了为火箭军建设贡献力量。
4: 动两动两，动幺五四，动幺五四。
1: 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每一次成长和变革都被完整记录和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强军成就展上，完整展示了人民军队的转型发展历程。展区里一份特殊的展品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火箭军文职人员司小胜转改文职的亲笔申请书。这一纸申请记录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变化，也体现了火箭军为战育人、服务大营的发展理念。
5: 导师，是一个很自谦的学术大牛。
6: 第一次听说导师的名字的时候，我感觉小胜这个名字好奇怪，但是等到我深入了解他的各种科研成果以及他的为人以后，我发现这其实是小胜思维降大胜。
7: 我还没报老师之前，我听到老师那些学术成果，一开始认为老师是一个可能是非常严厉非常严肃的一个人。
8: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司教授总是随时欢迎，
9: 中午不睡觉。
1: 这是大家眼中的司小胜，实际的司小胜。

0: 这位拥有众多头衔的文职教授，就是大家眼中的司小胜。作为军队首批现役转改文职人员，他为部队输送了大批懂实战、能打仗的专业骨干。
1: 小心！准备完毕，
2: 开始。上课。
1: 是。
2: 同学们，啊，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际系统的静态特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3: 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智能状态监测诊断，啊，预测，啊，它主要就是我们很多装备是吧，在这个长期服役过程中会老化，它会影响装备的这种可用性，这会影响一些任务。啊，会影响战斗力的保持，所以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主要是，啊，怎么通过啊技术的手段，能够保持它，随时能够满足任务的要求，啊，提高它装备长周期的这种服役的能力。
0: 装备寿命就是备战时长，零件状态就是战场姿态，这是司小胜常说的话。转改文职后，他始终牢记职责使命，明白院校科研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实验室。为此，司小胜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2: 啊，我们这套实验系统呢，是针对我们装备的所建的剩余寿命预测与延寿控制的一套实验平台。建立这样一套实验平台呢，也是根据我们在部队实际的需求。装备在实际服役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建的这样一个平台，像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在我们部队啊装备服役过程中是经常产生的问题。俗话。

0: 们经常说的是博士硕士都是名战士，是吧？这就提醒我们了，我们时刻要牢记自己军人的这个这种身份属性，也就是说所研究的问题啊，我们从事的科研工作也要来自于部队的这样一个实际需求啊，研究的成果啊也要为部队的战斗力提升做服务。
1: 想要科研结果真实可用，就必须掌握一线装备的真实数据。为此，司小胜紧盯装备发展前沿，紧跟部队实战需求，不断探寻新的研究方向。
0: 我们现在装备的这个迭代更新的这个速度非常之快，这就更要求我们这个科技工作者要去不断的去学习，掌握最前沿的这个技术，把这些技术传授给我们所培养的人才，真正做到位战于人。
1: 基层部队是装备实战运用的前沿阵地，最了解装备的真实状态和运行难题。为了摸清装备长期服役的真实数据，司小胜常年奔波在部队一线。
2: 因为出差比较多，
0: 一周也就出个两回左右吧，就是我们前期研究的一些成果吧，然后回去之后跟他们交流交流，然后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新的问题，或者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跟实际是不是相符的，可以跟他们再去探讨一下。因为环境因素对我们装备的这个性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过去之后双方可以进行一个更加具体针对性的交流。

0: 一号启动工程潜视仪。这位在现场指挥导弹长开训练的是一级军士长邱国旭，已有29年兵龄，常年与导弹装备为伴的他，对装备的各项性能、操作流程早已烂熟于心。
1: 可即便经验十足，每次野外演习前，复杂环境带来的各类装备隐患和难题依旧困扰着他。因为我们的训练装备，实际也就是我们的打仗装备，所以我们平时就要达到100%的状态。你不管哪一个岗位，一个螺丝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传感器，都有可能会导致你整个程序执行不下去。
2: 邱国旭之所以对装备细节极致较真，源于他多年实战保障中积累的深刻教训。
1: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活动，当时因为那个环境比较恶劣，啊，灰尘特别大，我们到了所有的一切都正常，然后展开我们正常的战斗流程，执行了某一程序的时候没有信号。 他停到那就不动了，那我们好手当时也很着急，按照指挥上级指挥部的时间要求又非常严，给我检查处理的时间相当有限。后面我们在这个时间内没有组织这次故障，最后就导致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就退出了这次演练。
0: 训练中反复出现的装备难题一直困扰着邱国旭。
1: 他一直期盼司校、政校授能来到演训场，用专业的科研理论帮大家破解长期存在的装备隐患。
3: 向前看，扫兴。今天我们组织故障归零训练，请到了我们火箭军工程大学施教授，在我们下一步。 要组织参加合成训练的时候，我们每个岗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说装备以前机理原理上的困惑，下来我们要做到多学习、多请教。下面按照岗位分工，各自到达自己的位置，准备操作。
0: 我们这个轮边车、轮边。平时训练中，官兵们积攒了不少疑难问题，趁着这次机会，他们主动向司校、政教授请教。
1: 我这个头是，因为跑一天这个螺丝松了，它这个距离变了。
0: 然而，在交流过程中，司校生和邱国旭却因为处置的思路不同，当场争执了起来。
4: 嗯。
1: 就比方说这个连续的断点跟磨刺，
4: 对，
1: 按照我日常的经验和判断嘛，只要没有断点，不是连续的，按照我的理解和经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往下继续进行的。它只要不是连续的断点和磨刺，我们进行判图，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觉得是可行的。至于你说的这个理论上呢，虽然。
4: 这个比较全面，但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没有错的。邱班长，您说的这个啊，是说我们在实际中啊，很多就是通过这个曲线的观察，是吧？是做的，是我们实际中可能很多是这么去干的。但实际上呢，我就是不能完全认同邱班长您说的，就是啊，我就看一看，就判定它是不是正常了，是吧？我更应该去一个一些比较精细化的去判读，比如说这两个信号它出现的位置，是吧？
1: 但是没有标的刻度的话，你就看不出来它可能有一些细小的差别。这个长度，
4: 肉眼很难去，肉眼很难去识别。但实际上一些微小的差别也有可能引发我们装备在飞行过程中是吧，会影响它的飞行性能。我看一下图形判断它正不正常，它背后实际上还是看了一个，因为这几个参数决定了它的形状是吧，它出现的时机，然后它最大的峰值是多大是吧？
1: 司教授请来，他最主要的是把实验室的数据理论带到了我们操作一线。以前可能我就是凭经验感觉，我判断出现了这个故障现象，它可以往下继续执行。那么通过司教授给我们讲这个原理以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叫数据欺骗，就是说它打印的跟实际显示的有。 误差和出入的风险跟概率。啊，我在实际的过程中就碰到过一次，就正常的话，它打印出来的都应该是打勾，然后它显示的参数都是000，这是合格的。那么有一次它出现了000.001，但是它打的也是勾，但实际它是有了偏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实弹发射当中，它就会存在失败的风险。
0: 它长期在这个岗位这个一线工作，它确实是经验非常丰富啊，看到一些现象之后呢就是能立马能去做一些判断，是吧？往往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啊。但是呢，这种就是说是长期形成的这种经验或者这种习惯了，有时候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会就说是被经验所主导啊，对于一些问题呢，他可能就凭着自己感觉就走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经验跟这个精准的这个量化的评估，是吧，相结合在一起，可以有助于他更准确的去做到一些决策或者一些状态的评判。掌握这一道逻辑的也可以举一反三，差异比较大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可能我以前我就是习惯性的看图，靠经验性的，但是我没有从机理从这个参数和这个落差的对比取中间值的风险程度，我确实没有站到这种高度去分析。
2: 在司小胜的专业点拨下，邱国旭豁然开朗，瞬间想起了两年前的那次装备故障险情。
1: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进行这个测试综合测试的时候，一个表瞬间打到底了，但是可能就是一两秒的时间又回来了，但是这个故障它又没有浮现，后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就我一个人看见了，又没有留痕，然后大家说你没法复原这个故障，就说你是不是看错了啊？因为我记忆很深啊，当时是夜间凌晨1点多钟。
2: 这枚导弹的状态直接关系后续发射任务，指挥组选择相信邱国旭的专业判断，立即对导弹展开全面排查。整整3天时间，官兵们反复测试21次，始终没有复现邱国旭发现的故障。
1: 然后周围的战友啊，包括甚至指挥决策组的领导们都说，是不是存在这种你当时看偏了这种可能，或者说又是深夜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我一直

0: 坚信，但是他们就七嘴八舌的说多了，最后都让我自己产生了不自信了。我打电话又给助理报告了一下，我讲咱私下商量行不行，能不能咱再测一遍。说实在话，当时我就抱着我说，哎呀，最后一次，
1: 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神界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2: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反复测试到第22次时，邱国旭此前捕捉到的装备异常终于复现。这一刻，他用多年的一线经验印证了自己的专业判断。
0: 表一打，我只是靠我的经验判断打表了，那肯定不正常。对于我来说，当时我就是解释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只看到了现象，后面他这个现象他又没法呈现。后来跟施教授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豁然开朗。我当时如果知道有这种理论，像施教授这么一解释，那就明白了。他们也不会对我产生质疑，也不会说非要复现这个故障，他可以用这个基础数据分析出这个表到底是好的是坏的，直接换了就可以了。
1: 你随着服役的时间是吧，你这个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2: 这场经验与理论的碰撞解开了邱国旭多年的困惑，他终于明白实操经验需要科学理论加持，理论结合实操才能实现人装合一。
0: 我们火箭军部队它的武器装备相对来说都是高精尖的，而且每一个操作岗位可能轻轻的一个按键，一组数据，一个现象，它就决定了一次导弹发射的成功与否，一次装备使用寿命呢能不能性能技术性能保持。所以说对我们操作好手来说要求就更高更严。
1: 就我们火箭军的发展壮大了，我觉得主要依赖核心依赖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装备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是吧，我们装备的这个智能化水平越来越先进了是吧，另一方面呢是我们人员的专业技术的水平，随着我们这个教育啊和各种科技力量的提升对吧，我们人员的操作水平还有日常的这个高强度这样一个训练啊，那么将人和人装合一之后呢，它就给我们把装备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最大是吧，能够提升我们装备的实战化这个能力。
3: 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长剑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0: 烟火，
1: 烟火。
2: 随着导弹成功升空，发射任务圆满完成。在科学理论的助力下，邱国旭完成了自我能力的蜕变。司小胜也积累了珍贵的一线装备数据。
0: 我记得去年2025年阅兵的时候，记忆最深的八个字就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句话可能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大家感觉就是一个高频热词，听了之后激情澎湃。但是对于我们火箭军部队来说是绝对自信的。第一个自信就是打击范围是覆盖全球的。第二个自信是我们命中精度是最准的。
2: 大国常见的底气，既源于持续迭代升级的武器装备，更来自一代代官兵与科研人员的坚守奉献。人装合一，才能让大国常见利剑出鞘，守护和平，书写新时代火箭军的崭新篇章。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由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1: 利用这次还原粮食来源，双子而走上了一生。
2: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
3: 真正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
4: 实践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
0: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辣肉这
12: 样吧，应该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6: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海军人员将于今年内开始轮换进驻澳大利亚西部。自明年起，最多四艘美国核潜艇和一艘英国核潜艇将部署至澳大利亚斯特林海军基地。此外，澳大利亚将放弃采购全新核潜艇，改为采购三艘二手核潜艇。上述声明引发澳大利亚国内的广泛质疑。根据2021年签署的协议，澳大利亚原本预计将在未来15年内从美国接收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是美国水下作战的核心，专为远洋和沿海作战而设计。每艘潜艇配备12个垂直发射单元，用于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水下防区外打击能力。该机潜艇还配备4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 型鱼雷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弗吉尼亚级的声纳系统包括舰首主被动声纳、舷侧声纳和拖曳被动声纳，用于远程探测水下威胁。它采用光电桅杆，用数字成像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取代了传统的潜望镜。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可以部署海底传感器、无人潜航器，增强其情报收集和监视行动的效率。
1: 核潜艇建造和技术转让是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根据拜登政府时期的规划，在英国与澳大利亚共享下一代核潜艇技术之前呢，美国将为澳大利亚方面提供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如今澳方放弃新品，选择二手核潜艇，这一变动又会给澳大利亚海军带来哪些影响？杜先生，
2: 如果从这条艇的基本参数来看呢，首先是噪声低，因核动力再加上浮筏设计和其他对声控部件的监测，它水下整体噪声水温是95分贝，相当于海洋背景噪声，第二火力强。按照初期它的垂直发射装置包括533鱼雷发射管，能有38枚战斧导弹，到后期能够发射40枚，如果加了一个舱段，能够发射高超声速武器装备，这样全艇的导弹型号、导弹数量将会大幅的提高。而放弃新艇改进二手艇，这是澳大利亚的权宜之计。目前美国海军建造速度和以前相比有巨大落差，所以目前看，如果在二手艇上与美国、英国达成某种协议，首先能够让澳大利亚尽快获得核潜艇。如果按照建造周期，澳大利亚的排位很靠后，所谓的建造日期有可能会变成遥遥无期。如果能够接收美国二手艇，对于尽快获得核潜艇有一定的助力。第二，能够尽快形成能力，美国二手艇和人员的培训有可能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捆绑。这样，澳大利亚海军相关人员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潜艇的接收训练，通过这种技术途径的帮扶，作战能力有可能会尽快形成。
1: 有观点认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国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您如何分析？
3: 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从美国和英国引进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和战略平衡会产生严重的冲击。那么装备攻击型核潜艇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和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么不仅会为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呢也可能会让自身陷入到冲突当中。现在来看，是美英联手设局牵制澳大利亚。此前美国和英国承诺将帮助澳大利亚打造全新攻击型核潜艇，让澳大利亚海军具备独立运用新式攻击型核潜艇的能力。如今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短期内美英只能拿出即将淘汰退役的二手核潜艇凑数，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海军最重要的装备发展项目如今近乎沦为老旧装备回收计划，只能依靠美英二手攻击型核潜艇，大概率会是美国海军即将淘汰的老旧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至于新式核潜艇何时到位，相关核潜艇联合研发制造项目何时启动，美国与英国至今未向澳大利亚给出明确时间表，澳大利亚已然吃亏，却又有苦难言。至于澳大利亚自身的核潜艇项目最终能否落地，何时落地，目前来看依旧充满变数。
1: 好，不仅是转让核潜艇，事实上在2025年9月14号，澳大利亚政府呢

0: 宣布要用20年时间升级改造位于西澳大利亚的亨德森造船厂。这个船厂呢，预计将会被打造为核潜艇的维护中心，总计投入预计约250亿澳元。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一庞大计划到底有何深层考虑的？为什么
1: 从表面上来看，澳大利亚是要为它海军以后装备的攻击型核潜艇去进行维护维修和保障体系的建设。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比如说战略层面，因为澳大利亚它是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么一旦把这个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构建起来之后，相当于花大价钱为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做了嫁衣，因为美英的攻击性核潜艇也可以利用澳大利亚的基地进行保障、进行补给、进行维修，进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联合的水下作战行动。
0: 不难发现，澳大利亚这项庞大的计划不仅面临周期长、耗资巨大的挑战，还有很多技术壁垒需要突破。那么为什么当前澳大利亚海军如此急切地想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澳大利亚海军现役潜艇主要为6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该级潜艇的首艇于1993年8月28日下水，1996年7月27日服役，主要用于反舰、反潜、警戒、搜集情报、布雷以及输送潜水员等任务。科林斯级原计划从2025年起陆续退役，但是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2040年前无法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已批准6艘科林斯级延长服役年限的提案，因此科林斯级潜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澳大利亚海军的主要水下力量。目前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媒体对科林斯级延寿项目提出了质疑，因为澳大利亚国内外多份报告显示科林斯级的设计存在缺陷，如外形和尾舵设计不合理导致噪声超标，发动机多次在试航中出现故障等，而且此前的多次升级效果一般，仅2012年该级潜艇就在演习中发生3次发动机故障。
0: 科林斯级潜艇服役之后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特别是它的噪声严重超标，因此被称为是所谓水下洗衣机。结合常规潜艇的装备寿命规律，已服役近30年的该级潜艇如果继续延寿，会不会产生新的技术风险呢？杜先生，
3: 这条艇呢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而且实战表现并不佳。澳大利亚呢把它叫水下洗衣机。如果一艘潜艇的噪声过大，对于隐蔽自己杀伤对方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隐蔽安静是整个潜艇的生命线。如果按照这条艇的基本结构要进行升级改造，空间并不大。因为按照新闻报道，它的这种火灾事故至少发生过一次，而且造成全艇的紧急疏散。另外呢，发动机事故也频繁出现，在水下吊身风险也有，所以要凭借这条艇维护澳大利亚所谓的海洋安全有很大的这个后患在其中。再加上整艇的技术状态不佳，维护保障相对较差，而且这条艇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零件严重缺失，所以修不好用不好，再加上潜艇不好，所以这条艇呢在澳大利亚无论怎样升级也无法发挥澳大利亚想要的海防作用。
0: 科林斯级潜艇延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澳大利亚海军在奥库斯协议下的核潜艇入列之前呢，保持一定的水下威慑能力。但是最新的延寿方案并未包括加装巡航导弹以及现代化光电桅杆。那么从装备技术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性升级能不能解决它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呢？魏先生。
1: 澳大利亚海军针对科林斯级常规潜艇的升级呢，只是小修小补，保证它能够继续使用。但是呢，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水下噪声分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服役的时间比较长，30年左右，那么很多的它的这种核心的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情况，故障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呢，澳大利亚的科林斯级的常规潜艇配备有斯特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使用到现在可以说技术上已经比较落后。如果说不为科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配备新的燃料电池，包括其他的

0: 更新的这种 AIP 系统，它水下连续的潜航的能力肯定是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常规潜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频繁的浮出水面，或者说呢在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发现，它隐蔽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很可能会因为可靠性差，包括噪音分贝水平比较高，导致它被对方的反潜系统所探测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没有办法进行水下的偷袭，自身暴露的目标也会成为对方反潜兵力啊这样的一个围攻的这种水下的靶子。所以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澳大利亚它在发展潜艇作战部队的过程当中啊，选择了一条非常复杂的技术道路，就是要引进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在引进攻击型核潜艇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资金问题，面临配套体系缺失的问题，面临相关人员缺乏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项目周期一定会很长。那么在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引进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海军的水下作战体系从本质上来讲，战斗力是急剧下滑。
1: 澳大利亚前总理曾经表示，随着柯林斯级潜艇服役期限临近终点，澳大利亚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内可能完全不具备任何的潜艇能力。那么这一说法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2: 如果柯林斯可靠性和有延寿遇到重大阻碍，肯定水下的那会出现空白。因为这条艇给澳大利亚带来的不光是军事危险，更可怕的是艇员的生命危险，像大幅度掉身，如果发动机包括其他部件无法重启，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如果没有有效武器装备，在海洋深处，即使占领有利攻击位置，也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击。所以如果这条艇是一头没有牙的老虎，那么在水下无论是怎样航行都只是装点门面。这条艇目前如果进行维护和保障难度极大，现在已经严重心脏病，光戴顶帽子没什么大用。所以总的感觉呢，今后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可能会增强反潜兵力，增强水面和空中反潜，来遏制对手的水下行动。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搞了一个叫什么鲨群战斗啊，智能鲨群，通过无人艇来弥补水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但目前看呢，要想凭着几条小鲨鱼在水下阻挡对方的钢铁鲨鱼，难度非常大。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严重空缺，短板很严重。要想通过水面反潜、空中反潜，甚至在水下建立机器人部队，增强水下防御能力，都是权宜之计。所以打补丁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1: 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0: 发展潜艇部队啊，应该是满足自身的国防需求。澳大利亚呢，并没有面临迫切的这种海上的威胁，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必要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之所以要引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完全是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因为加入了奥库斯这个防务合作体系之后，澳大利亚它本国的这种战略的发展模式，包括国防的策略，完全是按照奥库斯，也就是美、英、澳共同作战的一个需求进行这种资源的配置，进行武器装备的研发。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并不是用于保护本土，而是要跟着美英的海上作战力量进行联合作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道路，不仅花了很多钱，而且呢，也会导致它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面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原本的节奏被彻底的打乱了。
1: 即便美英澳决定维持这一同盟，美国造船业产能短缺的现实仍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无法准时获得核潜艇。那么澳大利亚是否有潜艇计划 B 呢？我们来看一下。
3: 短鳍梭鱼级是法国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常规版本，除了改用常规动力并削减排水量，二者的很多设备是通用的。2016年，法国短鳍梭鱼级方案曾获得了澳大利亚500亿澳元的新潜艇合同，但随着澳大利亚政府转向美英澳奥库斯机制下提供核潜艇的方案，已经通过竞标的法国短鳍梭鱼级招标合同在2021年被取消。2025年3月，澳大利亚潜艇研究所前所长、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 澳大利亚目前的核潜艇技术

0: 划正在浪费时间，需要采取 B 计划。因此，澳大利亚很可能直接向法国求购梭鱼级核潜艇。与标准的大型攻击型核潜艇相比，梭鱼级的建造、维护和人员需求成本都相对低很多，而且该艇的尺寸相对较小，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浅海和狭窄海域中，可能有更好的机动作战能力。
1: 好，听起来法国制造的梭鱼级核潜艇不仅在设计和设备上符合北约标准，而且能够保证与美英盟友的互操作性。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如果选购法国的核潜艇，是不是面临各方的障碍会小一些呢？
2: 如果单从解决澳大利亚海防需求去看，这艘排水量适中的潜艇适合需要，而且机动灵活，在水下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战略问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如果 B 计划按照一般例叫回头草计划，像之前呢，法国也参与了核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竞争，澳大利亚人把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法国人，把订单给了美国，给了英国。所以这次如果回头草采购法国的核潜艇，法国肯会加价。如果价格高到澳大利亚无法理解的状态，无法承受的水平，澳大利亚自然也会放弃。另外，即使澳大利亚能够得到法国潜艇，但法国认为自己的潜艇很多品质上有风格有气势，所以在很多方面也会采取某种限制措施。
1: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澳大利亚方面呢，他放下对核潜艇的执念，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一些的选择？魏权，
3: 澳大利亚确实可以有 B 计划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法国的梭鱼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型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也就是5000多吨，那么大小和尺寸比较适合澳大利亚海军，那么甚至呢现有的一些维护和保障的体系也是足够用的。而且呢，和美英的核潜艇相比，它使用的是 K-15 压水反应堆。 K-15 压水反应堆进行了缩小化的升级之后，所占的艇体空间会变得更少一些。此外呢，它所使用的铀燃料也是民用级别的低浓度的铀燃料，所以无论是在维护还是在保障方面，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此外呢，法国也可以配套的提供所有的艇载武器系统，包括鱼雷，包括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海军巡航导弹。如果澳大利亚后续呢等不了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不排除它会和法国合作。而且呢，法国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此前呢也是参与了澳大利亚海军新式潜艇的竞标，就是利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所有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艇载武器，包括大多数的子系统，然后呢衍生出一种常规动力型号。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配备核反应堆，价格和成本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那么再利用法国的 AIP 系统，可以让澳大利亚拥有一款大型的远洋的常规动力潜艇，是一个新平台，也采用了新设计。
1: 随着柯林斯级潜艇出勤率的逐年降低，澳大利亚在战备方面的问题呢也愈发的严重。那么澳大利亚军方该如何采取变通措施来补救潜艇缺失的问题呢？杜先生，
2: 你现在看呢比较难，如果自己水下能力不足，遏制其他国家水下能力发展，似乎成立，所以它必须要增大空中反潜能力、水面反潜能力，包括其他对水目标的侦察、预警和拦截。澳大利亚目前预警机很老旧，像采购的 P8 以及其他反潜机数量包括规模相对有限，如果加入美国的战略，在周边进行各种所谓的自由横飞、自由横行的行动，规模不够，能力也不够。如果在远海，在美国的鼓动下，在热点地区有更多反潜兵力，本身近岸的反潜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尽管有一款反潜机，但是能否在近海，在澳大利亚潜艇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巡逻，现在是大问题。第二是采购多种水面舰艇。那目前呢，澳大利亚军舰很老旧，特别是自身造舰能力很弱，所以在这个状态下，要想通过本国来建造大量水面舰艇从事反潜也很难，只能去购买，比如像日本购买护卫舰，向其他国家购买新水面舰艇，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总的感觉呢，水下能力严重不足，这个短板用其他辅助手段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就像一副中药， 如果最核心最重要的那味药不在，那么其他药量再大规模再大也无法形成应该具备的疗效。总的感觉，澳大利亚如果在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做适当收缩，围绕本国安全利益发展武器装备，这才是正确选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都
14: 这样吧，
15: 应该吧，
16: 应该的。
17: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分析了澳大利亚在奥库斯三边机制下推进核潜艇建造的种种举措。那么对这一事态的进展，我们节目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要一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

0: 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3: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4: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5: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2: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快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去换单妈妈表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8: 要
19: 吧？
18: 要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由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1: 现在装备的迭代更新的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在这每一次变化的背后啊，实际上是有技术的巨大的这样一个进步。
2: 我们的打仗装备平时就要达到100%的状态，
3: 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成就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0: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4: 诗玛专注护肤，呵护美丽，每一刻都安心舒适，匠心助美，美肤选诗玛。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金藏满囧伟霸实业有限公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醒我，听一听江陵门，问寒问暖知心语，看一看花烛人影。
1: 在安徽合肥，耳熟能详的黄梅戏是市民姚兰退休后最主要的爱好。这份热爱源自40多年前那场特殊的军旅生涯。
2: 这个当时就是84年的时候在天安门照的那个照片。
1: 1982年，姚兰参军入伍，成为原第二炮兵部队的一名女兵。经过军营的锻炼成长，她参与了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的相关文艺工作。虽然身在阅兵保障岗位，但没能加入阅兵方阵，成了她多年来的遗憾。
2: 这一款呢，就是当时是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展示这个二炮武器，导弹武器，这个是当时的这款的武器。
3: 哇，这庞然大物，是我们导弹方队的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
1: 国庆35周年阅兵，一直神秘低调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走到台前。自此，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稳步发展，不断突破。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上，火箭军方队整齐受阅。东风5C洲际战略核导弹编入核导弹第二方队震撼登场，一举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让无数国人倍感自豪。然而，在家观看阅兵的姚兰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动。
2: 这个是我儿子田野这次参加的那个93阅兵，他那个车的话是在就是靠近人民英雄纪念碑这边，他在第一辆车里边，只参加了这种阅兵，而且是我们国家这么先进的一些装备武器，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很自豪的。
1: 姚兰的儿子田野随装备车接受检阅，替母亲完成了心愿。
4: 很明显的看出他内心的一种喜悦。我作为他的儿子，然后站在国家最先进的武器的前面，这是一种自豪。还有一种，他能见证武器迭代升级，国防力量的强大。其实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以这种内心的一种自豪和喜悦。
5: 集合！
1: 一代人见证强军起步，一代人接续强军使命。受母亲影响，田野坚定选择了为火箭军建设贡献力量。
6: 动两动两，动154，动154。
1: 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每一次成长和变革都被完整记录和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强军成就展上，完整展示了人民军队的转型发展历程。展区里一份特殊的展品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火箭军文职人员司小胜转改文职的亲笔申请书。这一纸申请记录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变化，也体现了火箭军为战育人、服务大营的发展理念。

0: 老师，是一个很自谦的学术大牛。
1: 第一次听说导师的名字的时候，我感觉小胜这个名字好奇怪。但是等到我深入了解他的各种科研成果以及他的为人以后，我发现这其实是小胜思维降大胜。
2: 我还没报老师之前，我听到老师那些学术成果，一开始认为老师是一个可能是非常严厉非常严肃的一个人。
3: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司教授总是随时欢迎。
4: 中午不睡觉。
5: 这是大家眼中的司小胜，实际的司小胜。

0: 这位拥有众多头衔的文职教授，就是大家眼中的司小胜。作为军队首批现役转改文职人员，他为部队输送了大批懂实战、能打仗的专业骨干。
1: 小心！准备完毕，起身。
2: 上课。
1: 是。
2: 同学们，啊，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际系统的静态特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3: 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智能状态监测诊断，啊，预测，啊，它主要就是我们很多装备是吧，在这个长期服役过程中会老化，它会影响装备的这种可用性，这会影响一些任务。啊，会影响战斗力的保持，所以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主要是，啊，怎么通过啊技术的手段，能够保持它，随时能够满足任务的要求，啊，提高它装备长周期的这种服役的能力。
0: 装备寿命就是备战时长，零件状态就是战场姿态，这是司小胜常说的话。转改文职后，他始终牢记职责使命，明白院校科研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实验室。为此，司小胜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2: 我们这套实验系统呢，是针对我们装备的所建的剩余寿命预测与延寿控制的一套实验平台。建立这样一套实验平台呢，也是根据我们在部队实际的需求。装备在实际服役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像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在我们部队啊装备服役过程中是经常产生的问题。俗话我们经常说呢，是博士硕士都是名战士，是吧？这就提醒我们了，我们时刻要牢记自己军人的这个这种身份属性，也就是说所研究的问题啊，我们从事的科研工作也要来自于部队的这样一个实际需求啊，研究的成果啊。也要为部队的战斗力提升做服务。
0: 想要科研结果真实可用，就必须掌握一线装备的真实数据。为此，司小胜紧盯装备发展前沿，紧跟部队实战需求，不断探寻新的研究方向。
3: 我们现在装备的这个迭代更新的这个速度非常之快，这就更要求我们这个科技工作者要去不断的去学习，掌握最前沿的这个技术，把这些技术传授给我们所培养的人才，真正做到位战于人。
0: 基层部队是装备实战运用的前沿阵地，最了解装备的真实状态和运行难题。为了摸清装备长期服役的真实数据，司小胜常年奔波在部队一线。
4: 因为出差比较多，一周也就出个两回左右吧，就是我们前期研究的一些成果吧，然后回去之后跟他们交流交流，然后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新的问题，或者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跟实际是不是相符的，可以跟他们再去探讨一下。因为环境因素对我们装备的这个性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过去之后双方可以进行一个更加具体针对性的交流。

这位在现场指挥导弹展开训练的是一级军士长邱国旭，已有29年兵龄，常年与导弹装备为伴的他，对装备的各项性能、操作流程早已烂熟于心。可即便经验十足，每次野外演习前，复杂环境带来的各类装备隐患和难题依旧困扰着他。

0: 你整个成品执行拍下去。
1: 邱国旭之所以对装备细节极致较真，源于他多年实战保障中积累的深刻教训。
0: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活动，当时因为那个环境比较恶劣啊，飞尘特别大，我们到了，所有的一切都正常，然后展开我们正常的战斗流程，执行到某一程序的时候没有信号，它停到那就不动了。那我们号手当时也很着急，按照指挥上级指挥部的时间要求又非常严，给我检查处理的时间相当有限，后面我们在这个时间内没有组织这次故障，最后就导致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就退出了这次演练。
2: 拉不远吧。
1: 训练中反复出现的装备难题一直困扰着邱国旭，他一直期盼司晓胜教授能来到演训场，用专业的科研理论帮大家破解长期存在的装备隐患。
2: 正常程，符合要求，接。
0: 向前看，扫线。今天我们组织故障归零训练，请到了我们火箭军工程大学施教授，在我们下一步要组织参加合成训练的时候，我们每个岗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说装备以前机理原理上的困惑，下来我们要做到多学习多请教。下面按照岗位分工，各自到达自己的位置，准备操作。
1: 平时训练中，官兵们积攒了不少疑难问题，趁着这次机会，他们主动向司晓胜教授请教。
0: 我这个头是因为跑一颠，这个螺丝松了，它这个距离变了。
1: 然而在交流过程中，司晓胜和邱国旭却因为处置的思路不同，当场争执了起来。
0: 老板，就比方说这个连续的断两根毛刺，
3: 对，
0: 按照我日常的经验和判断嘛，只要没有断点，不是连续的，按照我的理解和经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往下继续进行的。它只要不是连续的断点和磨刺，我们进行判图，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觉得是可行的。至于你说的这个理论上呢，虽然这个比较全面，但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没有错的。
3: 也邱班长，您说的这个啊，是说我们在实际中啊，很多就是通过这个曲线的观察，是吧？是做的，是我们实际中可能很多是这么去干的，但实际上呢，我就是不能完全认同，就是邱班长您说的，就是啊，我们就看一看。就判定它是不是正常了，是吧？我更应该去一些比较精细化的去判读，比如说这两个信号它出现的位置，是吧？但是没有标的刻度的话，你就看不出来它可能有一些细小的差别。
0: 这个长度
3: 啊，肉眼很难去，肉眼很难去。
0: 我们靠人工就是分辨不出来，
3: 肉眼很难去识别。但实际上一些微小的差别也有可能引发我们装备在飞行过程中，是吧，会影响它的飞行性能。我看一下图形判断它正不正常，它背后实际上还是看了一个，因为这几个参数决定了它的形状，是吧，它出现的时机，然后它最大的腹直是多大，是吧。
0: 施教授请来，他最主要的是把实验室的数据理论带到了我们操作一线。以前可能我就是凭经验感觉，我判断出现了这个故障现象，它可以往下继续执行。那么通过施教授给我们讲这个原理以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叫数据欺骗，就是说它打印的跟实际显示的有误差和出入的风险跟概率。我在实际的过程中就碰到过一次，就正常的话它打印出来的都应该是打勾，然后它显示的参数都是000，这是合格的。那么有一次它出现了000.001，但是它打的也是勾，但实际它是有了偏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实弹发射当中，它就会存在失败的风险。
4: 它长期在这个岗位这个一线工作，它确实是经验非常丰富啊，看到一些现象之后呢就是能立马能去做一些判断，是吧，往往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啊。但是呢，这种就是说是长期形成的这种经验或者这种习惯了，有时候在一些

0: 些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会就说是被经验所主导啊，对于一些问题呢，他可能就啊凭着自己感觉就走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经验跟这个精准的这个量化的评估是吧，相结合在一起，可以有助于他更准确的去啊做到一些决策或者一些状态的评判。掌握这一道逻辑的也可以举一反三，差异比较大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可能我以前我就是习惯性的看图，
0: 对对对，
1: 靠经验性的，但是我没有从机理、
0: 啊、
1: 从这个参数和这个落差的对比、
0: 啊、对对对，
1: 取中间值的风险程度、
0: 就是、
1: 我确实没有站到这、
0: 啊、
1: 就这种高度去分析、
0: 啊、
2: 在司小胜的专业点拨下，邱国旭豁然开朗，瞬间想起了两年前的那次装备故障险情。
0: 大了，其实我脑袋
3: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进行这个测试，综合测试的时候，一个表瞬间打到底了，但是可能就是一两秒的时间又回来了，但是这个故障又它又没有浮现，后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就我一个人看见了，又没有留痕，然后大家说你没法复原这个故障，就是说你是不是看错了啊？因为我记忆很深啊，当时是夜间凌晨一点多钟。
2: 这枚导弹的状态直接关系后续发射任务，指挥组选择相信邱国旭的专业判断，立即对导弹展开全面排查。整整三天时间，官兵们反复测试21次，始终没有复现邱国旭发现的故障。
3: 然后周围的战友啊，包括甚至指挥决策组的领导们都说，是不是存在这种你当时看偏了这种可能，或者说又是深夜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我一直坚信，但是他们就七嘴八舌的说多了，最后都让我自己产生了不自信了。我打电话又给助理报告了一下，我讲咱私下商量行不行，能不能咱再测一遍？说实在话，当时我就抱着我说，哎呀，最后一次，
0: 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世界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2: 胸怀雷霆，潜心利剑，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反复测试到第22次时，邱国旭此前捕捉到的装备异常终于复现。这一刻，他用多年的一线经验印证了自己的专业判断。
3: 表一打，我只是靠我的经验判断打表了，那肯定不正常。对于我来说，当时我就是解释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只看到了现象，后面他这个现象他又没法呈现。后来跟司教授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豁然开朗。我当时如果知道有这种理论，像司教授这么一解释，那就明白了，他们也不会对我产生质疑，也不会说非要复现这个故障，他可以用这个基础数据分析出这个表到底是好的是坏的，直接换了就可以了。
0: 你随着服役的时间是吧，你这个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2: 这场经验与理论的碰撞揭开了邱国旭多年的困惑，他终于明白，实操经验需要科学理论加持，理论结合实操才能实现人装合一。
3: 我们火箭军部队它的武器装备相对来说都是高精尖的，而且每一个操作岗位可能轻轻的一个按键，一组数据，一个现象，它就决定了一次导弹发射的成功与否，一次装备使用寿命呢能不能性能技术性能保持。所以说对我们操作号手来说要求就更高更严。
0: 就我们火箭军的发展壮大了，我觉得主要依赖核心依赖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装备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是吧，我们装备的这个智能化水平越来越先进了是吧，另一方面呢是我们人员的专业技术的水平，随着我们这个教育啊和各种科技力量的提升对吧，我们人员的操作水平还有日常的这个高强度这样一个训练

那么既然人和人装合一之后呢，它就给我们把装备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最大，是吧？能够提升我们装备的实战化这个能力。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长剑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0: 我。
1: 随着导弹成功升空，发射任务圆满完成。在科学理论的助力下，邱国旭完成了自我能力的蜕变。司小胜也积累了珍贵的一线装备数据。
2: 我记得去年2025年阅兵的时候，记忆最深的八个字就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句话可能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大家感觉就是一个高频热词，听了之后激情澎湃。但是对于我们火箭军部队来说是绝对自信的。第一个自信就是打击范围是覆盖全球的。第二个自信是我们命中精度是最准的。
1: 大国常见的底气，既源于持续迭代升级的武器装备，更来自一代代官兵与科研人员的坚守奉献。人装合一，才能让大国常见利剑出鞘，守护和平，书写新时代火箭军的崭新篇章。

0: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由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1: 利用这次还原粮食的原因，双倍而走向了一生。
2: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
3: 军人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
4: 时间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
0: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

0: 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40年，在上海这座鱼龙混杂、畸形繁华的浮靡之都，日军、汪伪、国民党、中共、地下党等各方势力针锋相对，明争暗斗，一时黑云压城，波澜诡谲。
1: 这份名单和情况汇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上级要求我们一定要尽快截获，绝不能让他们落在日本人手里。现在军统和76号都成了痕迹，我们要充分利用敌人这个弱点，

0: 小阿哥，行行好，给口水喝吧。
1: 去去去。
0: 小阿哥，赶了一天的路了，你说大人能忍，可孩子忍不了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1: 你喝完赶紧走啊。
0: 嗯。

0: 陈组长，别来无恙啊。
1: 大刀，

0: 沈处长来了，有何指示啊？处长啊，在你老林的地盘，我哪敢有指示啊？有个电文，要你签个字。嗯，我听说又钓了条大鱼。处长，那位正审着呢。你管好你鸡巴。 我有九九八十一套的手段，啊！多少人让我做成了渣子，剁碎了，切成泥。这么梗，我还没吐，也是个硬骨头啊！
1: 硬什么硬？都得迟早的事儿，是人就有生理极限，人不是铁，铁不住。
2: 老林，你是审讯处主任。
0: 他在这干嘛？还不是仗着他姐夫王克林现在是香饽饽？这小子瞅谁都不是一部分。审讯是需要技巧，他懂个屁呀！
3: 动手！
0: 都把我催烦了，我就让他自己来审。
2: 那这要是审出点什么，算谁的？
0: 你当我傻呀？
3: 把那个人给我拉过来！你看看，使唤起
1: 我的人一点不带含糊的。组长，说实话，组长，
3: 说，
1: 这是我们组长，我就是个小组员，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啊！组长让我干啥我干啥，我的上级就是他，你要问他的上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我够不上你。
3: 你们组长还有什么情况是我不晓得的？
1: 把老婆孩子也接到上海了，我安排的。我知道对了。康平路78号，你这个王八蛋，那是你姐呀！家眷呐，家眷好呀！我跟你说，我老喜欢家眷了。你不是人，孩子多大了？老婆要不要我给你照顾一下？我知道，对了，我带你们去。哎，走。
0: 别这样，怎么了，陈组长？好，好，好，好，好，好，我们现在给你点耽误功夫。有戏了，哎，把陈组长放下来，轻点，轻点，慢一点，哎，小心。好，好。陈组长，你说说，这又是何苦呢？都是早一步晚一步的事儿。

0: 爱你。嗯。
1: 陈组长，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要有什么压力啊。关上门，咱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向你保证，
2: 我
1: 只要
2: 进了你们七十六号，肯定是要在鬼门关转一转的。没个结果，我是不可能出这间屋子的。我可以配合，但是这个人……
1: 哦，他呀，都是一家人了，脸上不用挂不住。
3: 我帮你。
1: 你
4: 吃里扒外的东西，分不清个媚眼高低。

0: 我的直觉上级就是楚河。
1: 你见过楚河？
0: 只见过一次。他很谨慎，我们各个区的新动作都听他统一调度，没有重大行动都靠交通员传递，接头地点从来不会重复使用。
2: 那你们是怎么联系楚河的？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主动联系上级，有暴露的风险，除非我们自己遇到或者发现特殊的紧急情况。
1: 哦，那就是说你们也有主动联络他的方式。
3: 楚河，
4: 哎呀，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你们居然让楚河跑掉了。
5: 据我了解的情报，76号里面藏了共党，你们一定要把内鬼揪出来。
4: 这下好了，他不死那我就危险了。
6: 他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4: 你们是不了解这个人的手段。不，他就不是个人，是个魔鬼。他现在肯定是盯上我了。
7: 王先生，你之前提供的情报让我们将上海的军统组织几乎一网打尽。你现在是我们的高级顾问，我们会24小时保护你，请放心。
4: 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楚河解决掉，这样我们都会安全些。
7: 我之前跟这个楚河交过几次手，的确不好对付，而且他很是精明。
6: 我也听说过此人，但是除了楚河以外，我还关心另一个人。我们的几次情报失误都拜此人所赐，司令部大为光火。
7: 您说的是中共的
4: 汉奸？
6: 鸿沟为界，楚汉相争，楚河汉界，你们中国人很有意思，两个政党的特工还搞得这么有针对性。
4: 我们专门研究过这个汉奸，他应该是受中共地下党上海局的直接领导，像个鬼魂一样行踪不定。
7: 我也听闻中共就是为了针对军统的楚河特意培养的汉奸，由此说明此人不是一般人物啊。

0: 说说吧，特殊情况下怎么联系楚河的？
1: 王和林事件，军统被破坏得很严重，近期要求下面所有幸存的兄弟们全部保持静默待命，防守隐蔽，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周全。哦，对了，你们抓捕我的那个茶馆暴露了吗？
0: 什么意思？
1: 楚河很谨慎，他知道我们的据点，那个茶馆要恢复，不要让他起疑。我这边的变化，
0: 我倒是让人关了门，现在让人打扫干净。
1: 保险起见，还是把我放回去，我在茶馆，一切照旧。
2: 那我脑子瓦特了，放你
3: 可以。既然陈组长坦诚相待，那我们也不见外，都是一家人。您放心，嫂子和孩子我们一定会妥善安排。
2: 好，我这就去接。
1: 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啊，对了，你去把外边的幌子取进来。我这个小组的据点是个茶馆，如果我们想主动联系上级，就在福来茶馆的这个来字上别一个小铃铛，交通员第二天凌晨会看到，然后去报告。楚河派出的交通员每次都不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也摸不着套路，只能跟从交通员的指令去做。先稳住交通员，顺着交通员这条线找到楚河。
3: 你有把握跟着交通员就能抓住他？搞不好打草惊蛇，再想抓他可就难了。
1: 我之前只主动联系过他一次，是特殊情况。他是很谨慎，派了三个交通员到手，我也就是那一次和他匆匆地见了一面。
2: 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
1: 哦，是我们的代理区长王克林被抓捕。
2: 哦，好了好了好了。
4: 老板，掏口水喝。
5: 哎，喝水还是喝茶呀？
4: 有口水就行，有茶更好，不听。
5: 得嘞，尝尝新沏的龙井。
4: 哎呦，哎，谢谢谢谢。老板，你这是以龙井为茶坯，配以广西福天茉莉花为佐料，熏制而成，称之为茉莉龙井啊。
5: 懂行啊。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4: 上车。
5: 我去茶室进货，你们看着店，我去去就回。正好拉车的，你送我过去。
4: 得嘞。哎，坐好了。
1: 我不能保证这次的路线模式跟上次联络的完全一致，所以你们的手下一定要挑机灵的，不能跟得太近，伪装要像。我尽量留下标记给你们指引。

0: 哎，拉车的，去不去赛场？
1: 现在不拉，

0: 这路也太滑了，到了。哎呦，谢谢您。
1: 你好，你要什么书啊？我帮您找。好，我随便看看。陈组长，
2: 朱长官，
1: 非常时期，为什么要冒险见面？
2: 实在是情况紧急，我发现了王格林的行踪，
1: 他露面了。 王格林去了他夫人隐秘置办的一处宅子，被我碰巧撞见，保护他的人很多，不好下手。我让组员盯着，事关重大，所以想听听长官的意见。
2: 如果能顺利除掉王格林，陈组长居功至伟。
1: 那属下接下来该怎么做？
2: 这样，你先走，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亲自去一趟。等看到了真实情况再说。

0: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袁姨啊，你不是如何？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占领沈阳了，
1: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2: 去上海工作，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3: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4: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5: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1944年，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后，发起了眼镜蛇行动，从地面和空中同时打击纳粹德军。随着眼镜蛇行动的成功，盟军得以继续向法国内陆进军。1944年7月，盟军继续向法国内陆挺进，纳粹德军负隅顽抗，伤亡惨重，盟军则抓住机会乘胜追击，一举解放了法国首都巴黎，攻破半岛防线。正在播出。
1: 1944年6月，纳粹德国在各条战线上都在败退。在欧洲东线战场，斯大林麾下的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发动了巨大的攻势，而在意大利，纳粹德军放弃了罗马，

0: 向北撤退。在法国北部，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日取得了胜利，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又有大约100万盟军士兵成功登陆。现在战争的走向或许对盟军有利，但事实上，诺曼底登陆日后7个星期，盟军登陆部队仍被困在诺曼底地区。西方盟军必须想办法突破纳粹德军在诺曼底地区的防线，但任何挺进欧洲内陆的尝试都十分困难。7月中旬，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在卡昂市四周陷入苦战。盟军必须在诺曼底周边突破纳粹德军的防线，而这一任务落在了布莱德雷将军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身上。
1: 奥马尔·布莱德雷是一位出色的将军，他顽强、聪明、经验丰富，但他做事也有些过于谨慎、按部就班。作为美军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他要听从英军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的命令，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算太好，因为英军和美军之间的配合有时会出问题，而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会为此发生争执。
0: 英军第二集团军在卡昂周边地区的进攻牵制了一部分纳粹德军，因此美军第一集团军所要进攻的纳粹德军防线相对比较薄弱。布莱德雷打算在圣洛镇附近发起猛攻，他计划先用重型轰炸机和大炮在纳粹德军阵线上炸出缺口，随后大批美军步兵和坦克将突破这个缺口，占领阿弗朗什，打通盟军冲出诺曼底的路线。与此同时，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则在卡昂周围发起攻势，拖住那里的纳粹德军，使其无法前来阻挡布莱德雷的进攻。盟军已经完全取得了诺曼底的制空权，几乎完全不用担心纳粹德国空军的反击。虽然盟军掌握了制空权，但在地面上，地形却对纳粹德军更有利。在诺曼底的离墙地带，纳粹德军很容易藏身，离墙地带由许多小块田地组成，在这些小块田地的周围有土垄和离墙。美军必须设法突破茂密的离墙，而这并非易事。因此，美军工兵开始利用纳粹德军遗留的数千个海滩障碍物，他们把粗糙的尖牙状钢部件焊接到坦克上，美军把这些坦克戏称为犀牛。有了这些坦克开路，美军开始穿过灌木丛向圣洛方向挺进，但纳粹德军不间断地发起伏击，给美军前线部队造成了巨大损失。7月，在向圣洛挺进的为期2周的战斗中，美军第19军只向前推进了大约8000米，却为此付出了伤亡约11000人的代价。7月17日，美军第116步兵团的一位营长郝伊少校向上级保证，他的部队一定会拿下圣洛。不久，郝伊少校就被炮弹击中而身亡。第二天，他的部队成功占领了圣洛。吸取了圣洛的教训，布莱德雷决定用压倒性火力确保这次进攻，也就是眼镜蛇行动的成功。他得知他的进攻将得到美军大约400架飞机的空中支援。眼镜蛇行动将以美军第一集团军第7军为首，由第9和第30步兵师率先发起进攻，随后第2装甲师和第1步兵师以及第8军的部队再发起进攻。乔治·巴顿将军将率领美军第3集团军作为预备队，准备利用第1集团军在敌军防线上制造的突破口发动进一步进攻。按盟军的整体计划，英军第2集团军发起针对卡昂的新

0: 一轮攻势及古德伍德行动。与此同时，布莱德雷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将发起眼镜蛇行动。7月18日，古德伍德行动按计划开始进行，但眼镜蛇行动由于作战地区云层浓密而无法进行空中支援，因此不得不推迟。最终眼镜蛇行动推迟到了7月25日。眼镜蛇行动的第一阶段是由盟军空军对纳粹德军的阵地进行大规模轰炸，1500架 B-17 和 B-24 轰炸机向目标地区投放了4000多吨高爆炸弹。
1: 就像在地狱中一样，你只能躺在地上默默等待轰炸结束或死亡，你甚至连自己被抛到空中都无法发觉。在爆炸的冲击力下，很多人被抛到了弹坑下方。
0: 但并非所有炸弹都炸对了地方，
2: 方向变了，地面上引导投弹的烟雾也改变了方向。空军本应想冒出另一种颜色烟雾的地点投弹，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没看到，结果他们炸了自己人。
0: 尽管误炸造成了一些己方伤亡，但总体而言，盟军轰炸机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成功地在纳粹德军的防线上炸出了一个缺口。现在布莱德雷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要在纳粹德军补上这道缺口之前突破防线。美军步兵开始向前挺进，他们的对手是经验丰富的德国陆军元帅金特·冯·克鲁格指挥的部队。冯·克鲁格希望德军第七集团军能挡住美军的进攻，但自诺曼底登陆日以来，该集团军一直处于战斗状态，人员补充不足，疲惫不堪，他们缺乏燃料和弹药。装甲教导师在6周前驾驶200多辆坦克抵达诺曼底，而现在只剩下31辆还能参加战斗。不过装甲教导师和党卫军第二装甲师都是纳粹德军的精锐部队，仍是盟军危险的对手。由于盟军毁灭性的空袭以及密集的炮击，克鲁格无法了解前线的情况。相比之下，盟军在战场上则运用了先进技术，他们的指挥明显更加有效。
2: 当时不少国家的军队使用的无线电设备仍有又大又长的天线，这导致在战场上通信部门和指挥人员很容易暴露位置。与他们不同，美军指挥官可以随身携带小型的个人电台与其他部队直接联系。另一方面，纳粹德军主要使用的通信设备仍是野战电话，而电话线会延伸至所有指挥所直至总部。而美军开始进攻时，会先轰炸纳粹德军的阵地，于是这些电话线很快就会被炸断，而纳粹德军各部队自然就会相互失去联系，指挥部也无法指挥他们的部队了。
0: 尽管如此，在眼镜蛇行动的第一天，美军第七军的进展令人失望，他们只推进了不到3000米。次日上午，布莱德雷将军命令第二和第三装甲师的谢尔曼坦克开始参与进攻。纳粹德军被击溃了，作战成功的报告开始传来。冲过前线后，美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第三天上午，第30步兵师的指挥官霍布斯将军报告称，敌人要完蛋了。当天，美军已抵达库唐斯、瑟里希拉萨勒和维勒伯东，极有可能将纳粹德军第七集团军约一半的部队包围在隆塞附近地区。纳粹德军开始投降，一天之内就有7000人投降，大批德军俘虏滞留在路上，对美军的前进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7月30日。

0: 美军第四装甲师攻占阿夫朗时，并于次日夺取了彭托伯附近的桥梁，此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这座桥是通往布列塔尼和法国其他地区的枢纽。这时候，巴顿将军和美军第三集团军上场了。
0: 仅用三天，美军数个师就通过了彭托伯附近的桥梁。现在他们可以向西进入布列塔尼，向南直奔卢瓦尔河，向东南冲向勒芒。
1: 在布列塔尼，纳粹德军没有停留在开阔地带，而是撤到了防守严密的大西洋沿岸港口。在那里，纳粹德军的重型海岸炮被保护得非常好，几乎没有被盟军炮击和空袭破坏，因此美军在几周内一直处于被动。而在美军步兵逐步包围纳粹德军防守的港口时，巴顿的装甲师迅速地在法国乡村继续推进。美军能够快速推进的关键是他们组建了机械化部队。眼镜蛇行动取得了成功，在诺曼底离墙地带苦战近两个月后，盟军开始向法国内陆挺进了。几个星期以来，几乎所有在法国指挥作战的纳粹德军高级指挥官，不论是冯·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还是冯·克鲁格，都一直请求希特勒允许他们从诺曼底撤到塞纳河沿岸，组建一条新防线。在他们看来，这是当前唯一可行的方案。但令冯·克鲁格震惊不已的是，希特勒反而下令让纳粹德军开展反攻。希特勒命令克鲁格在诺曼底集结仅存的几个装甲师，从莫尔坦向阿夫朗什海岸进攻，以阻止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向南挺进。这次反击行动的代号为吕蒂西。盟军提前知道了吕蒂西行动的具体细节，他们已经破译了纳粹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加密方式，可以获知德军通信的内容。然而这一次，直到最后一刻，美军前线部队才得知纳粹德军即将反攻的情报。纳粹德军的这次反攻将以150辆坦克和党卫军的精锐部队为先锋。在莫尔坦周边的战斗中，美军第30步兵师的一个营攻下了314号高地，反而被德军包围。不过尽管损失惨重，他们仍然坚守阵地，并利用有利地势对纳粹德军的装甲师发动炮击。盟军空军也在持续打击地面的纳粹德军，24小时内，纳粹德军的攻势就戛然而止。而希特勒干预指挥的行为还导致德军部队处于更容易被盟军反击的位置。纳粹德军几个最精锐的师现在都集中在一个突出部。蒙哥马利认为，盟军有机会在这里对德军进行大规模包围。正在向沙特尔和奥尔良快速推进的巴顿得到命令，让他派一个军向北到阿让唐地区。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则继续向南推进，目标是夺取能俯瞰法莱斯地区的高地。这次进攻的代号为总计行动，由盖伊·西蒙兹将军率领的加拿大第二军担任先锋。该军由加拿大、英国和波兰士兵组成。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技术为先，质量为本，成都池天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工艺，鲁尔泰利四季恒温广东智能空调科技有限公司，
1: 传承经典，回味永恒，洛萨诺，
2: 诚信服务，品质至上，泗水县金佑米机械有限公司，
3: 品质生活，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这样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这样吧，
12: 应该吧，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来自肯特郡的伊恩·汉默顿是坦克手，从诺曼底登陆日开始，他就一直参战。
14: 总计行动是从夜间开始的，先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夜间轰炸机，比如兰开斯特轰炸机，轰炸德军的防线。随后，我们的所有地面炮火进行火力准备。接着，我们在晚上大约11点进入战场，周围黑漆漆的，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
15: 由于计划周密，盟军部队的夜袭获得了成功，他们于第二天中午时分夺取了维里埃尔里。盟军坦克部队继续前进，扩大战果，领头的是加拿大第四装甲师和波兰第一装甲师。德军对盟军的总计行动进行反击，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及希特勒青年团师成为反击中的主力。德军有一些虎式坦克，由党卫军坦克部队指挥官装甲战王牌米歇尔·魏特曼亲自率领。在二战中，盟军一度认为德军的这些虎式重型坦克不可阻挡，但此时他们有了对付这些坦克的武器。
16: 为对付虎式坦克，英国人要解决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把新的76毫米口径反坦克炮装到坦克上。英国人当时没有现成的车体来安装这种火炮，作为权宜之计，他们只能把76毫米口径反坦克炮安装到谢尔曼坦克上。英国人给这种改装的坦克起了个名字，叫萤火虫。英军在总计行动中发起进攻，一些萤火虫坦克连夜推进，沿着卡昂至法莱斯的主路两侧散开。而纳粹德军按照他们一贯的作战原则，对那次进攻很快做出反应，发动了反击。魏特曼指挥虎式坦克行驶在道路中央，路两侧都是树林。魏特曼率领的虎式坦克部队驶上卡昂到法莱斯的主路后，突然遭到了英军坦克的攻击。年轻的英军坦克炮手乔伊金斯就在其中一辆萤火虫坦克中，他的坦克驶出树林，开始攻击德军的虎式坦克。接着，他的坦克一路向前，继续进攻前方的德军坦克。与此同时，山谷另一侧，加拿大部队的坦克也开炮了。最终，纳粹德国党卫军的王牌米歇尔·魏特曼在混战中战死。
3: 魏特曼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9日，加拿大军队继续向法莱斯推进。纳粹德军仍在负隅顽抗，盟军指挥官希望攻占法莱斯，从而将纳粹德军围困在包围圈里，但直到此时，盟军部队还没能完成包围。8月14日，英国、加拿大和波兰部队准备发起新的攻势，盟军指挥官希望这次进攻能彻底击败盘踞在诺曼底地区的德军。

0: 与此同时，希特勒似乎只是一味下令，让纳粹德军进行更多徒劳的反攻。直到最后一刻，他才终于认识到，德军部队有陷入包围的危险，同意撤退。8月19日，波兰第一装甲师在上布瓦与美军第90步兵师会合，而纳粹德军的近15个师即将被包围。8月21日，盟军终于完成了包围，切断了纳粹德军最后的突围路线。被围的纳粹德军各部持续受到来自4面8方的炮火攻击和空袭。对纳粹德军士兵来说，法莱斯地区变成了人间地狱，成千上万的德军士兵阵亡，大约50000名幸存的德军投降。战斗造成的伤亡令交战双方的士兵都十分惊骇。还有更多坏消息等着希特勒。就在法莱斯的作战达到高潮时，约150000盟军士兵在法国南部登陆，这是一次代号为“龙骑兵行动”的大规模2期登陆作战。
1: 盟军在法莱斯的成功作战以及另一支盟军部队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完全摧毁了纳粹德军坚守法国的希望，纳粹德军因此而溃退。现在纳粹德军希望尽快向东撤退，并寻找可以建立防线的地点。
0: 纳粹德军在法莱斯溃败后，巴顿指挥的盟军部队开始试图渡过塞纳河，而纳粹德军原本希望这条河能成为他们新的防线。巴顿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纳粹德军的抵抗，而是如何保证他的前方部队的燃料供应。现在在法国各地，盟军推进的速度比纳粹德军在1940年的闪电战的速度还要快，每天都有法国村庄和城镇被盟军解放。8月25日，被纳粹德国占领4年后，巴黎解放了。
2: 我们身后还有很多纳粹德军狙击手，我们朝凯旋门后的香榭丽舍大街走去时，会遭遇到藏身在公寓楼内的德军狙击手的偷袭，我们不得不向他们射击。但法国人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这个问题，他们迎接我们，迎接勒克莱尔将军的部队，真叫人高兴。
0: 盟军结束了在诺曼底地区的苦战，纳粹德军在法国境内全面溃败。几天内，艾森豪威尔就开始制定盟军向德国本土推进的计划，但这只是第一步。盟军此后还要面临许多艰苦的战斗，纳粹德军是可怕的敌人，他们仍在垂死挣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多肽胶原，秘密皮卡多肽胶原抗皱精华液。
2: 渴了就喝塔伊博青稞甜胚饮品，
3: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巨拓石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一。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弘扬优良传统，建设过硬基层，是我党建军治军的重要经验。在深化政治整训中，各部队把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运用官兵喜闻乐见的形式载体诠释传统，把握作战方式发展和技术变革特点，用好传统，在强军实践中探索新方法，总结新经验，让优良传统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
2: 海拔5000多米。

0: 米的喀拉昆仑，新疆军区某部正在组织一场实弹射击演练。在低压缺氧环境下，武器装备的射程精度均出现不同程度偏差。面对难题，班长刘光东带领炮班结合现地气象条件反复测算，在极限距离上完成了对目标的精准火力覆盖。硝烟未散，这个连队随即在阵地上组织了一堂特殊的战旗故事会。
1: 火箭炮就是我们的铁拳头，我想起连史里记载的沈家岭战役中，先辈们冒着炮火也要把弹药送上前线，那种死也要把炮弹砸进敌拳的劲头给了我底气。
0: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陕甘游击队，诞生于南梁烽火中，九十余载风雨兼程，孕育形成了攻必克、战必胜的圣战基因，涌现出战斗英雄连、石科红星炮连、秋豪吴范连等先进集体。针对高原驻防分散、环境艰苦的特点，部队把整训课堂设在火炮阵地前，还依托驻地红色地标，常态化组织战旗下的党课，让官兵在精神洗礼中感悟初心。
1: 以前总觉得传统是书本上的，现在才明白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老班长告诉我，当年的十颗红星是打出来的，今天的荣誉靠我们在高原上练出来。
0: 这支部队坚持把政治整训焕发的精神动能精准注入高原练兵备战的每一个环节，创新推行极限参数训练法，组织专业骨干在不同海拔高度、不同天候反复采集气压、风速、温度对弹道影响的数据，建立高原实弹射击数据库。针对装备降效难题，他们将减员操作、微光操作作为考核标配，让官兵在极端环境下练就过硬技能。
2: 我们不仅扫除了思想上的尘埃，更把红色基因这一圣战密码深度嵌入了战斗力生成的全链路。作为喀拉昆仑的守防官兵，我们有底气向党和人民汇报，不管海拔多高，我们的斗志更高，不管边关多冷，我们的热血更热。
0: 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一次紧急出动演练刚刚结束，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就组织了一场授枪仪式。
3: 请进枪，
4: 今天我拥有了伴随我军旅生涯的专属枪号，我会牢记这重要数字，更以此为契机，苦练军事本领，坚守岗位履职，不负军装，不负韶华。
0: 驻守在首都北京，官兵立足自身任务特点，创新教育模式，把战位当沃土，让红色血脉在一线官兵的训练中不断更续传承。
5: 我们把老一代的执勤故事做成小故事卡，驻训执勤间隙随时开展随机教育。优良传统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前辈当年靠意志守住少尉，我们现在既要传承过硬作风，也要用好新装备、新战法。
0: 在城市上千个重要点位固定哨位，党员骨干坚持每班哨靠前站位，把哨位就是站位、执勤就是战斗的精神内核具象化。
6: 身为党员干部，我们的背影就是战士的旗帜，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在练兵场上，我就是标杆，只有平时站在排头，战士才能带好头。
0: 从长安街到京郊深处，从驻训场到教育课堂，机关主动常态化开展下沉帮带活动，完善后勤装备等伴随保障机制，解除一线官兵后顾之忧。
7: 把传统优势、政治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我们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身过硬作风带动官兵接续传承硬磨精神，坚守初心使命。
8: 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某旅挺进大漠戈壁，开展复杂电子环境下实兵实弹防空演练，重点检验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作战能力。
9: 各作战单元在夜间完成雷达组网和火力编组，快速搭建一体化防空作战体系。
4: 夜间风沙大，

0: 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我们实战对抗中优化处置流程，精准甄别，锁定目标，有效锤炼了复杂环境下全天候空前预警处置能力。
1: 演练全程嵌入高强度电磁对抗，在暗夜条件下制造真假目标交织，微弱信号杂乱的复杂干扰态势，增加了夜间目标甄别、微光跟踪和指令传输的难度。各火力单元分层值守，梯次拦截，远近高低火力精准匹配，官兵克服暗夜可视度低、风沙干扰、连续作战等困难，精准完成夜间捕捉、拂晓打击，在全时段真打实况中打磨战法，全面检验部队全天候立体防空的实战效能。
2: 通过不间断、高强度、连贯抗击，全方位检验部队持续指挥、梯次抗击和全时域保障能力，我们在昼夜转换、恶劣天候、极限对抗中查摆短板、磨合协同、迭代战法，持续优化多维全域立体防空体系。
3: 连日来，武警部队聚焦实战化练兵需求，组织基础训练科目创破纪录比武，在高强度高标准的比拼中锤炼过硬本领，全面检验部队基础训练质效。
1: 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的射击现场，区分静态定点打击、动态目标捕捉、近距离快速反击等多种作战场景，全面锤炼了官兵射击功底与临场应变能力。
4: 多枪械连贯比武，既考验狙枪能力，又考验触手反应，还考验了临机处置。不仅射击技能得到锤炼，临场抗压、快速调整心态的心理素质也提升不少。
1: 二层人梯攀登和三人协作攀登是今年比武的新增科目，聚焦班组协同、攻坚突击实战能力。
5: 三人协作攀登考验的是战友之间的信任和配合，地面的承接是我们三人无数次磨合的结果，也是对我们团队最好的肯定。
1: 在武警安徽总队，组合400米障碍是今年新增设的训练科目，在通用400米障碍基础上，增设搬运弹药箱、翻滚轮胎等实战动作。不光考验参赛官兵的体力耐力，更考验身体的协调灵活能力。
6: 针对轮胎翻滚、负重搬运这类重难点科目，先规范动作要领，再冲刺速度，避免动作变形、步骤遗漏。
1: 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组织基础训练科目比武，涵盖战术基础动作、多型枪械实弹射击、武器分解结合等重难点科目，全方位检验官兵体能、技能、协同、战场生存等综合作战能力。
7: 我们严格按大纲标准评判，一把尺子量到底，既要把训练尖子比出来，更要把训练标准立起来，推动基础训练向实战对表。
1: 在武警山西总队，官兵围绕田径、军体、障碍、技能四大类16个军事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单兵战斗综合演练将射击、投掷、战术动作融为一体，全面检验复杂条件下综合作战能力。
8: 赛事补齐官兵体能短板，精进实战专业技能，夯实练兵备战根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随行任务能力。
3: 陆军军医大学是全国首批开办8年制医学教育的高校，在80余年办学实践中，培养了一批批听党指挥、医术精湛、能担重任的新型军事医学人才。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陆军军医大学的学员去看一看军医是如何练成的。
9: 大家好，我是陆军军医大学博士研究生高世杰。有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作为军医大学学员，我们的日常学习训练与普通医学生有什么不一样？那今天呀，我和我的同学就带大家一起打卡我们的大学，走。第一站，继续来到我们的王牌科室，烧伤科。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看同学们正在进行环角膜穿刺、创面包扎等技能实操。平日里，大家分组推演各类战烧伤突发状况，讨论救治方案。前辈们总结出的救治准则，成为我们实操实训的重要遵循。日复一日的打磨，只为在生死关头抢时间、救生命。
3: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高原军事医学系博士研究生童柳霞，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去解锁我们的高原黑科技，感受

0: 军校医学生的青春吧。
1: 守护高原官兵健康，保证高原部队打得赢，是我们军医的重要工作。大学的高原军事医学系就是专门从事高原医学教学科研的高校院系，建有亚洲规模最大的高原环境模拟舱群，它能精准复刻海拔最高10000米、气温最低-40摄氏度的极端高原环境，可直接把课堂搬进生命禁区。在这里，既能触摸世界之巅的生命脉搏，更能成为守护高原官兵健康的那束光。
0: 接下来，我带大家看看超级酷的陆基大型卫生装备——卫生列车。现在队员们正在1:1全真复刻的卫生列车训练基地开展全流程实战演练。
1: 从智能减伤到快速上乘，再到列车内手术急救、重症监护，全链条、全要素、全实景，完全对标实战，紧贴战场。
2: 我们练就的就是随时能出征、全程能救治的硬本领。这列钢铁长龙依托国内首个卫生列车军专站，可全域快速投送，边投送边救治，相当于一座移动二级医院，单次可收治近500名伤员。
3: 这里就是战创伤虚拟仿真教学创新实验室，以 VR 技术还原实战场景，实现战创伤救治全流程沉浸式教学。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聚焦战场，白金10分钟、黄金1小时，研发了系列模块化急救器材急救背囊。这套急救背囊集成了止血、通气、包扎、抗休克等全功能，轻便高效，随取随用，是我军一线官兵的生命铠甲、胜战利器。
4: 战创伤救治是战场的生命线，
5: 在这里，我们严战、畏战、精武强能，把论文写在战场一线，把技术练在战位前沿，锻造能打胜仗、能救危局、能保战力的战创伤救治尖兵。
0: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走进陆军某部开展主题理论宣讲，宣讲团深入演训一线，将长征精神与王杰两不怕精神深度融合，围绕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主题，用一个个青年官兵成长成才的鲜活事例，激励大家把青春压进枪膛，在战位上绽放光芒。
6: 奋斗从来不是嘴上说的，而是要把每一个训练科目练到极致，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打赢未来仗。
1: 官兵们踊跃分享自己身边的强军故事，从抗洪抢险到演训一线，一个个鲜活事例让奋斗二字变得可触可感。
7: 从科大毕业到基层这些年，我从实验室走向演训场，从面对数据到面向战士，我学到了很多。我们不能只做理论派，更要做实践派，把学校学到的前沿知识转化为心智战斗力。
8: 近日，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在广州组织全军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来自全军的公诉业务骨干围绕刑事检察策论、业务笔试、模拟法庭辩论等环节比拼业务技能，锤炼履职能力，为服务备战打仗、推进依法治军奠定人才基础。近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组织300多名新聘文职人员展开为期1个月的军政基础集训，通过红色研学、专题授课、军事科目训练等方式，夯实思想根基，锤炼过硬作风，
9: 让每名文职人员立起爱军尚武、遵章守纪、履职尽责的好样子，为今后扎根岗位、服务强军事业奠定坚实基础。
10: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当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试验。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
11: 侵华日军第731

0: 幺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1: 他这里说的是，作为集血源是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呢是用10%的聚原酸，要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在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
0: 报告提到，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报告的作者军医斋藤琴则主张输入动物血，对这23人进行输注动物血试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1: 他这里呢，把其他各种那个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干燥血液啊，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啊，他这里最后呢，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
2: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呢，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3: 来关注国务院台办24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近日称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与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3: 针对近日赖清德发表的涉及南海、东海台独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大陆方面愿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4: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3: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态度。
5: 巴加埃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

0: 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当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若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将终止谈判。
0: 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美国将会解冻一部分完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用于向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此前，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等，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视线在转向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此前，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离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军袭击。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军无人机向该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
1: 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斯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行动地点距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两座工厂已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一处无人机仓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17到28度。济南多云，21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8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

0: 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以硅为基，以质为艺，山东新化硅胶有限公司、东莞市三丰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值得信赖，专注品质，精益求精，顺达沙轮，好厨电清力灶，爱下厨选清力，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4: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哟，快开始了，
9: 大家，
8: 我回来。

水了，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